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就让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们连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
1: 我们连是个有着光荣。
2: 在天津的一处远郊，驻扎着一支有着英雄传承的连队——松骨峰特工连。这座气势恢宏的战士群雕背后，镌刻着著名作家魏巍所写的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着70年前那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壮烈战斗。1950年11月4日，入朝作战仅16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连连告捷，将美第八集团军赶到了青川江南岸。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出现，不仅打乱了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的计划，也使美国内部陷入到了极度不安与困惑当中。对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我们既搞不清赤色中国向北朝鲜实际投入了多少部队，也不知道他们可能的军事目标是什么。对于中国军队出现在朝鲜战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表现得十分不屑。他乐观地表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并不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
3: MacArthur that the Chinese are in the war, and of course he wouldn't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were in. They're just volunteers, and he had an idea that somehow.The being American was such that they wouldn't think of fighting the American.
2: 为了迅速占领全朝鲜，结束战争，麦克阿瑟制定了所谓的总攻势计划，即首先以地面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同时以远东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以及鸭绿江以南的重要城镇和设施。以阻止志愿军后续部队和物资进入朝鲜，最后再从东西两线发起前行攻势，最终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随后他下令美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美第十军在东线，全面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消灭在朝鲜境内的所有志愿军和人民军。正当麦克阿瑟准备一举歼灭志愿军的时候，志愿军却主动与美军脱离了接触，集体北撤。
4: Suddenly, all of these Chinese soldiers that had been making these attacks marched away, and they marched off into the mountains and they disappeared.
2: 战况激烈的朝鲜战场。突然安静了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正时刻关注着朝鲜战场的战况，接下来这一仗至关重要。
5: 因为第一次战役我们是初步站稳脚跟，还没站稳呢，那么第二次战役就要解决根本站稳脚跟的问题，所以毛主席的想法就是根本扭转战局。
2: 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了这样一段话，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只要能再给该县敌人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线方面现正派8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县的战局。面对美军的大举进攻，彭德怀却命令各部队从青川江边节节后退。
6: 当时好多人还不理解，哎，怎么打这么好往回退啊，就快到鸭绿江这儿还打退啊。
2: 11月13日，彭德怀在大鱼洞召开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了他的作战方针。
7: 第
5: 第一次战役我们的实力并没有完全暴露，几乎是同时，就是那边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发望，这边彭德怀在给毛泽东发望，就是说我们下一战役要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诱到我们第一次战役熟悉的地区，然后再实行战役反击。
2: 按计划，志愿军将西线之敌引诱至大管洞、温井、妙香山一线，东线又至长津湖地区，然后突然进行反击。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一招不慎就可能引起全线震动，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个计划，彭德怀十分自信，他甚至风趣地说，我们要在清川江钓大鱼。久经沙场的麦克阿瑟会乖乖按照彭德怀预设的路线钻入圈套吗？在朝鲜期间，彭德怀的床头常常放着两本书，几乎每晚睡觉前他都会翻阅，一本是麦克阿瑟，另一本是麦克阿瑟的两栖登陆作战。对于这位战场上的对手，彭德怀可谓非常了解，在他看来，狂妄自大的麦克阿瑟一定会上钩。在彭德怀的命令下，志愿军诱敌部队且战且退，并在一些战略要地打得十分顽强，做出尽力抵抗的样子，在撤退时则沿路丢弃一些枪弹衣物，制造狼狈撤逃的假象。然而十天过去了，西线美第八集团军仅仅前进了不到20公里，每天推进还不到2公里，诱敌深入的战术似乎并未奏效。难道美军指挥官早就看穿了彭德怀的计谋？早在第一次战役的云山战斗中，美第八集团军就为冒进付出了惨痛代价。从那以后，指挥官沃克就变得异常谨慎，他对眼下志愿军的撤退败走疑虑重重，他预感中国军队一定在某个地方埋伏着。
7: We all had a premonition that we were being watched, but we didn't see anything. We didn't hear anything. We didn't see anything. We came back, got to the company. I think we went to Schmidt.And said that we didn't see anything, but we all had the same feeling that we were being watched.
2: 于是沃克一方面借口部队补给不足，将麦克阿瑟定下的总攻时间一拖再拖；另一方面，他命令士兵，只要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立即撤退。美军行动缓慢。彭德怀焦急万分，为了让美军放松警惕，彭德怀下令诱敌部队停止反击，并在释放美军战俘时特意向他们透露，中国军队补给困难，即将撤回国内。与此同时，为了迷惑敌人，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也做出指示，在战报中对外要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而不正式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精心布局，终于让麦克阿瑟相信中国军队是怯战败走。他判断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不过6-7万人，谨慎的沃克也开始让部队加速前进。

0: 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1月24日，在美军将领和大批记者的围观下，麦克阿瑟的专机缓缓降落在了美第八集团军指挥部。麦克阿瑟穿着派克大衣，嘴里叼着玉米芯烟斗，向全世界宣布他要在今天发动总攻势，让美军士兵在圣诞节前回家。 在记者们的大肆渲染后，麦克阿瑟的总攻势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圣诞节攻势。巡视结束后，麦克阿瑟并没有乘机返回司令部，而是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飞往鸭绿江上空侦察。在他看来，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就在麦克阿瑟飞临鸭绿江上空时，大鱼洞志愿军司令部里。 彭德怀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地图。此时，联合国军已被成功引诱到了彭德怀部下的口袋阵里。如何吃掉口袋中的敌人，成为彭德怀最为关心的事情。1950年11月初，在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多封电报中，曾多次提到了一个地方——德川。 位于朝鲜半岛丰腰位置的德川是美军东西两线部队的接合处，它不但是交通枢纽，更是美军重要的补给站。实际上，早在半个月前，毛泽东就要求志愿军修通几条前往德川地区的宽大公路，并且强调这是极重的战略任务。 在他看来，德川就是扭转战局的突破口。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彭德怀决定首先以第38和第42两个军进攻德川宁远，打开战役缺口，之后再迂回敌军侧后。

0: 配合正面各军歼灭进至青川江以北的敌军。在当时的志愿军中，第38军颇有威名，曾是东北野战军中的头等主力。第38军军长梁兴初以善打大仗、硬仗著称，但不久前梁兴初却因为第一次战役没打好，遭到了彭德怀的严厉批评。当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来到第38军指挥所下达任务的时候，梁兴初却不高兴了。
1: 有42军配合我们一个师来打德川，我们梁兴初军长向韩先楚副司令员表态，我们不用别人，我们自己打，我们饱了。
0: 梁兴初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1950年11月25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西线6个军几乎同时向联合国军发起进攻，抗美援朝战争第2次战役反击打响了。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遭到志愿军第38军的迎头痛击，当他们从战场上慌忙撤退时，却绝望地发现早已无路可退了。原来早在战斗打响前，梁兴初便派了一支先遣队秘密潜入敌后，成功将德川南朝鲜军的唯一退路武陵桥炸毁了。第二天，南朝鲜军第7师5000多人在德川被志愿军第38军包了饺子，第42军也成功拿下宁远，西线敌军战线被打开了缺口，整条战线面临着全线崩溃。志愿军的突然反击让麦克阿瑟措手不及，此刻摆在他面前的早已不是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而是如何将部队撤离战场免遭灭顶之灾。西线美军腹地有2个险要关口，3所里和龙源里，两条从平壤通往芥川的南北公路分别经过这2个关口。可以说志愿军抢占这2处关口，就能卡死西线美军主力南撤的道路。眼看西线美军主力正在往南迅速逃窜，此时距3所里最近的第38军第113师仍然远在70多公里之外。即便如此，第38军军长梁兴初依然向第113师下达了急速穿插3所里的死命令。
2: 2次战役7天，我们没吃没喝，睡着了。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呢？用背包袋一个钱一个，有的人晕倒了，后边人扶起来再夹着他，什么支撑着？有一种信仰。我们来朝鲜干什么的？不就是保家卫国吗？
0: 正是凭着这种信仰，第113师的战士们忍受极度疲劳，14小时前进145里，于第二天7时到达3所里，并在随后占领了龙源里，彻底切断了美军南撤的2条主要通道。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西线美军被逼到了绝境，他们向3所里和龙源里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3: 30号的天了，算是战斗是最激烈的，
4: 可以这么说，打了一辈子仗，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飞机，这可真感觉出息了。你一个人都太大，火箭、炸弹、汽油弹，那可是战场上变成火海了。
0: 恰恰就在这时，从军隅里撤下来的美军第2师也加入了南逃大军，正往龙源里赶来。

0: 坚守龙源里和三所里的志愿军第113师正面临着南下撤退和北上增援敌军的两面夹击，一旦有失，新县美军主力将全部南逃，志愿军此前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为减轻第113师的压力，第38军军长梁兴初下令必须将美军第二师在中途拦住。松骨峰海拔288.7米，从山顶往东延伸120米便是公路。更为重要的是，公路恰好在这里转了个弯，所有车辆行驶到这里都必须放慢速度。作为制高点，松骨峰是个绝佳的阻敌阵地。坚守在这里的是第38军第112师第335团的部队，其中一营三连担负着正面阻敌的艰巨任务。此时三连的战士们刚赶了几天夜路，早已疲惫不堪，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浩浩荡荡的美军就已经来到了山脚下。三连全员仅有120人，他们要阻击的却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美军王牌部队。一场惨烈的搏杀开始了。为了逃命，美军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一波又一波集团冲锋向三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阵地烧红了。眼见一营三连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在一旁山头指挥作战的二营教导员刘成斋顾不上密集的炮火，端起机关枪向三连阵地上的美军扫射了起来。
1: 大炮、飞机，这对汽油弹。
2: 我看三连打得太惨了，
1: 飞机前几片扫下，
2: 打得牺牲了。哎呀，这是残忍，伤亡比大的残酷。
0: 连续4次冲锋都宣告失败，急红了眼的美军蜂拥而上。此时三连只剩下不到60人，子弹也打光了，飞机扔下的汽油弹将他们的身体点燃。战士们没有后退，他们把枪一摔，带着全身的火苗向敌人扑去，与敌人烧在了一起。这场壮烈的搏斗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三连120人，最后只剩下7名战士，但阵地依然在他们的手中。阵地上烈士们的身体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姿势，他们双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
3: 打起仗来，天呀，真是伤心。打完了仗，连分开敌人的都没掩埋，掩埋自己的同志，你不能和敌人一块埋到一块儿，抠都抠不开包的。
0: 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三连攻守兼备的锦旗，即特等功一次。这面鲜红的战旗记载着100多名志愿军战士生命的最后历程。奔赴前线采访的作家魏巍在听到了三连的事迹后潸然泪下， 他提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这篇题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通讯随后被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中国军人从此有了一个崇高而又亲切的称呼，最可爱的人。40年后的1990年11月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处院落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会面。两位志愿军老兵紧紧相拥在了一起，喜极而泣。为了这次见面，他们等了足足40年。他们就是作家魏巍笔下牺牲在松骨峰的战士李玉安和景玉卓。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李玉安被子弹贯穿了胸口，身受重伤，而景玉卓也被汽油弹击中。
3: 当时就是上面飞机，第一是大炮，飞机压大炮轰，所以就我们就烧了，烧了。当时我烧的呢，就是固若山的，就不知道了，迷糊了，什么时候把我运下来也不知道。
0: 战斗结束后，李玉安和景玉卓被送到战地医院进行治疗。出院回国后，他们却绝口不提自己的身份。一位当了粮库工人，另一位则选择了回乡务农。40年来，他们从没有向国家提过一次要求。
4: 那连长虽然那么勇敢，我们战士能守战就不下去，不能守战就是两个手不打仗的时候，搁眼睛看着敌人，那望目标，这样还都不下去，还说个我有功，有功属于死去那烈士。
0: 英雄战功赫赫，无名走过半生。1950年11月30日是李玉安与景玉卓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日子，也是美军战史上极为黑暗的一天。这一天，在龙源里和三所里的公路上，到处是拥挤不堪的美军车辆和绝望的美军士兵。志愿军第113师副师长刘海清在日记中写道：出国第40天，今天是最危险最紧张的一天，由北向南突围逃窜的敌人在坦克和飞机掩护下组织突围，情况很紧张，但最后我们还是把敌人堵住了。第二天，眼看着志愿军的主力部队赶到，绝望的美军被迫扔下了所有坦克、汽车和大炮等重装备，翻山越岭，仓皇撤逃。10天之内，美第八集团军急退300公里，一直退到38线附近。经过持续1周的作战，志愿军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的总攻势，以歼敌2.3万余人的战绩，取得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的最终胜利，在朝鲜彻底站稳了脚跟。前线捷报迅速传到了志愿军司令部，已经连续6天几乎没有合眼的彭德怀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第38军在此次作战中奇袭德川，穿插3所里，抢占龙源里，血战松骨峰，为战役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此，彭德怀亲自起草了对第38军的嘉奖电报。
5: 这个电报秘书刚要拿手，同志前面拿手给我放下，我不再添两句话。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0: 由于彭德怀的这封电报， 第38军从此有了一个

0: 事。
1: 与此同时，在朝鲜东部极其寒冷的长津湖地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也与美军展开了殊死鏖战。在极度严寒中，缺衣少粮的志愿军又将创造怎样的战争奇迹呢？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国家记忆。

0: 北方深秋的空气中已透出丝丝寒意。此时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的指战员们乘着夜色登上了一辆军列。由于事发突然，登上列车的许多将士还不清楚此次调动究竟要去向何处，肩负怎样的使命。
1: 我们呢，从泰安出发，坐的什么车呢？门关车，黑黑的，长长的，里面放的什么？放的这个稻草、木秸草啊，放在那儿。
0: 军列呼啸着急速驰骋，车厢内悬挂的两盏马灯在半空中晃来晃去，借着微弱的灯光，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第二三五团三营副教导员迟浩田和该营其他领导向全营官兵传达朱德总司令于10月29日在华东军区第九兵团驻地曲阜所作朝鲜战局形势与入朝作战的意义的报告。直到此时，战士们方才得知这次紧急行动不是南下，而是北上。秘密赴朝的第九兵团是一支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渡江战役他们于百万雄师中率先突破长江天堑，踏上江南土地。占上海作为主攻部队之一，他们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国民党守军，强悍的战斗力让第九兵团成为第三野战军当之无愧的主力。11月1日当天，行进途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结束后，西线美第八集团军被迫后撤，但东线的美第十军则继续向北推进。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决定以美陆战第一师首先占领长津湖畔的柳潭里，随即向西攻击前进，占领江界与美第八集团军会合，然后向鸭绿江攻击前进。以美步兵第七师在长津湖以东地区向鸭绿江推进，以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三师沿东海岸公路和端川西北至白岩继续向朝中朝苏边境推进。为改变东线战场态势，10月31日毛泽东电示华东军区，九兵团全部着于11月1日开始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接着开动，不要间断。到达战区之后，受志愿军司令部指挥，已在东线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三师、美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为目标。组建于1941年的美陆战第一师虽然成立时间不长，却在太平洋战争中经历过炼狱般的夺岛血战，齐装满员2.5万人，堪称王牌中的王牌。面对这支王牌部队，志愿军第九兵团毫无惧色。指挥这支雄兵劲旅的司令员是湖南人宋时轮。出身黄埔的宋时轮在出发前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毛泽东说：“时轮同志，为何劳师远征，把你的兵团调入朝鲜，而不就近调动部队？这一点不用说，你是清楚的。”军委要用人所长，要用部队所长。解放战争，你兵团练就了一身硬骨头，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之一。现在用你兵团，目的就在于此。一场大战即将爆发，究竟该如何排兵布局？11月5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次日，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就东线作战基本设想电示志愿军第九兵团。志愿军

0: 第九兵团严密伪装，直至到达长津湖地区完成部署，美军没有丝毫察觉，以至于战后美军称他们的秘密潜行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在得到志愿军东线作战的部署后，电视彭德怀，美陆战第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四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做预备队。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志愿军第九兵团于11月19日致电彭德怀、邓华，决定集中第二十军、第二十七军主力，先求歼击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前至美步兵第七师两个团，并力争既歼该敌之一部，同时第二十六军作为兵团预备队。长津湖，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位于富察岭山脉与郎林山脉之间，由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向北，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长津湖，最后注入鸭绿江。1950年的冬季，这里恰逢50年不遇的严寒，而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两支精锐部队将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一场震惊世界的强强对决。11月24日，美陆战第一师全部进入长津湖地区。志愿军第九兵团决定抓住美军兵力分散、尚未发现志愿军集结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于11月27日黄昏向长津湖地区的美军部队发起全线进攻。这一天，东线战区一场鹅毛大雪不期而至，整个长津湖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中，气温骤降至-30多摄氏度。当天上午，东线美军和南朝鲜军开始发动进攻，而此时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第二十七军军长彭德清、第二十军军长张义祥等都在注视着手表上的指针，等待下午4点总攻这一刻的到来。攻击开始后，第二十军四个师担负从侧后攻击美军的任务，第二十七军担负从正面进攻的任务。战至11月28日清晨，志愿军第九兵团已完成对长津湖地区美军的分割包围，将美陆战第一师和美步兵第七师主力分割包围于长津湖东面的新兴里、南面的下碣隅里和西面的柳潭里等地。
1: 第一天我们就抓了5个美国人，抓住俘虏一问是这陆战第一师的。
0: 1282高地是柳潭里北边最重要的制高点，在志愿军的突然攻击中，驻守此地的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的很多美国士兵在睡袋里就被打死或当了俘虏。回过神来的美军对1282高地展开猛攻。
1: 我们两个应该一应大想往很大猛打下来，二营又大又木星，后来领到我这个营了，雪下得很大，鹅毛大雪。
0: 连续攻防战中，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5次冲击柳潭里的两个高地，燃烧弹将志愿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在被烧得滚烫的焦土阵地上，双方反复争夺，几度易手。志愿军守住了1282高地，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面对装备精良、火力凶猛的敌军，长津湖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美军为打破被分割包围的状态，恢复联系，于11月28日白天。

0: 天对志愿军部队发起凶猛的反击，各处被分割包围的美军试图突破志愿军的包围圈，但均遭到失败。在志愿军的猛烈攻击下，东线美军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史密斯下令加强下碣隅里的防御力量。11月29日上午，下碣隅里的美军向南突围，坚守在下碣隅里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的是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带领的3排。杨根思是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2个月前他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 接受任务的时候，杨根思很坦然，他说：“师长，没问题，我杨根思你们知道的，我有赛不怕，我就不怕接物困难，我就不怕守不住的阵地，我就不怕炸不了的碉堡。”
0: 接受任务前，杨根思牢牢记住了上级领导的嘱托，东南小高岭千万不能丢，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战斗一开始，美军就疯狂地向3排阵地发起猛攻，白雪皑皑的山头被打成一片焦土。美军罕见地连续发起了8次冲锋，都被3排打了下去。阵地上只剩下连长杨根思和2名伤员，生死时刻，杨根思命令2名伤员带着重机枪撤离阵地。孤身一人的杨根思收拢起最后的武器，一包炸药，3颗手榴弹，1支驳壳枪。
1: 他是非常精心地保存了一些炸药包，他带到小高岭的就是一个5公斤重的炸药包。
0: 面对美军的第9次进攻，杨根思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他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
2: 这时候有40多个敌人上来，他抱起唯一的最后一个炸药包，拿着刀说：“冲向敌军，一定通过一劫。”
0: 杨根思牺牲时年仅28岁，为缅怀英雄的壮举，朝鲜政府在他牺牲的山头立起了一座石碑，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1951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这是1951年5月第20军军长张义祥为杨根思生前所在连队授予命名金旗时的历史瞬间。杨根思壮烈牺牲后，志愿军总部授予第58师第172团3连杨根思连的光荣称号。至今，这支连队仍传承着杨根思的血性基因。
3: 我是杨根思的传人，
4: 我是杨根思的
3: 传
4: 人，
3: 我坚持，
4: 我坚持，
3: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4: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3: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4: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

0: 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十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2: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1: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2: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3: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4: 你好。
3: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知多少。
4: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教育金的作用知多少。
3: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孙女士在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就为她购买了教育年金，每年缴费3万元，缴纳5年，保费共计15万。在投保第5年的时候，孙女士所缴存的教育年金将会给予1500元的成长关爱金。然后呢，高中阶段就是16到18岁左右哈，可以每年领取7500元，用作高中阶段的教育经费。到大学阶段大概是19到22岁左右，可以每年领取22500元，用作大学时期的学费和生活费。然后呢，就是深造的阶段，大概是在23岁以上啊。那这个时期呢，如果孩子有其他的深造的需求，例如考研、留学等等，每年还可以领取3万元。硕士毕业大概就是在25岁左右，还可以一次性领取15万元左右。所以无论是深造还是步入社会，这笔钱都可以继续充当教育费和生活费。整个教育阶段呢，一共可以领取差不多是32万多元。我们可以看到案例中的孙女士呢，为孩子计划的非常的周全。那其实教育金这个词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者朋友来说并不是很陌生，所以首先想请陈华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教育金到底有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4: 好的。现在的父母啊都特别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
3: 是
4: 啊，所以教育金呢就成了很多父母的重要关注对象。那说到教育金呢，它其实作用啊很多，那么它主要是保障孩子的教育费用，帮助孩子规划未来，实现梦想。当然它有别的作用，比如说强制储蓄，防止资金贬值，这个其实有资产增值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传递爱与责任，让孩子在人生路上呢感受到父母对他的保护与爱。还有一个呢是给孩子做好财商管理，因为孩子对于资金的安排是没有感受的，那如果他知道父母亲先是把钱存在了一个账户里面专款专用其实有点延期满足的那种感觉，所以孩子就知道原来财富是需要积累的，需要前期先去投入的，这其实是培养孩子投资与理财的一个观念，所以教育金的作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3: 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哈，比如说把教育金和我们平时给孩子支付的学费混淆为同一个概念，但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4: 其实教育金是为了孩子未来教育而储备的一种基金，它呢不仅仅局限于学费，它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期间的住宿费、书本费、生活费，甚至是社交活动费，包括兴趣培养费等等，都是可以的。那教育金的补充、教育金的安排，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学习、社交、财商等各项生存发展应。

0: 具备的能力，也是给孩子呢提供了更多人生机会所做的规划。
1: 其实啊，每一个家庭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为孩子做教育上的储备啊。而且呢，我国的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对于适龄的孩子来说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大致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0: 啊，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啊，就是叫9年制义务教育。那呢，它是要求所有的适龄儿童与少年都必须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那这9年指的是小学6年、初中3年，9年义务教育的水准也是达到初中文化的水准啊。那这时候呢，在9年制义务教育里面，虽然接受教育，但是这9年是不收学费和杂费的。那国家建立这种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呢，就是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制度能够实施下去。
1: 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好奇哈，那就是我们国家农村的孩子的义务教育体系和城镇的是不是有一些差异化呢？
0: 哦，是有差异化的。那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的呢，是叫两免一补。那两免一补呢，是指国家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们，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学生们，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杂费，并给技术生补助一定生活费的一种资助政策，所以简称两免一补。那么城镇义务教育呢，免除的是学杂费。啊，这其实也是为了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要落后于城镇，那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经费呢，会比城镇要稍微短缺一点，所以呢，义务教育的实施难度会有点大，才有了这种差异化的政策。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案例当中，孙女士的女儿是可以享受到国家义务教育的，所以她给孩子做的教育金规划是从高中开始领取。那么关于教育金的规划，是不是基本上都会安排从高中这个阶段开始呢？
0: 啊，也不是的啊，我们说的教育金其实跟教育的阶段是相配比的，对吧？
1: 嗯，
0: 那我们正常，比如说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博士，这都是我们的教育的每个阶段。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呢，往往是根据父母的期望和教育经费的安排来定制的啊。每个孩子呢，父母对他期望都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孩子是小学就读的私立学校，或者呢小时候有一些兴趣班，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就可以从那时候就可以开始领取。所以呢，教育金的领取是按需定制，这样会比较合理。
1: 嗯，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关于之前我们探讨过养老金的缺口，那这个基本上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面对，养老缺口可以用养老金来覆盖。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教育金的缺口呢，是不是可以用教育金来直接覆盖？另外，既然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呢？
0: 首先肯定一下，教育的缺口呢是可以用教育年金来覆盖的啊。那我们接着来说，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首先呢，除了义务教育这种国家培养体系之外，其他的都属于父母对孩子的个性化的规划，所以相关的教育费用呢是要家长来承担，所以建议家长量力而行。至于教育缺口呢，完全可以用教育金规划来覆盖的，因为本身教育金就不仅仅指的是学费，还包括了孩子教育过程中的所有费用。虽然9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国家是负担了，但是孩子的培养本来就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啊，比如他们的知识体系、能力培养也是多样化的，艺术类的音乐、美术、教育、舞蹈，体育类的足球、篮球、棒球，还有自我成长类的国学、野外生存、财商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那么另外还在学校里有社交能力的培养，社交费用也是需要考虑的。所以有些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或学习习惯，还会设置一定的家庭奖励基金，比如说读书基金啊，家务的奖励金啊。所以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总称，它涵盖的面是非常的广。那么从综合培养来看，教育费用就需要做整体规划，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产生缺口也是非常正常的。
1: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基本上清楚了教育金的一个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孩子的教育缺口，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孩子的教育金的补充，能不能系统的为大家梳理一下？
0: 教育金的缺口啊，它的计算首先是要明确父母对孩子的培养维度。 除了学习咱们的课本知识以外，其他方面的培养是如何考虑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还有目前孩子的年龄处于什么样的教育阶段？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那么，然后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是什么样的培养方式。培养内容以及标准要求，这些都是计算教育金额度的主要参考依据。假设比如说我的规划是孩子出国念大学，读到硕士，还读到博士，那么学费和生活费可以根据平均水平来算一下啊。那如果还有兴趣班或者技能的培养，也要咨询一下相关的机构，会得到一些相应的数据，汇总这些数据呢，就能得到一个总额度。那最后呢，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已经准备的教育金来推算一下可以承担的费用，那么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教育金的缺口。那至于教育金的补充呢，主要是指的是还是资金的补充，方式也是很多种，那有资产的变现，对吧，有收入的来源，有投资的理财，有教育储蓄的计划啊，当然有教育金的保险，这些都可以作为教育金的补充。但是为什么我们这儿说教育金保险呢？因为它更加符合我们的规划周期，以及能够协助我们的目标达成。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它可以跨越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以及更高级的教育周期，也能在用途上涵盖兴趣技能等多方面的培养费用。那么它又能强制储蓄、专款专用、保本有收益、稳定确定，所以这呢就比较适合做教育金的补充了。我们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规划一定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被挪用，不被损耗，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领取到现金，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与它匹配的优势就是教育金保险它所具备的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的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值多少。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孙女士其实代表了很多为人父母的选择，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久长。我们也提到哈，很多父母其实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有规划的，但是呢可能更多的只是想上一个好的学校，从没想过教育也是需要进行详尽的规划的，就像刚才您大概介绍的那样。
0: 对，教育其实是要做详尽规划的。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只是在传统的教育意义里面对于孩子的一个要求，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是多维度的那么除了知识上面的体现之外，更多的是能力。因为以后孩子长大以后，他是需要进入到社会，需要自我成长，需要独立，所以呢在能力方面的培养也是很多的。那如果不做一个详尽的规划的话，只是说想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是有欠缺的。那么我们希望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详尽规划，能让孩子有更加综合的能力，以后能为国家为自己去达到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1: 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哈，就是我们存这个教育年金，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意义？包括它的这个设计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0: 教育金的设计初衷呢，其实是为了孩子教育提供经济支撑的确保在孩子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都知道未来是不确定的，会发生一些突发的风险，如果突发风险发生以后父母无法继续工作或者提供经济支撑这样呢就会改变原有的教育规划，使得孩子呢失去良好教育的机会。所以教育金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在发生突发风险的情况之下不会改变原有的教育规划，为实现孩子未来的人生提供保障。 那么存教育金的意义呢，不仅仅是教育金的补充了，也是一种家庭财务安全规划，可以帮助家庭合理分配财务资源，确保家庭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也就是具备了理财和保障的综合规划。

0: 之前的节目哈，我们有提到养老年金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那么同样作为年金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性质的教育年金险呢？能不能请您梳理一下它和其他理财类的保险有什么区别？
1: 教育金保险它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啊，当然也就是有带分红的。那它和其他偏理财类保险的区别呢，就是功能性啊。年金产品一旦被叫做养老年金、教育金，其实已经带了特定的功能。所以教育金保险从产品设计上与教育周期是结合的，它的返还时间点也是根据孩子的教育阶段来定的。那么跟其他的理财类的返还时间和返还设定金额都不一样，而且教育金它是要专款专用的，所以它的功能已经确定好了。而理财类的保险呢，它其实在这功能上是弱化的，它主要是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0: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来探讨一下，既然教育金就是存一笔钱，我们用其他的理财方式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教育金的方案呢？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
1: 教育金的补充方式有很多种，那么我们自己可以通过我们的收入来源，通过投资理财，通过教育储蓄的计划啊，通过教育金保险都是可以补充的。而银行存款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利率下行，而且放在存款账户里面它很容易被自己挪用啊。基金股票呢，它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可能会出现资金的损失。那收入来源呢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啊，而且呢我们还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规划。所以呢，教育规划本身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要求专款专用，不能被挪用，不能被损耗，而且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呢领到现金，以支撑孩子的教育目的。因此安全、确定、稳定、长期，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教育金保险的特点呢，与之较好匹配。
0: 嗯，我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应该如何把这些全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因为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像孙女士这样，孩子一出生就考虑教育金，是不是有一些太早了？等孩子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再考虑，是不是也来得及？
1: 嗯，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在做孩子的教育规划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提前去部署的。孩子的性格特点呀，孩子的偏好喜好呀，这是要考虑进去的。那在做这些的时候，那我们要预留教育金，其实就是一个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那么如果晚一点规划的话，我们还是会涉及到保费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费会越来越高，同样的返还额度保费就不一样了。所以等的话呢，无非是用时间价值换取现金价值。对于必然要布局的事情，等的成本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承担也是可以的。
0: 嗯，
1: 还有呢，我们说意外之所以叫意外，本来就是不可预料的。有句话说，意外和明天不知哪一个先来，所以我们应该趁早规划，当下最好。
0: 嗯，明白。那其实对于这个教育年金险哈，很多的一些投资者朋友之前呢也跟我有过一些探讨，他们会觉得说，既然年金险它分为养老和教育这两个主流的大的方向去做选择，而且呢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些比如健康类的险种的配置，在这么多险种都需要配置的前提下，我们真的是很难每个月匀出这么多的钱来去交这个保费也好，或者说在短期内真的有必要配置这么大量的不同的险种来去做对应的这种应对风险的准备吗？
1: 我觉得现在老百姓对于风险是厌恶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风险管理上他们更保守，更希望有确定性的因素。那么刚刚也说到，其实保险的种类也很多，那么去规避风险的方式也很多，那我们如何来在有限的资金里面去配置相应的这个保险？那第一我的建议是保障先行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保障类的保险主要是面对了比如说疾病啊、人身啊或者是身故这样的风险，这个其实保障我们有未来生活更好的一种最基础的一个保险需求。那么像年金类的，其实是在我们未来的更高要求之下再去匹配的，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不一样，比如说我还是单身，当然不必要配这个教育 啊，然后如果我们是已育，可能才会考虑到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
0: 嗯，
1: 所以不同的生命周期配置的年金险也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我们的成长阶段，根据我们的保费预算来逐步的配，比如说养老，比如说教育类的这些保险啊，而不必一次性到位啊。这个其实也是根据我们的成长来一点点配齐的。
0: 明白。那咱们再稍微详细的来往里探究一下哈，比如说年金险，刚才我也提到了，主要分两个赛道，一个是这个养老的赛道，一个是教育金的赛道。那这两个如果说要给它评一个优先级出来，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因为简单来讲，我个人会觉得养老金似乎更加的重要。可是教育金这个，就像您刚才说，它有一个前提，如果是单身，他也许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更加是需要养老的。
1: 你说的很对。一是生命周期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属于不同的生命阶段。那这时候你考虑的配置肯定是以你目前的需求为主，而且配置保险本身就是跟需求相对应的，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啊。我们在跟朋友沟通当中，可能也会发现，有的朋友比较关注疾病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寿险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年金类的。那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他可能首先考虑点不一样，那配的保险也会不一样。只不过我刚说过，保障类先行。啊，然后至于年金啊，是养老还是教育先行？那我觉得第一，根据你的需求和偏好；第二呢，根据你的生命阶段啊；第三呢，我觉得还是一样，根据你对于自身的资金的安排和规划啊为首要前提。
0: 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要用保险里的教育年金给孩子做这个教育储备，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春华，还有哪些建议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建议有这么几条。第一呢，是确定教育的目的和期望。这里面需要考虑教育的阶段呀，学费的安排呀，学习的规划等因素来匹配。那么第二呢，要确定保障的周期及返还时间。保障期限要与孩子的教育阶段相对应，返还时间要与教育的规划相匹配。那么第三呢，是合理把握保费及保额，保费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保额呢要能给到教育规划提供补给和支撑。那第四呢，教育金之前要先做好父母经济支柱的寿险、重疾、医疗等保障类的保险的配置，以免影响后期的可支付能力而破坏了教育金保险的规划安排。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说。
6: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七集，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0: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8: 你好，柯岩。
0: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七期，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8: 平时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哎，风险不就是意外吗？给自己买一份意外险不就足够了吗？那么意外险究竟是什么呢？它真的就是保障所有的意外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意外险，且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0: 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杨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的妻子在当地保险公司上班，但是杨先生对于保险一直是持着一个不置可否的态度。在妻子的强烈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办了一份几百元一年的意外保险，同时附加了意外医疗。有一天，在杨先生下班回家的路上，他骑着摩托车在拐角处和一辆逆行的摩托车相撞，导致杨先生头部受到撞击，昏迷过去，并造成了腿部骨折，在医院急救两天后才脱离危险。这个时候，杨先生的妻子向保险公司申报了意外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在接到申报后派人前往审查，他的妻子向交警部门申请事故责任核查报告，还向医院申请提供医疗证明，证明杨先生的伤势和医疗费用。经过仔细调查，保险公司确定这次事故是一起意外事故，报销了所产生的全部医疗费用。这个案例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毕竟平时上下班的途中难免会有剐蹭等等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车流拥挤的一二线城市，哪怕自己遵守交通规则，也难免会遇到对方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带来的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想请博嘉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杨先生的情况，很明显是属于意外险的赔付范围吧。
8: 是的，杨先生的意外险呢包含了意外医疗，所以是可以报销医疗费用的。但是因为意外医疗是补偿性质的，只能报销自己实际支出的这个部分。如果是事故的方，就是对方全责的话，且对方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的情况，那么杨先生或者是在自己的单位已经申请了工伤报销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杨先生就不能在保险公司进行一个重复的报销。所以具体能赔多少是看自己选择这个产品保障里边有没有含意外医疗的部分，那如果有了的话，那只能报销已经发生的部分。那如果你买的这个是不能全额报销的，比如说有100块钱的免赔额呀，或者是说报销比例只能到90%啊，那么就是以你买这个保险的相应的细则，然后对应的进行一个赔付。
0: 那杨先生这个是意外险正常赔付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类似杨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意外险不能赔付？
8: 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杨先生假设是酒驾醉驾，那么他发生的交通意外，意外险其实是不赔的。或者是说杨先生他的职业呢，因为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保险是1到3类、1到4类，或者是1到6类、7类，那么杨先生的职业如果是比如说骑摩托车的送快递或者是送邮政，那么他买的这个意外险如果是不包含1到6类的话， 话，那么其实意外险是不能承保的，那么也就不能理赔。然后另外呢，就是它会有一些意外险，它有相应的保额，比如说，哎，我买了一个100万保额的意外险的这种规划，那么有些公司它就会要求，那我一年的年薪是不能低过10万块钱的，如果我的年薪过低，我就不应该去购买这种保额过高的这种意外险。
0: 嗯，那之前的节目呢，其实我们跟大家聊过很多有关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保障范围和赔付条件。像杨先生这种情况，除了意外险可以赔付之外，医疗险和重疾险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0: 其实是不可以的，所以意外险管的是意外，医疗险管的是医疗。如果在意外险的这个部分没有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有10000的意外医疗看病的这个权限，我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之下，你还有医疗险，那么超过10000以上的这个免赔额的其他部分其实是可以报销的。
1: 咱们可以来稍微的延展一下哈，除了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是不是还有医疗险和重疾险没有办法覆盖的这种赔付的范畴呢？
0: 是有的。重疾险呢是触发型的保险，我只要根据我们这个评判的标准达到了可以给付的这种范畴的话，一旦触发，我就根据这样相应的比例进行一个就是金额的这么一个赔偿吧。那么我们最传统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重疾险，根据我们的银保监会的这种规定，都是有28种的重大疾病。那这28种其实触发的条件基本上一字不差的，它是有一个行业的统一规范。但是我们现在纵观我们的重疾险，差不多在重疾品类差不多有100种的疾病可以是报销。
1: 咱们可以来就这个话题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之前有说过，关于健康类的保险，重疾险加医疗险就已经是比较全面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无法覆盖的情况。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意外险可以补充剩下的这些部分呢？
0: 不太能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医疗险呢，我们指的比如说百万医疗啊、中端医疗、高端医疗，那这些医疗险它是医疗类的，意外险去补充医疗险也好，补充这种健康类的保险其实是不太补充得了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比如说有一种险其实相对是综合的，比如说叫企业的团体的医疗和意外，其实如果在所在的这个单位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又有医疗又有意外，全都会给涵盖到一块儿了。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一般你的医疗险，然后你的意外险、重疾险都是要分门别类去购买的。
1: 我想这个时候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案例当中提到杨先生的妻子给他上的意外险是意外险附加了意外医疗，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在传统的意外险呢，其实是只有身故责任和这个残疾责任的。那么为了让这个意外险呀更加的实用，现在一些保险公司在设计上的时候呢，就设计了一些除了这个身故和全残或者是半残责任以外，然后包含了一个小保额的一个意外医疗。那大概其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10万块钱的意外险，可能就会涵盖一个3000到5000顶多到10000块钱的这种意外医疗的报销这么一个附加功能。那所以说现在新型的这种意外险呢，基本上都会涵盖意外医疗，有的还会涵盖比如说住院津贴呀，比如说我如果一旦是这个骨折了，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器具啊，这种检测呀，这种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现在的保险其实也在逐渐的发展。
1: 说到这儿哈，我们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意外险和意外医疗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意外险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意外医疗和普通的医疗险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0: 意外险首先一定是有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障的，这个是所有的意外险都涵盖的。那么再往上提升一小格，就会有这个包括比如说意外医疗，然后比如住院津贴，咱们刚才提的这是都是比较通用的。那还有再往上可以增加什么呢？比如说有额外赔付啊，然后翻番啊，或者是多比例的赔付，比如说还有这个救护车的费用，比如说有这个咱们现在都非常关心的叫猝死，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一些比如食物中毒、骨折，然后预防接种，然后等等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其实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更心安的这种多重的这种保障。
2: 风姿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佳。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七期意外险真的

0: 便宜又好用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我们说到杨先生的例子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意外情况，也是比较万幸没有出现更严重的事故。不过很多朋友觉得意外险很便宜，有时候办个信用卡也会有意外险赠送，难免会怀疑这些赠送的意外险和我们买的意外险是不是一样的
1: 啊？这种赠送的意外险呢是没有附加意外医疗的，也就是说是我们最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身故责任或者是全残责任。那么它保额一般是，如果是赠险的话是10万块钱居多，因为赠送嘛，商家肯定是选择相对便宜的这种保费。那么因为意外险呢，它如果是这种普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赔率，或者是说我们会有多少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意外事故呢？那我公布一个数据，就是差不多是1/1.92%，那其实听着感觉也不少哈。那但是其实赠险的这个保障时间呢也会比较短，有的可能是赠送1个月、1周、半年或者是1个季度。那如果家人真的发生了意外事故，然后翻找自己是不是在哪儿其实曾经领过一份这种赠险的情况之下，经常有时候可能也会要过期了，所以大家要备注一下。
0: 明白。很多已经工作的投资者朋友应该知道哈，单位给员工一般呢都会上这个员工意外险。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买的商业意外保险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保障内容？能不能理解成，如果说单位上了员工意外险，员工个人就不用再单独购买意外险了？
1: 这个企业给员工上这个团体意外险呢，一般要看这个企业是什么类型的哈。通常呢，就是我们的这些民企啊，我们这些接触的中小企业哈，会选择的，它的保障呢，比个人去买一个个险的话，一般保障会稍微少一些，当然价格也会更划算一些。那如果企业买的意外险是10万的身故责任，加上1万的这种意外医疗的话，如果不是100%报销，其实它的费用不是特别高。那如果它是100%报销，其实也是会相对贵一些。那我们个人，那有了单位买的这个10万保额的意外险，自己还要不要买呢？其实你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其实10万块钱对于一个整个家庭的财务补偿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是不太够的。你如果真的意外发生了以后，那不太足额的这个意外赔偿其实是否能满足家庭的所需，如果不够的情况之下，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再买一份意外险，因为毕竟意外险并不贵。
0: 明白。那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哈，很多朋友呢会在休假的时候选择出门旅游，经常会注意到旅游合同里有的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置的商业意外险是不是一回事儿？
1: 从产品的属性上来说，其实都是意外险，属性是一致的，但是保障内容不同。一般呢就是去看的时候主要看几个点。第一是要看保额，也就是说如果它的保额是10万块钱加上几千块钱或者1万块钱的医疗，哎，这个是一类。另外作为旅游险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时间，如果它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想去出去3天啊或者是4天，那如果4天可能没有这样的保险，那一般就是会选择7天。然后另外呢还要看什么呢？看行李丢失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在保障范围之内。如果您要选择出国，比如说去欧洲、去米兰，然后或者是一些国家的话，你一定要选上这种行李丢失的这种范畴。其实在买的时候并没有多贵，然后但是如果在赔的时候是非常实用的。
0: 明白。那其实我们说回案例当中哈，这个杨先生呢万幸只是产生了医疗费用，在某些极端的这种交通事故当中有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情况，导致被保险人残疾甚至是身故。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会给被保险人的家庭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类似这种致残或者是致身故的情况，是不是意外险可以赔付的范畴呢？
1: 是的，意外致残或者是身故肯定是意外险这个可以赔付的范畴，这个叫做定额给付。那我们一般就会去做这个测评，这叫做伤残鉴定。然后伤残鉴定的最低级是10级，最高级是1级，那按比例赔付保额。比如说我定了一个10级，那就赔整个保额的10%，如果是10万的话就赔我1万块钱，如果是我定成了1级，假设保额正好是100万的话就要赔我100万。所以说根据 这个等级和标准不同，然后最后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这个标准，这个属于国家强制的这种标准，那么我们可以最后得到人身保险伤害评价标准及代码的这种决定，然后最后拿着报告，最后通过报告拿到我们的赔偿金额。
0: 嗯，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如果是意外身故的话，是不是就和寿险是同样的范畴了？换句话说，还有必要再配置寿险吗？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
0: 嗯、
1: 意外身故呢，是因不是自身的原因最后身故了以后然后去赔偿，那我们的寿险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年龄大了，或者是说我们生病了，以及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寿险其实它是一个通常的这么一个情况。意外身故我们从公安部门也这种提供的这种报告，其实意外身故虽然在这个交通方面其实是经常还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和整体的寿险每年中国的这种人口的这种流失来看，其实意外身故并不是特别大，占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寿险是要配置的。比如说我们的杠杆寿险、定期寿险，或者说增额终身寿险，基于我们一生其实还是要追求美好的生活，所以其实寿险是和我们终身去相关的。那么如果我们在意外身故的时候然后也配置了寿险，那么它其实保额是可以叠加的。比如说我买了100万的意外险，然后我一旦身故了然后就赔我100万，当然我还买了一个这种定期寿险，那假设我买了500万定期寿险，那我最后得到到的最后赔付的金额是100万加上500万啊。
0: 嗯，明白。那这样我们整体的来说回今天案例当中杨先生他买的这个意外险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哈。身边很多朋友其实会跟我交流说意外险真的还是挺实用的，刚刚其实您也提到了几百块钱就可以撬动一个比较高的杠杆。那在实际生活当中，意外险可以说是每一家保险公司都在售卖，那具体会有一些怎样的区别，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投保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意外险，他们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区别呢？
1: 比如说我觉得可以从人群的年龄结构来分，比如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你选意外险的时候一定要选上带这种这个医疗责任的，因为其实小朋友磕磕碰碰是最重要的，那把这个磕碰的这个报销的额度拉高啊，或者说范围拉广，其实这个就是蛮重要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其实他可能经常去飞行，所以说把飞行现在可以有这种终身的飞行险，就是我一次性购买花个5000块钱可以保证我终身在飞行过程中都是，只要我如果飞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赔我1000万或者是2000万，就是它保额还是很高的，杠杆也很高，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职业，根据自己的寿，就是咱们所在的这个年龄，以及我们平时家庭之中，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其实他其实容易跌倒，现在80岁85岁还可以购买这种防跌倒的老年意外险，其实这个年龄大的这个跨度，其实保险公司提供给我们这个百姓更多的一种偏福利类的这种险种吧。
0: 嗯，明白。那刚刚我们其实聊到了很多的一些方面哈，也基本上让我们了解到了意外险它所覆盖的一个范围，以及意外险和意外医疗对于意外事故的必要性等等啊。关于我们家庭的这个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博家，针对意外险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就是在规划自己意外险的过程之中，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一定要续保的这么一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意外险经常是一种短险，它呢比如说我6月份买，然后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就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没有干，但是其实可能就是我忘了续我这个保险了，但是我在观念意识之中，哎，我觉得我有意外险呀，但是真的假设我8月份哎出现了个骨折或者什么，哎发现哦保险已经过期了，所以说其实 经常还是要对自己的保单进行一个检视，然后把我拥有的意外险呀、寿险呀，还有其他的各种保险，然后知道它是在承保期之内，哎，我是受到相应的保护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嗯，我觉得你这个提醒的非常的精准哈，因为很多人可能身上是不止一份保单，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进行续保这项操作的话，很有可能在真的出现

0: 了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保单过期了，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7: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8: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5: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6: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9: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8集，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10: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0: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每周一到周三，耳边有财为大家安排的内容是保险之道。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11: 你好，柯岩。
0: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8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11: 哎，这几期节目我们讲了医疗险、重疾险、寿险还有意外险，大致了解了各个险种的作用，相信很多朋友对保险的作用也有了一定的概念。不过还有一个险种是我们有些模糊的，那就是万能险。近几年呢，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那么万能险究竟是什么？它是寿险、是重疾还是医疗呢？到底的保障方向是什么？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保单案例哈。齐先生30岁，是一名

0: 公务员，经过朋友的推荐呢，投保了万能险加重疾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险计划。期间呢，他交的这个保险费用是大概每年在6000元左右，需要连续交费20年。投保的时候呢，主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5万元，附加重疾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0万元，加上意外的10万元。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水平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是4.5%一年，在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情况，大概计算一下，到60岁的保单周年日的时候，齐先生的保单账户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现金价值，大概呢是在25万元左右。如果继续往后累加到80岁的话，保单的周年日仍然有身故保险金，大约是58万元。这个案例呢，从直观感受来说哈，大家应该觉得哎，又是一个偏理财的案例哈，听起来呢是一个收益还算不错的计划。不过很多朋友会有疑惑，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万能险吗？怎么还有重疾的计划？那么首先呢，就想请博嘉来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齐先生要做万能加重疾的这样的一个投保计划。
1: 这款产品呢，应该是曾经热销一时的这个一款产品，因为呢，它的这个主险呢是这个万能险，然后这个万能险呢附加了重疾和意外的保障，所以这个保费啊，其实交过来了以后，扣除了一定的费用，进入万能账户以后，其实它还有比较高的这种保障，其实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人的心理的啊，他觉得，我这个叫有病治病哈。这个没病存钱，然后收益呢，这个还可以去这个抵扣一些其他的相应的费用，万一真有事儿了，我就领一大笔钱，所以其实是比较符合我们人的心态的。而且当时呢，就是这个叫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4.5%的这个水平，那么在这个演示上或者说在计划书里面，其实很多业务员会给大家去看哈，这个4.5%的利率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图形还挺漂亮的，而且保险公司一直是兑付的，然后但是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客户选择了这样的产品，然后一旦他到理赔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到80才去理赔嘛，所以他在过程之中发现还有一些税啊费啊，其实相应的这种费用。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也还是挺有必要的。
0: 是，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万能险是不是可以单独购买，还是说必须要搭配一些险种一起来配置？
1: 这个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呢是有主险可以附加万能，也有万能呢还可以附加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意外也好，重疾也好，也可以万能险就单独购买，什么都不附加。所以根据不同的保险公司，它有不同的这种设置，本身在银保监规定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强制要求必须要怎么样的，但是一旦附加好了以后，一般他们都是固定绑定的，就是 A 和 B和 C 固定绑在一起，这款万能，这个 A 款的万能它就是固定的，有这样一个搭配，那么它可能会出一个 Z 款的万能，是什么都不搭配啊。所以说它其实有一些公司的万能是可以单独购买的。
0: 明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不同的它的这个保险的种类，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保障类型，也会覆盖相应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重疾险和医疗险就是覆盖疾病的风险，寿险它覆盖的就是身故的风险，还有年金险它覆盖的是养老和教育的风险。那么问题来了，万能险它覆盖的是什么风险呢？
1: 万能险的核心呢是投资理财，它在保障方面的意义呢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小的，但是比如说在身故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个寿险的万能险，那它身故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身故保障或者身故杠杆哈。那么就说一般的这种万能险，它其实覆盖什么风险呢？它覆盖的是这个万能险它有一定的保底收益，那么它保底收益其实比如说不论是2%、3%还是2.5%，那么我覆盖的是说我的这个万能险不论上行我给你给到多少的收益，但是我在下行的时候我最低最低给到我在你保单里边标注的这个2%或者是3%。所以说它抵抗的是这个理财的这个筑底的这个风险。
0: 其实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啊，并不一定对万能险很熟悉，而当我们单独来说万能险的时候呢，就需要探讨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万能险是必须要附加配置的吗？
1: 咱们前面提到了万能险，虽然是这个，可以这个配置，也可以不配置，或者说主险单独销售哈。
0: 嗯。
1: 但是大部分的我们现行的市场上大家能感受到的万能险呢，一般都是需要客户去购买某一款年金或者是某一款增额终身寿险之后，他才会给你配置一个相应的万能险的这个理财账户。那当然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配置了一款10万乘以10年的这种年金，那么我给你匹配呢，它就有一个比例，有的公司呢就是匹配叫1:1的万能账户，就是说你最多在这个万能险里面。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连。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举世震惊。从581任务到651工程，几经周折，中国人造卫星计划如何开始启动？起点空白，经验为零，科研人员如何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历经挫折，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如何自主研制成功？
4: 1958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中关村新建成的实验大楼里举办了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当时，这个展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彭德怀等等和国家领导人都参观了展览。而10月25日，伴随着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展厅当中。那么一个自然科学成果展览会为什么会吸引全社会各界人士争相观看呢？事实上，除了专业领域的科研成果之外，在这次展会上最吸引观众的是两个人造卫星的模型。此时人造卫星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足以吸引人们眼球的热点话题。
3: 就在此次展览会一年以前，1957年10月4日，在苏联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一枚头顶着一个铝制圆球的火箭徐徐升上夜空。第二天，塔斯社发出电讯，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仅仅一个月后，苏联第二颗人造卫星升空。人造卫星是环绕地球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无人航天器，它在科学探测与研究、天气预报、土地资源调查、区域规划、通信、跟踪、导航等各个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人造卫星的出现开辟了继陆地、海洋和天空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四空间——太空的新时代。从此，人类进军宇宙、角逐太空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1958年1月31日，美国也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一号”。美苏相继发射卫星成功，举世震惊，也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了震动。科学家们开始考虑研制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的问题。
5: 人造卫星呢，它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也代表我们高技术的一些水平。 因为它的制造、它的发射，从理论、从实践、从国家工业、从国家经济情况，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6: 人造卫星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实力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卫星的发射带给人类的意义，带给中国的发展的意义。
2: 此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在密切关注着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席专门给周恩来总理打去电话，希望他尽快组织有关专家讨论一下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很快，关于苏联和美国两颗人造卫星的情况简报被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上。看罢材料，周恩来陷入了沉思。凭借中国的航天技术力量，究竟如何以及何时能够研制出中国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呢？事实上，早在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从美国归来的火箭专家钱学森出任院长，这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史无前例的卫星与火箭研制工作即将开始。
4: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在会议的前几天就有代表们议论苏联与美国卫星升空的话题，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此都没有发表意见。直到5月17日的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做了第二次讲话。他谈到形势问题的时候说，苏联卫星上天了，那么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听到这句话，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一片沸腾。
2: 毛泽东的讲话令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兴奋不已，他立即责成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的负责人张静夫、钱学森、王征，组织有关专家拟定人造卫星发展规划。中国科学院把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第一项重点任务，也被称为581工程，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魏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并筹建了由三个设计院构成的研制机构。
4: 就在581工程启动后不久，为了向1958年的国庆献礼，中科院第一设计院开始赶制卫星和火箭的模型，准备在国庆期间向公众展出。此时刚刚组建的第一设计院既没有办公地点，也缺少必要的图纸和资料，于是他们只好租下北京西苑旅社的一栋楼房。缺少办公桌，技术人员们就趴在水泥地上设计图纸，凭借着一把老虎钳、两把锉刀、几张铝皮和几块三合板，便开始了中国卫星和火箭的最初设计研制。
2: 经过两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苦干和院内外军民31个单位的大力协作，卫星和火箭模型终于如期在中科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上与公众见面了。卫星与火箭模型成为这次展览会最抢眼的亮点。毛泽东在参观后说道，好，就这么搞，不要怕土，土八路能打败洋鬼子吗？
4: 就在卫星和火箭模型引起轰动的同时，1958年10月16日，中国科学家赵九章等一行五人却坐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原来581小组成立之后，虽然干劲冲天，在短时间当中也拿出了总体设计方案和火箭卫星的模型，但是到底怎么造卫星、造什么样的卫星都还是未知数。为了探索一条中国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研制道路， 同时也为了向已经成功发射卫星的苏联专家们取经，中国科学院决定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
2: 代表团在苏联待了两个半月，仅考察了一些天文、电离层、地面观测站等机构，未能参观到卫星研制部门及有关的地面试验设备，关于合作技术援助问题更是没有涉及。70多天的考察转眼即逝，中国专家带着遗憾离开苏联，启程回国。
5: 赵友章回来以后就写了个报告，就说的两点意思。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要搞这个人造卫星，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人造火箭呢要搞上去，这没有人造火箭的话，那么上不了天。第二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人造卫星呢和这个武器很相关，因此的话呢，我们这个国外他不一定能够，他没有给我们的关键的技术，我们自己要自己来搞，一定要自力更生。
2: 自力更生从此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座右铭，传承至今。一切从零开始，研发运载火箭的重任落在一批年轻人的身上。当年年仅23岁的李一犁刚从北大毕业，就被调配到中国科学院第一设计院，成为运载火箭研发组的一员。
7: 当时呢，我们这个单位搞的运载火箭呢，是叫 W2。 W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卫星运载火箭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头。搞的一段呢，就发现这种火箭是很难搞下去的，因为它这个有剧毒。
2: 为了与上海的工业基础结合，更好地研制运载火箭，1958年11月，中国科学院第一设计院负责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的技术人员从北京迁往上海，与上海的科技人员组成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研究方向也进行了调整，却仍然难以突破复杂的技术难关。研制和发射卫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除涉及技术领域外，还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1958年底，就在访苏代表团提交报告之时，中央领导人也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
4: 1959年，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千人大会上，副院长张晋夫郑重地传达了来自中央的指示，那就是明后年卫星不放，因为与国力不相称。根据这一指示，中国科学院对发射卫星的计划进行了调整，收缩机构，停止大型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把力量先转移到了导弹和探空火箭这两项技术上去。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化，人们形象地归纳为是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
2: 探空火箭是一种特殊的运载工具，它可以携带科学仪器，在距离地球100到300公里的高度飞行，可以为运载火箭研制提供必要的高空环境参数。因此，运载火箭的研制方向转向 T7 无控制探空火箭。
7: 当时我们平均年龄就是24、5岁嘛，对于这些人来说呢，还是难度太大了。因此就从一个它的试验火箭或者叫模型火箭 T7M 嘛，就相当于它的一个缩小比例的一个火箭，从它搞起。
2: 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自己研制的液体火箭 T7M 在上海发射成功。虽然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但它的成功为中国的卫星上天开辟了道路。
4: 听到中国自主研发的探空火箭上天的消息， 毛泽东极为高兴，他专程赶到上海视察了这枚探空火箭，并且关切地询问火箭可以飞多高呢？讲解员回答道，能够飞8公里。毛泽东主席沉吟了一下说，了不起，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上去。
2: 就在探空火箭研究实现零的突破后不久，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对苏联 L2 导弹的仿制任务。聂荣臻元帅亲自赶赴酒泉发射场为这枚导弹剪彩。1960年11月5日，代号1059的导弹成功发射。不久，一枚1059导弹被送到军事博物馆展出，此后更名为东风一号。在东风一号的基础上，科研人员很快用四组研制出运程更远、速度更高、载重更重的东风二号导弹。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试飞获得成功。一个月后，10月16日，罗布泊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与此同时，中国在卫星能源、卫星温度控制、卫星结构、卫星测试设备等方面都取得了单项预研成果。
4: 探空火箭、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为中国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技术条件。发展人造卫星终于可以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但是，究竟由谁来提出这个建议呢？历史把这个机会留给了科学家赵锦章。
2: 1964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赵九章作为科学家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赵九章听完后十分激动，信心倍增。12月27日，他连夜在那份早就准备好的关于尽快全面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上午当面交给了周恩来总理。赵九章恳切建议，争取在建国20周年前放出第一颗人造卫星，并把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带动起来。几乎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向中央建议，尽早把人造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停滞数年的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终于迎来了转机。
4: 1965年4月22日晚上，581卫星小组成员潘厚任正在家中翻看卫星轨道的资料。自从1958年581小组成立之后，潘厚任便开始从事卫星轨道的计算工作。如今转眼7年的时间过去了，但中国的人造卫星还没有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之上。在一个多月之前，卫星研制项目有望重新启动消息传来，潘厚任终于又看到了希望，但是依然没有接到明确的任务。直到4月22日的晚上，潘厚任突然接到了赵九章的一个电话。
8: 赵九章就打电话说，你晚上到我家里来，我骑了自行车，1965年4月22号到了赵九章家里呢。赵九章说， 现在中央已经定卫星要上马了。
2: 很快中国科学院集中起最强阵容，由何正华、潘厚任、胡奇正三人组成卫星总体组，同时成立卫星本体、轨道、生物和地面设备等四个小组，并要求大家在6月10日前必须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和卫星系列规划轮廓。
4: 虽然当时卫星总体组里只有何正华、潘厚任和胡奇正三个人，但是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只用了10天便拿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初步方案。然而方案出炉之后，他们却又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第一颗人造卫星究竟应该如何来命名呢？与技术攻关比起来，一个名字本来是件小事，但是却让这些研究人员们同样犯了难。最后还是卫星总体组组长何正华提出，我看就先叫他东方一号吧。这个提议大家一致赞同，请示中央之后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2: 1965年7月，中国科学院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的建议，8月这份建议得到批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进入工程研制阶段，并在中国科学院内设立一个卫星设计院，由钱骥副院长领导。1967年11月，原七机部第一设计院担负起长征一号总体设计和研制任务，时任副院长的任新民带领一批年轻人砍下了火箭核心关键技术中一块又一块硬骨头。然而1969年11月，长征一号的两级火箭在第一次试飞中，由于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发生故障，导致发射失败。

0: 1970年的1月30日，第二枚长征一号两级火箭重新竖立在了发射架上。随着一声令下，两级火箭呼啸而起，在天空当中爆出了一个火团。而云烟散去之后，两个黑点清晰可见，这证明两级火箭分离成功了。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4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0: 国家记忆，
11: 从工程研制到发射升空，短短5年时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发射倒计时。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4项技术要求面临重重技术难关，科研人员如何逐一攻破？ 自力更生，顽强拼搏，中国第一代航天人如何铸就一段开天传奇。
0: 1969年十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已经连续参加几个会议的周恩来总理，迈着略显疲惫的步伐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他准备听取一场非常重要的科研汇报。就在几天之前，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完全自主研制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已经基本完成了，而此时距离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已经过去了12年，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梦也已经在每一位中国领导人的心中萦绕了整整12年。因此一得到卫星完成的消息，周恩来立即在百忙当中安排出时间，要亲自对这颗卫星进行验收。他急切地想知道，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卫星到底是什么样子，又是否能够达到4年前651会议上所制定的技术目标呢？
11: 4年前，中国的首颗人造卫星工程还仅仅是一纸方案，一切从零开始。此刻，东方红一号卫星已经摆放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内。这颗卫星的外形为直径约1米的72面体球形，质量为173千克，采用自旋姿态稳定方式，转速为每分钟120转。利用太阳角计和红外地平仪测定姿态。其实这样看似简单的外形设计曾经历了漫长的论证和周密的运算。1965年651会议做出了关于研制人造卫星几项关键的总体设计方案，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专门的卫星研制机构。1967年初，聂荣臻副总理在向中央呈送的报告中提出了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建议。1968年2月20日，由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等10多家科研单位为基础，正式组建成立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出任院长，39岁的孙家栋担任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戚发任等18位不同专业的骨干也被抽调过来。不到4年的时间，东方红一号卫星问世了。
0: 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里，周恩来总理认真听取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钱学森和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孙家栋的汇报和讲解，一直到深夜。听完，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卫星一旦发射出去之后，究竟用什么来证明它确实是发射上天了呢？比如原子弹爆炸之后，人们能够看到蘑菇云，但是宇宙空间那么大，用什么来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确是成功的上天？

0: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也正是六五幺会议之后，中央对卫星本体的技术指标所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抓得住，就是指卫星升空后能够与地面取得联系，这就需要地面有一套无线电观测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时刻能勘测卫星所在的位置。
1: 其中最关键的便是准确计算卫星与地面的距离，这就需要运用到多普勒原理。多普勒原理是什么样的？两个物体有相对运动的时候产生频率的变化，比如说，是吧？火车这个相对我们来的时候，它的声音要尖一点，就是它的频率的变高了。那么火车离开我们的时候。
2: 那它的这个频率就变低了，声音就粗一点。我们就是利用多普勒原理来测量卫星朝我们来了，还是背向我们去了，这个速度可以测出来。那我们就可以来测出距离出来。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原理，但是却需要一个特殊的方程式，那就是多普勒测轨方程式。 如果有了这个方程式，地面测轨问题就会变得迎刃而解。可是，在当时只有率先发射人造卫星的苏联和美国等极少数国家掌握这种方程式的算法，而在卫星测轨技术刚刚起步的中国，这还是一个待解的谜题。为了破解这个谜题，科研人员们可以说是冥思苦想。终于有一天，卫星总体组的刘义成。
0: 突然找到了灵感。刘义成转变设计思路，找到了卫星运行速度与地面之间距离的算法，破解了多普勒之谜。然而，这个算法能否真正应用于现实的卫星测轨，还需要反复的进行模拟验证。当时能够借助的运算工具只有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
3: 一条轨道的数据通常需要计算好几天。当时用的呢是电动计算机，大部分都半自动的，半自动的比较麻烦了。比如你要做一个88乘99，88可以打上，这99呢要听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响9下，赶快松手，这时候才是9。然后在一个位又哒哒哒哒又9下，赶快松手。
0: 松早了就是8，松晚了就变10了，<笑>所以这个一个乘法就要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样简陋的运算条件下，负责运算的工作人员开始了夜以继日的运算工作，终于解决了测轨方程式的计算方法和程序设计，为实现抓得住的技术要求，扫清了技术障碍。
2: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远地点距离地面2368公里，为了防止卫星上天之后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还需要一个严密的地面监控网，对卫星进行不间断的观测和监控。因此，科研人员在渭南、酒泉、湘西、南宁、昆明、海南、胶东和喀什等地相继建立起了卫星测控站。 为抓得住卫星做了进一步的准备。然而，此时让全世界都能够听到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这项技术目标还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让小组的研究人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0: 最初，专家们想到一个用磁带录制乐曲，再到卫星上回放的方案。
2: 却很快发现，
0: 这个方案难以实行。磁带录音机啊，它在里面又转动，它的设备也大，是不是？这个磁带当时还是刚开始，还没有到广泛应用的时间，还不成熟。经过认真反复的分析研究后，专家们最终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用电子乐模仿《东方红》乐曲的前8个小节。 为突出思想主题，

0: 乐曲，却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声音。
1: 在那段时间，东方红乐曲的旋律时时回响在刘成熙的耳边。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乐器和声音最适合演绎这段旋律呢？刘成熙到处寻觅着，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或许这个地方可以给他带来灵感。刘成熙寻找灵感的地方便是北京火车站，因为在车站钟楼整点报时的钟声正是东方红乐曲。站在钟楼之下，刘成熙反复聆听着悠扬悦耳的报时乐声，顿时感到茅塞顿开。他决定将这种钟声的节奏与铝板琴的琴声相结合，来演绎东方红乐曲。不久之后，在北京乐器研究所和上海国光口琴厂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之下，乐音装置终于制作成功了。
0: 然而就在这时，中央对东方红一号卫星听得见的标准又有了进一步要求，希望卫星传出的乐曲能够被地面上所有型号的收音机直接接受。这个要求又让乐音小组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2: 你要每一个收音机都能够收到的话，那上面的卫星上的功率啊一定要很大，这个重量一算起来的话，如果要做过那样的发射机的话，都要快一吨重。
1: 卫星重量超过了一吨，这显然是当时的运载火箭所无法承载的。那么如何才能够让收音机接收到卫星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呢？经过了反复讨论，技术人员想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那就是用接力传递的方式，将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先传送下来，通过地面接收站解码之后，再发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通过电台向全世界转播，让各种型号的收音机都能够完整接收。
0: 历经一波三折，听得见的难题终于有了解决方案。四项技术难关解决了三项，还剩最后一项，那就是看得见。可是如何让这颗直径仅有一米的卫星在数百甚至数千公里外的太空被地球上的人们用肉眼看得见呢？
1: 在天文学研究当中，人们根据亮度把星星分为了不同的星等，星等值越小，星星的亮度越高。那么肉眼能够看到的星等值最低也要达到六等。然而经过测算，东方红一号的反光系数仅仅能够达到七等，再加上它的直径刚有一米，所以投放到遥远浩瀚的宇宙当中，即使改变材料增加它的反光系数，也很难让地面上的人用肉眼看见。因此看得见似乎成为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作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政治意义并不亚于科学意义。只有让人用肉眼能看得见，才能更好地证明中国成功发射了卫星。这个重要的任务落在了当时的青年科学家沈祖伟的身上。
3: 真正接收了以后，哎，压力太大，就方案做不出来啊，做了一个就不合适，做了一个不合适，个时间呢就为什么一天天过去，而且你接受了这个任务不能是开玩笑啊，这卫星去动用了全国人的那个人力物力，对吧？而且影响很大，我们国家在搞卫星。
0: 就当科学家们现在这个科学难题中无计可施时，谁也没想到当年刚刚出现在北京各大商场里的一种新型的折叠雨伞给了大家灵感。
3: 一把折叠伞最少得20几块钱，那个工资的一半就去掉了，所以当时很少有人买那个折叠伞的。我们就到百货大楼去看，拿了折叠伞来为村民啊收啊，看看个什么原理。
0: 就这样，沈祖伟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潜心钻研，最后给出了一个可行性方案。为了确保人们

0: 用肉眼就能够在太空中准确找到卫星，运用折叠伞的原理，在运载火箭的第三级上安装一个可以撑开的观测体。当卫星上天并与火箭分离后，第三级火箭上的观测体顺势撑开，形成一个超过卫星本体的巨大圆球，通过反射太阳光达到肉眼可观测的亮度。而人造观测体要达到这个亮度，制作材料非常关键，不仅要有很高的反光性能，还要抵御太空的温差和辐射。最终，技术人员在上海一家工厂找到了一种正在实验阶段的特殊材料，又经过反复测试，终于达到了反光系数，看得见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1: 就在中国的科研人员对人造卫星展开技术攻关的几年时间当中，国际上又有两个国家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一颗是法国的 A1 号，而另一颗是日本的大鱼号。然而这两颗卫星，一个运行了两天，另一个仅仅运行了15个小时之后便失效了。两颗卫星如同流星一般的命运，给中国的科学家们敲响了警钟。究竟怎样保证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够在既定的20天时间里正常运行呢？
2: 法国的是因为它背着太阳的时候，保温的温度控制措施没有解决好，在温度低的时候的话，它这个失效了。日本的话，它是在热的时候失效了，所以他们主要是温控没有做好。
0: 在太空中，卫星向阳的一面吸收热量，温度高达摄氏100多度，而背阳的一面温度则骤降到摄氏-100多度。这极高极低的温度变化让卫星时刻面临着失效的危险。如何让卫星在太空中保持正常的温度，成为了世界公认的难题。那么中国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如何做好应对的准备呢？当年为了让东方红一号卫星顺利通过太空极端环境的考验，工程热物理学专家闵桂荣带领科研人员进行反复的计算和实验，研制出了一套完整零耗能卫星温控系统。然而这个温控系统是否奏效，还需要经过太空极端环境的考验。
1: 1969年，东方红一号卫星进入了总装阶段。当时隶属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北京卫星制造厂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卫星的零件都是精密部件，工艺要求也是相当严格。然而当年的北京卫星制造厂却仅有简单的厂房，没有空调，没有净化设备，并不具备生产卫星的条件。然而正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当中，工人们生产组装出了2颗东方红一号卫星。
0: 东方红一号从图纸到零件再到初样、试样、定型样机，一步步走向成型。1970年3月21日，两个东方红一号卫星组装完成，等待发射。
1: 酒泉发射基地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1958年，10万解放军官兵走进了这片生命的禁地，开始建设火箭和卫星发射场地。此后，中国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第一枚核导弹都是在这里成功发射。1970年4月1日，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枚运载火箭也运抵酒泉发射基地。沉寂在戈壁荒漠当中的发射基地，此时一下子变得沸腾了起来。
0: 4月15日，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要求从这一天起到卫星上天，每天的情况都要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并且提出了16字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如今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而奠定着一切基础的里程碑正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因此从2016年开始，国务院将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升空的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5: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6: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7: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参和碑之战。这场战斗啊，是中国五胡十六国后期北魏在参和碑大败后燕的一场重大战役。北魏登国十年，也就是后燕建兴十年，公元395年五月到十一月的期间，后燕太子慕容宝率领8万后燕的军队进攻北魏。那么这场战斗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呢？后燕军队又为什么要攻打北魏呢？其结果又是如何呢？这场战斗在中国历史上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想当初东晋时期，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逐步强盛起来，像匈奴、鲜卑、羯、氐、羌，先后在黄河两岸和北部建立起16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公元384年，慕容垂恢复了燕国，建都中山，也就是现在河北省定县，史称后燕。与此同时，拓跋圭定都盛乐，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为了称霸北方，两个国家呀互相厮杀，争夺地盘。我们说的参和碑之战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如果我们再细说说北魏和后燕呢，还有亲戚关系。北魏和后燕都是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如果按照亲属关系来论一论的话，这个后燕的开国元勋，也就是这个慕容垂，是北魏拓跋圭的舅舅，他是他外甥。而且这个慕容垂曾经帮助拓跋氏打败了匈奴孤独部、贺兰部，使得拓跋氏获得马匹30余万，牛羊400余万头，从而也加强了实力。哎，有人说我搞不清楚了，既然慕容垂是舅舅，拓跋圭是外甥，怎么舅舅打起外甥来了？再说了，这拓跋圭究竟什么事儿把他舅父给惹急了？老话说，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娘舅娘舅，这了不得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说去说来还是为了那点财。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慕容垂帮助拓跋氏给取胜吗？马匹这么多，牛羊这么多头，这个拓跋氏啊知恩图报，心说不管怎么说，你看我舅舅帮我打下这么大的天下，获得这么多的好处，我能说自己搁这眯着当没有这么回事吗？亲是亲，财是财，亲财两不来呀。于是乎就让他的弟弟拓跋孤带着礼物去感谢舅舅慕容垂。哎，酒席宴间说的也挺好，拜年嗑也说了不少，把礼物一呈，慕容垂也挺高兴，心说你看我这外甥还算有良心，我没白帮他去打仗，挺好。慕容垂倒是没说什么，可是慕容垂有几个儿子忒不是东西了。酒席宴间都没说什么，吃完饭了，这几个儿子就来到拓跋孤的这个大帐里了，都是表兄弟啊，都是亲戚，那自然间就很熟，就跟这个拓跋孤讲说，你看啊，父皇帮助你们得了这么多好处，你拿这点东西啊，咱严格点说不多，咱是亲戚啊， 咱不说那外向话，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咱还沾亲带故。父王是没说什么，不过你看我们哥几个，这也不能白摸手指头啊，是不是？仗我们也尽力了，要不是我们在父皇面前出谋划策，我们要不是冲锋在前，你们拓跋氏能得这么多好处吗？怎么卸磨杀驴啊，过河拆桥，不能我们白打了。拓跋姑一听，哦，这是来要东西来了，那不知道几位公子你们想要什么呀？什么呀？我听说你们后燕得了几匹好马呀，大将军爱惜宝马，大将军对宝马来说有如双腿，听说你们后燕得了几匹好马，你看能不能啊给我们哥几个一人来两匹呀？拓跋姑一听，这不强词夺理吗？趁火打劫，我们拿东西也不少啊。哦，你们父亲给完了，你们还得给，那你们周围亲戚我们给不给啊？我们都得打折道呗，那怎么能行啊？但是这个拓跋姑啊脸上可没带出来。哦，好好好好，要说这几匹宝马不多不多，哎，几位公子喜欢那没说的，但是

做不了主，我得回去跟我哥哥商量商量。倘乎我哥要同意了，我们就把这宝马给送来。哟，这哥几个一听不乐意了，什么呀？这事还用回去商量吗？啊，这事还有什么不能定下来的？难道几匹宝马你们舍不得吗？你不用回去，你派个人回去就行，什么时候宝马送到你再回去。言下之意，把拓跋姑给软禁起来了。你琢磨琢磨，这后燕啊和北魏这关系还能好得了啊？两下可就结了仇了。再后来，北魏也没送这马，但是呢，拓跋姑也没放。为了报复这件事，后燕在建安十年，也就是公元395年农历七月，发动大军。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为元帅，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为副帅，领兵八万向北魏大举进攻。那位说慕容垂怎么同意的？架不住这几个儿子天天在耳边嘚不嘚呀，搬弄是非。老头有点不乐意了，所以把这几个孩子给派出去了，并且派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带领军队18000个后门作为策应。出征之前，身边的大臣高胡就劝告慕容垂：“陛下呀，魏与燕世代为姻亲，亲如一家呀，那是你外甥啊，你应该帮助他呀。即便你外甥做的哪地方不对，你作为舅舅的应该予以谅解。这一次因为没有得到良马，软禁了拓跋姑，这本身就是咱的不对，反而现在咱还要举兵去打人家，出师无名啊。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会取胜的。况且陛下，你想想，太子慕容宝狂妄自大，他哪里是拓跋氏的这个对手啊？再加之军队长途跋涉，疲劳应战，对军队也不利呀。您别忘了那酒啊，叫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慕容垂这个人呢，刚愎自用。高胡这一劝，反倒他来劲了。细说你什么意思？大军还没有出发，你说这些丧气的话，扰乱军心，你官别干了，罢了他的官职。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魏拓跋氏，拓跋氏召集群臣商量对策。长史张衍就说了：“说燕国呀，过去打了很多的胜仗，这一次举国之力，国家这点军队都给带出来了，看来是志在必得呀。而且这次大军出征气焰嚣张，我们应该避其锋芒，故意呀，我们摆出一种溃败的样子，让燕国军队掉以轻心，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方可取胜。”拓跋氏点点头，好，就依卿家之计。这边忙着转移部落，赶着牛羊，大包小裹的撤西渡黄河。再说这燕军这一路之上长驱直入，也没怎么遇到北魏军队的抵抗，很顺利的进军到了五原，大兵就来到了黄河渡口。这门呢开始忙着造船渡河。其实北魏的军队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在黄河的西岸、北岸屯兵150000严阵以待，并且北魏和秦已经取得了联系。可是燕国不知道，燕军造好大船之后，先派10几艘战船、300多将士作为先锋队先渡河，也该着倒霉，这船还没到对岸起了风了，无风都3尺浪，何况遇见的大风啊。

0: 后燕这十几艘战船都沉了，300多将士还没等打就让人家给逮住了，你说多丧气。结果怎么样，人家北魏还真不错。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把这300来人啊，也没难为他们，是怎么抓的，又怎么放的，都给放回来了。咱们再说这个燕国。燕国渡河失败之后，我就在黄河东岸停留了近4个月，就找这个作战的时机。可是呢，苦无战绩。这天儿可就到了农历的10月底了，这天可就变冷了。燕国的军队呢，是人困马乏，军心涣散，士兵都想回去了。士兵也不愿意打，太子呢，这个慕容宝最近这两天也闹心，心说现在国家怎么样了，我父皇这身体如何呀？因为临出发的时候，慕容垂啊这身体就不好，就已经患病了，但是尤其最近这两天，这个使者呀迟迟不到，所以后方什么样的情况不清楚，大部分的军队这回都带出来了。当儿子的心疼爹呀，心说这怎么回事呢？这使者也应该到呢，应该到啊，到不了了，因为拓跋氏已经派人把这道路给切断了，现在的太子慕容宝和慕容垂已经失去联系了，那个信使已经被人逮着了，一打听现在慕容垂得病，可是眼下拓跋氏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就告诉抓来的这个使者说，你要想活命的话，你回去，你就跟太子慕容宝讲，你就说现在慕容垂已经死了，旁的你就甭管了。这使者为了保命也只

0: 得如此，渡河之后面见慕容宝。这慕容宝这两天呢，吃喝不下，坐卧不宁，眼皮一个劲儿跳，就觉得有事儿。使者一来，赶紧问父皇怎么样了。
1: 哎呀，太子啊，
0: 皇帝究竟怎么的？
1: 皇上服了
0: 啊！好家伙，这样一来，这慕容宝啊，这心呢可就掉到冰窟窿里了，无心打仗啊，爹没了还有心思打仗，这怎么办呢？慕容垂去世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在军营里可就传开了。眼下慕容宝啊，也有点对这消息是半信半疑，心说我爹身体是不大好，至于这么快吗？可是你要说活着，为什么这使者说死了呢？他敢对我撒谎吗？一时间呢也拿捏不准。作为主帅的这一犹豫，士兵啊是惶惶不安。再说那慕容松，慕容松一听什么玩意儿，慕容垂死了，嘿嘿，死就死了呗，死了正好另立新主，就跟赵王慕容林说，慕容垂现在完了，慕容宝马上继位，这要回去那就是皇上，何必让他当皇上呢？我看赵王您雄才伟略，有定国安邦之策，那慕容宝狂妄自大，眼中无人，他要登基为王还有我们烟抽吗？莫不如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把慕容宝干掉，您当这王。这个慕容林呢犹犹豫豫，可是这个消息就被慕容宝听说了。慕容宝一听就翻了，心说好你个慕容松啊，我爹死没死的咱先放一边，你想造反那还好得了，带领亲兵卫队到那儿把慕容松就逮着了。赵王慕容林一看，必定人家是太子啊，自己篡位那怎么说也不对，得亏自己没表态，在这个时候把慕容松给扔出去了，把自己摘干净了。结果慕容宝手起刀落，把慕容松给咔嚓了。可是打这儿开始，燕国内部互相猜疑，无心恋战。慕容宝一看呢，甭管这事儿是真是假，我得先回去，开始撤兵。这个时候有人就劝他说，要撤得快呀，倘乎大河一动，北魏就可以过来了。可是慕容宝呢不以为然。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狂风四起，气温骤降，大河结冻，拓跋氏选派精兵两万，打冰上过了黄河，袭击北魏。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有一个叫谭猛的和尚就对慕容宝讲说，眼下我看西面的天气昏暗，有大风，这风可不是自然界那风啊，这是骑兵大部队行进的时候马蹄扬起来的风和土卷起来的，这说明北魏的军队渡过黄河马上就追来了，万望太子早做准备。赵王慕容林在旁边就说了，切，以太子的英明，军队的强盛，足以横扫沙漠，北魏军队敢追吗？接他个胆儿他也不敢。你谭猛什么意思？胡说八道，扰乱军心，应该杀头。谭猛心都碎了，说想当初苻坚百万大军败于淝水，不就是因为麻痹轻敌吗？就劝诫这太子。太子一看，那这样吧，就派慕容林领三万骑兵做后应。可是这慕容林呢压根儿就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 整天呢溜溜达达的，哪是做援军呢，跟那溜达玩放牧呢。再说北魏的军队日夜兼程，这一天就来到了参河碑的西面，悄无声息的就登到山顶上了。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山上就冲下来，燕国的军队毫无防备。最后慕容宝和慕容德带领几千人突围跑了，慕容绍死于乱军之中。剩下抓的这些人原本想放了，可是王建呢就提议说，现在燕国还很强盛，这要放回去无异于助长了燕国的势力，不如把这些人干掉，燕国就空虚了，灭掉燕国也就容易了。就这样把抓获的这些人全部活埋。参河碑之战之后，慕容垂并不甘心失败，太子慕容宝也想出兵报仇。这个时候慕容德就鼓动慕容垂说，现在北魏取得胜利必然欺负太子无能，现在只有挫败北魏的锐气才能够掌握燕国的志气。在公元396年的农历三月，慕容垂亲率大军向北魏进攻，一路之上翻山越岭来到了平城。平城的守将是北魏的陈留王拓跋乾，虽说是一员猛将，但是轻敌了，结果两下子一交战被人燕国斩于马下。就这样北魏的军队节节败退，燕国带兵就来到了参河碑。头一年燕军战败的情景历历在目啊，尸体尸首堆积如山，燕国军队的这些死者家属又来到这个地方嚎啕痛哭啊，哭声震天啊。不是有篇课文叫参河碑的哭声，说的就是这儿。慕容垂呢也是连气带汗，吐血得了一场病。听到参河碑的哭声，北魏的军队还以为慕容垂死了呢，准备进攻。一听说平城失守，赶紧退兵回守阴山一带。慕容垂返回平城住了十天，病情啊逐渐的加重，也顾不上攻打北魏了，命士兵修筑燕昌城，然后带兵返回。慕容宝听说父亲病重，也把兵啊给退回来了。后来慕容垂病死在回师的路上，很快北魏的军队又占领了平城。慕容垂死后，慕容宝做了王位，可眼下的燕国内部之间争斗异常。在公元396年的农历八月，拓跋氏率领大军40万进攻后燕，第二年就占领了中山。到了公元398年农历的七月，拓跋氏迁都平城。以后北魏又灭掉了夏、北燕、北凉等国家，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长期分裂的局面。北方各族又进入到了一个和平发展的阶段。参河碑之战呢，超出了一般胡族混战的意义，成为了当时300年来大分裂的中国重新迈向统一的一个转折点。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0: 各位朋友，资治通鉴的故事我们说到了南北朝时期，那么在今天的这讲书当中，我们跟各位说一说宋武帝刘裕。刘裕被称之为是南朝第一帝，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做的地位的呢？究竟他对于社会的贡献又有哪些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详细的给您说一说南朝的这位皇帝。公元363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刘裕出生于京口，也就是今天的镇江。他的祖籍呢是徐州的彭城。想当初霸王项羽就占据了彭城，所以有人说这刘裕啊是霸王转世，有人说这个是谣传。其实这种说法无异于都是为了给刘裕做皇帝刷点色儿。不管怎么说，刘裕也算是沾着皇亲呢、毕竟一笔写不出俩刘字儿的。也许是因为两汉时期过于辉煌，所以在那个年代，但凡姓刘的人总要跟刘邦扯上点关系。比方说光武帝刘秀说自己是汉室宗亲，三分天下的刘备也说自己呀、沾着皇亲。这个刘裕啊也不例外。刘裕的祖先是刘交。刘交是谁呀？是刘邦的弟弟。虽然说也算是汉室宗亲，但他就显得有点远了。而且眼下也不是汉朝末年，不是刘备生活的那个年代，而是东晋了。所以说他的这个汉室宗亲的身份顶天能换一个谈资而已。你要硬要说的话，匈奴人刘渊也说自己是汉室宗亲，人家还建立个汉国呢。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后来刘裕重建汉室的时候，给自己这个国家起了一个名字叫宋，没叫汉。但凡一些帝王或者名将出生的时候，往往啊天降瑞彩。比方说刘邦说自己是母亲和神龙产下的孩子。岳飞的母亲做梦有一只大鹏鸟落到他的屋檐上。李白的母亲做梦太白金星下界，等等等等。可是这个刘裕出生没这些好兆头，反而刚出生没多久，亲妈赵氏就死了。老刘家家境不大好，刘裕的父亲刘翘是个小官，没有钱，简单的安葬了妻子之后，剩下这个孩子你说怎么办，实在养活不起，就打算呢把这孩子给扔了。多亏啊有亲戚搁这拦着，说这可不能扔啊，你这要扔了这孩子不就死了吗。同族的叔叔刘万和叔母杜氏就把刘裕给抱过来了， 说你要实在养活不了，干脆这孩子给我吧，只要有我孩子一口奶吃，就绝对少不了刘玉的。可事实上呢，这个杜氏做了刘玉的奶妈，先紧着刘玉吃，自己家的孩子有时候都吃不饱，先让刘玉把这饭吃饱了。这刘玉啊，在叔母家一待就是几年的时间，长大成人，落落大方。史书上记载说，刘玉啊，雄杰有大度，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伟。可是这个时候，他的亲生父亲刘翘已经过世了。刘翘后娶的这房媳妇儿，也就是刘玉的后妈，带着刘玉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刘玉打小很孝顺，您打开中国历史看看，但凡能够成就伟业、做一番事业的人，大多都是孝子。岳飞孝子，包括清朝的曾国藩也是孝子，刘玉也不例外。但是家里面没钱呢，家里的顶梁柱塌了，过去要说死老婆，那络绎不绝啊，都来提亲。可是要说家里死了男人，是亲戚也不上门，因为这家没有势力了。眼下刘玉就是这样，爹爹刘翘一死，家道中落，为了混口饭吃，这刘玉就卖草鞋，跟那刘备差不了多少。要细说说，老刘家在那个时代出了四位君主：刘邦、刘秀、刘备、刘裕。可是我们要来看一看这四个人呢，年轻的时候都没什么好习惯。刘邦呢，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刘秀年轻的时候手底下竟是那些不法分子，打架斗殴的，哎，都投靠刘秀。刘备还算是喜欢求学，但是也拉帮结伙。到了刘裕这代也是这样，不爱读书，游手好闲。而且刘裕还有个与众不同的毛病，喜欢赌博。在当地啊，有一个大户人家姓刁，家大业大，有势力，人家开的赌坊，这刘裕去赌钱去，结果赌输了没钱，让人给捆到马桩上拿棒子打。要不是好朋友把他赎出来，这刘裕活活就让人打死了。可是这赌博对于刘裕来说，哎，还有了格外的作用。在他日后领兵带队的时候，这刘裕经常是冒险主义，老是赌博的那种投机的那种心理。不过他的将才要比起他的赌术来说，那要强得多了。在淝水之战的时候，刘裕啊才21岁。那个时候的刘裕啊还没有当兵的。也许是淝水之战激励了这个刘裕要当兵，为国报效，出人头地。在当时东晋后期有两大军系，其一就是大将军桓温首创的泾阳兵，这是桓温当年西征北伐的主力。虽然说在北伐当中损失过半，但是元气未伤，经历了桓冲、桓玄两代的经营，这实力也是相当可观的。不过当时朝廷对于老桓家是又恨又怕，那桓温就是要篡位的，多亏了这个谢安采取拖延的战术，还有这个皇帝哭哭啼啼净说软话，这才把桓温给压下去。但是不管怎么说，朝廷对于桓家的实力已经不放心了，所以怎么办，就得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府军。北府军是谢玄为了抵御前秦，招募北方流民建立起来的军队。这支军队屡立奇功，淝水一战更是名满天下。那么北府军的大本营就在刘裕出生的江口，所以这个刘裕投军自然要投到北府军的门下。最开始啊，他在老将军孙吴中的手下做事， 这个时候北府军的创建者谢玄已经死了，军中管事的呢叫王公，后来因为这刘牢之叛变，王公被俘而杀，这刘牢之就代替了王公掌握了北府军的大权。

0: 起兵作乱。日后的这个教主张鲁还成为了一方诸侯。可是这个五斗米道在各地发展起来了，尤其到了东晋时期受到很大的影响。五斗米道的这个教主叫孙泰，起了反心，但是后来被司马道子所杀。他的侄儿孙恩跑了，做起了海盗，在三吴地带起兵造反。短短几年时间，纠结数十万之众，上书朝廷，要求朝廷杀了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司马道显，大有攻入建康之势。这一年正是公元399年，那朝廷自然不会听他的，必定派大军绞杀，下令刘牢之领兵带队。而这个时候的刘裕就是随军的参事。不过在这场战斗的一开始，就有了一个传奇性的事件。据史书上记载，说刘牢之攻打孙恩，叫这个刘裕作为参事，结果呢，刘裕中了人家埋伏了，一个人击杀数千人。等到刘牢之领大兵赶来的时候，发现刘裕一个人拿着大刀，前面面对几千人。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麻烦
6: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的武将被称之为万人敌，说这些武将如何如何的骁勇，并不是说他们一个人就能打10000个人，一般的也就几10个而已。倘乎一员将能打10000人，有这样的超人，咱们多养几个多好啊，并不是那样的。所以呢，在史书上关于刘裕的这段记载呢，多多少少也有点夸大之嫌。但是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对于这段历史是极为的认真的，在《资治通鉴》上也引用了刚才的这一段。敌人多是一定的，但是为什么刘裕一个

人能打这么多人呢？其一是因为对方大部分是乌合之众，没受过正规训练；第二，战斗力不强；其三，对方很迷信；还有一点就是刘裕骁勇善战。以一敌千的关键，据史书上讲，捉杀数人。也有可能这几个人呢，就是这些领兵带队的头头，或者说最能打的。只要刘裕把这些人干掉了，那些人不战而自溃。但是这个事情叫刘牢之对他是刮目相看，有了这样的虎将能不喜欢？包括刘牢之的这个儿子刘敬轩看了之后也是叹为观止，两个人也都成了莫逆之交。接下来要对付的就是海盗孙恩。在对付的过程当中，刘裕多次献计献策，而且大多数都是以偷袭啊、出奇兵啊、兵行险招。如果说诸葛亮为人谨慎的话，那么刘裕恰恰是个激进派，这和他少年时候喜欢赌博不无关系。有一次这个刘裕啊截击孙恩，但是人家兵多自己将少，这刘裕也有办法，命手下这些兵士啊多弄些战旗，多弄些战鼓，等到开战的时候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古代一般有多少兵士，安排有多少面旗多少鼓，这是固定的。可是刘裕呢虚张声势，先拿这些东西吓退孙恩的军队，然后呢自己是且战且退。孙恩领兵带队打后面就掩杀过来了，倘乎刘裕要跑必死无疑。可这刘裕啊又来一招狠的，刚才不是虚张声势吗？这会儿叫大家停下来，眼瞅着敌兵就追上来了，他告诉大伙儿不着急，休息休息，收拾收拾，看看战场上啊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咱都带回去，好旗呀、啊、好刀好枪啊，咱都捡回去。您看一般来说捡胜利品打扫战场的大多都是胜利的一方，这刘裕是退兵，这样一来把孙恩的这些追兵给吓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埋伏啊？要不然怎么我们追他就这么点人马，非但不跑还搁那儿捡拾战利品呢？看来这里面有问题。再看刘裕脸不红心不跳眼皮都不眨，镇定自若。结果对方一看必有埋伏，人家撤兵了。要说刘裕是这个孙恩的克星一点都不假，到后来刘裕一直把孙恩追的是投海自尽，平叛了孙恩之乱。通过平叛孙恩，刘裕呢被提升为北府军的新兴的名将，其威名仅次于刘牢之，大家伙把刘裕都看为是常胜将军。不过这个时候的刘裕啊还只是一个初露头角的建武将军，况且这东晋王朝眼下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说刘裕立下了战功，但是他目前只是北府军当中的一员勇将，他头顶上还有刘牢之、桓玄、司马元显这样的一波老人，就是刘牢之的儿子刘敬轩的地位也比他高，要照这样发展下去，他顶多是一员骁勇善战的大将。可是刘裕他的雄心壮志绝不仅仅限于此，那么怎么来改变他的人生的呢？给他带来这场巨变的就是当年北伐名将桓温的儿子桓玄。我们说了桓温呢屡次挑衅朝廷，有篡位之心，朝廷对于他的儿子也呢有所忌惮，一直不受重用。其实这桓玄
也是有野心的，最后索性辞官不做走了，靠着多年积累的实力在藩镇和朝廷对抗。藩镇之间的这些火拼当中，借口平叛孙恩之乱，逐渐的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公元402年，桓玄就已经成为东晋第一强镇，他的这个实力俨然已经凌驾于朝廷之上，而现在能和桓玄对抗的只有北府军。北府军的刘牢之的态度就成了关键。后世人说，刘牢之一个人曾经三次谋反，第一次就是当年反了他的上司王公，投靠司马元显。那一反使刘牢之由北府军的一员将领成为了北府军的统领。第二反就是他这次反司马元显，投靠桓玄。其实刘牢之是想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我假意归降，然后趁其不备，我再把桓玄给干掉。可是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他的这一次谋反已经是众叛亲离，名誉扫地。桓玄入主建康之后，斩了司马元显，掌握了大权，很快就把刘牢之给逼死。逼死了刘牢之，桓玄对于刘裕是十分的重用的，虽然是重用，但是心有忌惮，也有点担心。为此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在称帝之前询问刘裕的态度。其实你问与不问意义不大，你问刘裕，刘裕能说不同意吗？刘裕要不同意，当时脑袋就得搬家。倘乎刘裕是个有野心的人，那么现在说的必定是假话。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桓玄对于刘裕心里面有顾忌，既然有顾忌就不会很相信他。桓玄呢，很快篡位称帝，改国号为楚。但是他把这做皇帝这事儿想得很简单，认为自己有兵有权就可以坐稳这皇帝。不过他忘了，想当年他的父亲桓温地位实力要比他高得多，其结果也没有称帝成功。第二件事是桓玄的媳妇儿。有一次桓玄招刘裕入京，可是啊，桓玄的媳妇儿在旁边就看出来了，说这个人呢，龙行虎步，气宇轩昂，眉宇之间闪着一股龙性，说这个人将来啊，你要不把他干掉必成大患。古人都迷信好相面，他媳妇儿都看出来了。可是桓玄呢，没杀刘裕。没杀刘裕的原因是他觉得北伐还需要这样的人，等以后平定北方再说。其实这刘裕已经现在对于桓玄有了外心了，也开始暗自的积草屯粮，准备谋反。果不其然，应了他媳妇的话了，刘裕领兵谋反，推倒桓玄。之后这个刘裕平南燕，灭后秦，建立起他自己的刘宋天下。刘宋初期，因为刘裕在晋朝末期收复了北周的青州、兖州、司州，大致拥有了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东晋南朝时期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一个王朝。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一直到青州，都成了南朝的版图。这是祖逖、桓温、谢安经营百年所谓达到的。那么刘裕在执政期间吸收前朝的一些经验教训，抑制豪强兼并，整顿吏治，重用寒门，减轻赋税，废除了苛刻的法律，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于江南的经济发展、文化的保护以及发扬有着重大的贡献，所以把他称之为南朝第一帝。倘乎要说到刘裕本人，这个人呢，简朴至极，

0: 他的后代子孙称他为田舍翁，穿的那个衣服很简单，经常穿着一双木鞋在神虎门散步，周围跟着这些随从呢也不过十几个人。他的儿子早上向刘玉请安，也不用拘于礼法，穿着平常那些衣服。刘玉睡的那个床，床头挂的是土布做成那个帐子，墙壁上挂的是布做的灯笼，麻绳做的那个扫把。为了警戒后人，他命人将年轻时耕田用的那些被褥啊、耙子呀、相关的这些物品都放到宫中，让大家知道耕种的辛苦。可是刘裕所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死后，刘宋的天下却发生了一场大的祸乱。
1: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2: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跟老六。
3: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4: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5: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色彩，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5: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三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4: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房地产泡沫和债券泡沫逐渐胀大并最终破灭，先后给金融体系和经济实体带来了沉重打击。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房地产泡沫是如何形成的，房屋从繁荣走向破灭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5: 类似的估值分析同样适用于房屋，如果我们不考虑情感依恋，而仅仅将买房视作一项投资，这项投资的股息就是你拥有房子每个月可以省下来的租金。由于房屋可以持有几十年，绝大部分租金收入在很久以后的未来才能收到，因此正如股票和债券，利率下降意味着房屋基础价值上升，原理也是一样，资金的时间价值。然而房屋基础价值的计算却不能像股票和债券那样直截了当，原因之一在于个人房屋的千差万别，使得我们难以准确地得知省下来的租金数目。现在是上午10点钟，你知道你的房子能够以多少钱出租吗？此外，比起绿湾包装工队的股票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伴随着房屋所有权的非物质价值。毕竟房子是私人所有，寄托着个人情感，人们在里面生活，它对于人们的价值也许已经超过每月所节省的租金。众所周知，投机市场的特点是价格一直在涨涨跌跌，较小的资产价格波动属于正常的噪音，当然不足以贴上泡沫的标签。然而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大的波动呢？接着就会产生第二个难题，识别和计量现实世界中的泡沫。有时候泡沫被定义得太快，有时候当我们识别出泡沫时就已经太晚了。假设某套房子经专家计算的基础价值是30万美元，如果他卖到33万美元，能被视作房产泡沫的表现吗？恐怕不能，因为相对于估算一套房子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言，10%的价格偏离还没有大到可以称它为一个泡沫。也许买家就是很喜欢这个房子，愿意出高价来买它，但若是20%的偏离呢？30%呢？泡沫的界限该在哪里划分？泡沫的存在与否，或许是在旁观者的眼中。一些资产价格通常不是房价，每天都会剧烈波动。如果某只股票的价格受到市场谣言的影响，一周内大幅飙升50%，之后又打回原形，通常不能称为泡沫，因为这种价格上涨只是昙花一现，长期意味着价格在长期内始终处于高位，以至于人们误以为资产本身具有很高的基础价值。这就是我对泡沫下的定义。不可否认有些模糊不清，资产价格大幅且长期偏离其基础价值。人们应该像大法官斯图尔特先生那样，能够在泡沫出现时识别它们。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并非所有人看问题的角度都完全一样，何况泡沫不是凭空出现的。更多的情况是泡沫变大往往伴随着基本面的好转。以房产为例，泡沫很可能是与人口增长、利率下降等现象一起出现的。泡沫通常产生于人们对房产有利走势的过度夸大 或不合理估计。结果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们对哪部分资产价格上涨属于泡沫，哪部分反映了基础价值的升高持不同意见。在泡沫时期，我们常常会听到伟大的新时代是如何淘汰过时估值标准的故事。还记得吗？互联网曾试图用一套全新的规则来构建完整的新经济，这套规则将使得吸引眼球比利润更为重要。当然，这是不会成功的。毫无疑问，美国在2000到2009年前后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房产泡沫。泡沫慢慢变大并最终破灭，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现在假设你生活在2002年，此时真实房价在过去五年中已经上涨了近 30%。你能否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一场房产泡沫之中呢？也许能，但当时仅有很少的专家有如此的远见。保罗·克鲁格曼于2001年和2002年在他的《纽约时报》专栏里面开始提及房价存在泡沫的可能性，认为似乎到处都有泡沫的《经济学人》杂志在2002年也暗示了这一点。我能查到的最明确的警钟来自于经济学家迪恩·贝克，他在2002年的一篇论文中总结道，房屋价格突然飙升，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存在泡沫。到2003年，《经济学人》、《巴伦周刊》和《金钱》等杂志开始刊登一些关于有可能出现房产泡沫的文章，但即使是希勒在那时也不敢断言泡沫真的存在。直到2004年，关于房产泡沫可能破灭的报道才开始屡见报端。也是从那时起，声名远扬的经济悲观论者努里埃尔·卢比尼才开始警告马上会出现一些严重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会忽视房地产泡沫早期阶段的蛛丝马迹？要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美国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类似的价格上涨。在这些上涨周期中，抵押贷款利率下降，从而促使房价上升，这符合传统的基本面逻辑。现在我们把观察的时间段聚焦在2000到2010年，我们再次看到对于2000到2006年的价格上升幅度，使用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指数比使用凯斯·希勒指数衡量要小得多，两者差别还不算小。根据凯西·斯勒指数，真实房价从2000年1月到2006年1月上升了

0: 72%，而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指数仅仅上升了34%。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指数美国人都不会去研究，但是他们在生活中切身体会到了房价的变化。因此，真正重要的是在泡沫期间哪种指数能够更加贴近现实情况。不幸的是，即使是专家们在这一点上也难以达成一致。而到了2005年10月，即使是身为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本伯南克这样厉害的人物，还在宣称房屋价格在过去两年中上升了近25%。这种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经济基础的强劲。但是伯南克错了，当时国会山区域的房价已经达到了巅峰。伯南克在2004年5月还在该区买了一套房子，但他不是唯一做出误判的人。《华尔街日报》2004年7月刊登了一篇题为《什么是房地产泡沫》的文章，怀疑泡沫的存在。而到了2008年，两位房地产专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房地产经济学：为何拥有房产依然是好投资》。该书对于泡沫只字未提。是的，我们经历了21世纪初期的一场房地产泡沫和它的破灭。然而，如果你置身当时，你会觉得这场泡沫并不是那么明显。直到2003年，也许2005年才出现端倪。而到2006年和2007年，房地产泡沫已经变得巨大且危险。大泡沫不仅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也给实体经济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世纪的铁路泡沫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闲置的轨道。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互联网泡沫给我们留下了数千公里闲置的光纤。而房地产泡沫留给我们的是过多的房子，其中很多至今仍然闲置，更有很多尚未浮出水面。也就是说，这些房子的价值不及他们的抵押贷款。这些数据向我们展示了一场关于巨大房产泡沫渐渐膨胀而后迅速破灭的两组生动形象而又显著一致的画面。一组是价格，另一组是建造活动。他们本应在2002到2003年就让人们认识到房地产泡沫及其内在的危害，本应在2006到2007年将泡沫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很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对这些事实的研读也留下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房屋从繁荣走向破灭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让我来列举一些可能的罪魁祸首。首先，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用著名漫画人物 Pogo 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遇到了敌人，他就是我们自己。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三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5: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0: 坦白地说，我们美国人对房子有些疯狂，但也不仅仅是我们，英国、爱尔兰、西班牙、澳大利亚和南非也有较大的房产泡沫。人们坚定地认为房价会年年上涨，这种信念就像流行病一样传播，并被奉为圭臬。人们认为投资房地产不可能亏损，因为房价每年都会上涨10%左右，并且会一直涨下去，根本没有人理会历史数据。因此很多美国人为他们根本支付不起的房子过度举债，接着他们又不断拿房子再融资来获取资本收益，而媒体又为虎作伥，大肆宣传房地产的利好消息。下面是2005年的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自加利福尼亚泡沫的爆发地之一。凯斯和希勒对旧金山购房者进行调查时发现，人们对未来10年房价的预期平均涨幅是每年14%，其中1/3的人预期显著高于这个数。而《经济学人》杂志对洛杉矶购房者进行的一则调查发现，同一时期人们预期的房价增长率为每年22%。试想一下，如果房价真的在10年里每年上升14%，那么累计增幅将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数字。271%，这意味着2005年一套价值500,000美元的房子，到了2015年价值会达到185.4万美元。而如果按22%的年增长率计算的话，累积升值率将达到骇人听闻的630%，也就是说，同样的房子价值会达到365.2万美元，这实在令人心颤。如果这你也相信，那你就应该砸锅卖铁去买房子，毕竟房地产是一项好投资，你到哪里能赚到22%的年收益呢？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既然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房价的平均增长率并未超过通货膨胀率，那么对于房价永远上涨的信念究竟来自于何处？这种信念部分来自于对近期走势毫无根据的推测。毕竟近几年房价飞速上涨，为什么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呢？另一个原因在于杠杆。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杠杆如何混淆人们的视线。假设约翰和简买了一套价值200,000美元的房子，首付4万，抵押贷款16万。由于他们仅用4万美元的自有资金就取得了20万的资产，我们称他们这笔投资的杠杆是5:1，即资产是权益的5倍。为使计算简化，假设这笔贷款只付利息不还本金，那么5年后他们还是欠银行16万美元。根据历史经验，进一步假设房价上涨与通货膨胀同步，5年内累计上升20%，5年末房子比他们购买时升值了20%，也就是24万，而抵押贷款还是16万。他们对房屋的权益从4万涨到了8万，意味着在5年内他们的原始投资翻了一番，这在股票市场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们无法使用5倍的杠杆。即使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约翰和简可能不会做这样的计算，这对夫妇房地产投资的真实收益也达到了每年10.8%，这实在令人震撼。并且记住，这个例子里一旦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房屋的真实价值并未上升，这一切全都源于杠杆。许多拥有房产的美国人有着与该案例相似的切身经历，有些已 已经数次这么做了，难怪他们将房产视为一项极佳的投资。我发现这个解释似乎合情合理，但房地产泡沫是否完全基于人们的这种误区呢？当然不是。第一，它并不是完全虚构的。正如案例中列举的数字，即使按照历史平均的价格涨幅，你投资房产也可以获得较高的真实收益。第二，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灭，股票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后，许多美国人寻求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市场来进行投资，房地产市场看起来正是这样的地方。第三，如伯南克2005年所评述的，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面因素，如收入增长和利率，在2003到2006年间是非常强健的。第四，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在实务中纷纷瞄准了潜在的新购房者和可以再融资的有房一族，并鼓励他们提高杠杆。你或许会问，监管者哪里去了？我们以后会讲到。第五，许多有房一族学会了把房子变成取款机的办法，随着房价上升，他们可以拿抵押房产进行再融资，新的贷款通常利率更低，数额更大，还掉旧贷款后的结余就成了可支配的现金。第六，美联储为了给疲软的经济注入强心剂，在2003和2004年将短期利率维持在异常低的水平，这对于房地产泡沫无异于火上浇油。事实上，一些批评者甚至干脆将房地产泡沫的主要归因归咎于中央银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厘头的夸张。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仅仅是泡沫的一个小小的推手。我经常用动画片里的威力狼来形容泡沫的破灭。威力狼是避避鸟的倒霉敌人，你应该马上就会想起那一幕。威力狼在拼命追逐避避鸟的过程中，时不时地冲下悬崖，它会在半空中悬浮一会儿，直到它往下看时，发现自己脚下没有半寸立足之地，然后才重重地摔落到地上。泡沫破灭的过程与此类似，在某个无法预知的时刻，投资者开始往下看，意识到他们原先以为会永远持续的天价根本没有基本面的支撑，于是便开始抛售。显而易见，崩溃终将到来。如前所述，少数预言家早在2002年就预测房价即将发生一场大跌，但是那些预言家早早做出必会发生的事情的预判，房价的威力狼从空中摔下来之前并非没有任何征兆。在2004到2005年，一场关于房价是否泡沫过度的大讨论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们看法不一，莫衷一是。我们的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认定不存在泡沫，最终他们都错了。但问题是，到了2005年末，再想让房地产泡沫软着陆已经为时晚矣。这也是大多数泡沫令人悲哀却相当真实的写照。较早识别泡沫并采取恰当措施极度困难，而当泡沫被人们广泛认知的时候却又为时已晚。房地产泡沫正是如此。然而，房地产泡沫并不是过去十年膨胀起来的唯一一个泡沫，甚至算不上最具破坏性的一个，还有一个巨大的债券泡沫你也许从未耳闻过。债券及其他固定收益证券的名称是这样得来的，借款人负有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向贷款人支付一笔固定金额的美元或者欧元、英镑等的法律义务。在此期间，即使借款公司运营得非常出色，贷款人也无法从中分一杯羹，他能收到的仅仅是事先约定的利息。同样，如果借款公司经营惨淡，贷款人也不会被拖累，除非借款人违约。这种收入流的固定性与普通股票截然不同，后者的股息和资本利得与公司财富的增减息息相关，并不会事先约定

0: 不考虑违约风险的话，固定收益证券的基础价值很容易得出。我们只需计算未来期间收到利息和本金的现值，这些现金流入是固定且已知的，然后把它们加总。由于资金的时间价值，利率越低，未来的现金流就越值钱，意味着债券价值也就越高。因此，对于不含违约风险的美国国债来说，其基础价值仅仅取决于规定的息票利率和当前市场利率。当市场利率下降时，债券的基础价值就上升；当市场利率上升时，债券的基础价值就下跌。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债券来说，则存在一定的违约风险。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啊，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5: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四集《金融杠杆的危险性》。
6: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0: 美国房地产泡沫并不是过去十年膨胀起来的唯一一个泡沫，还有一个你也许从未听闻过的债券泡沫。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什么是债券泡沫，以及泡沫形成的原因。
1: 违约风险不仅使债券的估值变得复杂，而且也使泡沫产生成为可能。具体来说，对于一个公司债券或者一个抵押贷款证券来说，其基础价值除了与既定的息票利率和相应的无风险国债收益率有关，还取决于对违约损失概率的预期。因此，低估违约风险就等同于高估债券价值，就会引起泡沫，房价中存在泡沫与之相应， MBS 中也存在泡沫。因为房价持续上涨，使投资者误以为抵押贷款违约概率很低。在股票和房地产领域，基本面改善常常与泡沫膨胀相生相随，债券及其他固定收益证券也是如此。在繁荣时期，违约率降至非常低的水平，因而补偿投资者违约风险的合理利差也降得非常低，因为合理意味着刚好能够补偿贷款人承担的违约风险。问题在于，要低到什么程度才合理呢？市场也常常会冲昏头脑。违约风险是各类固定收益证券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国债是没有这种风险的。从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始，美国政府一直妥善地履行着他的偿债义务，投资者认为今后也将如此，因此国债被视为无风险证券。沿着风险频谱图向上，大型蓝筹公司的债券隐含着小的违约风险。为了吸引投资者购买他们的证券，这些大公司必须付出比国债略高的利率。由此引申的结论是，为了补偿投资者承担的风险，高风险借款人必须支付比低风险借款人更高的利率。比如垃圾债券，也就是低于蓝筹公司的债务，比 IBM 或者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的债券利率要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券比美国国债利率要高。风险债券的利率与相对应的无风险国债利率之间的差异，我们称之为债券的风险溢价或者利差。比如一只30年期国债的利率是3%，某公司30年期债券的利率是5%，我们称该债券与国债的利差是2%，或者说200个基点。利差由市场每天的供求关系决定，它补偿了投资者承担的预期违约损失，这里是每年2%。显而易见，当预期违约概率增加或者减少时，利差扩大或者缩小。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许多债券利差显著缩小，意味着违约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也许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接下来，随着危机的爆发及深化，利差突飞猛涨。随着金融体系在2009年3月后回归正常，利差再次缩小。在繁荣时期，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事件实属罕见。从1991到2001年，银行在房地产抵押贷款上的损失率仅为 0.15%， 这意味着平均每年放出100万美元贷款，银行遭受的违约损失仅为1500美元，几乎不值一提。总之，住房抵押贷款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都是相当安全的贷款形式，其后它的安全程度又再上台阶。现在想象你是身处2005年的一位银行家，房屋价格已经连续8年突飞猛涨，而且这波上涨行情甚至连一次中断也没有，抵押贷款拖欠和违约现象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从你所处的位置看，作为曾经一直是安全放贷形式的抵押贷款，似乎比以往更安全了，安全的如同在公园里闲庭信步。你也可以想象自己是一名投资者，正在聆听债券销售员吹捧着抵押贷款证券的优点，如抵押贷款从未违约等， 听起来像是一项风险非常低而收益却高于国债的投资，是这样吗？是的，曾经是这样，后来却不是了。到了2008年，抵押贷款看起来已经不再安全了，其后形势发展更为严峻。想想如果你在2009年为一项抵押贷款走进银行，或者去听一个销售员推销抵押贷款证券，会是怎样的场景？时过境迁，我在此不是想说银行家有多愚蠢，因为债券泡沫的爆发也让其他许多人大吃一惊。但我想说的是，无论是银行家还是其他投资者，都不应该想当然地推测2003到2006年出现的史无前例的超低违约率未来会永远如此，尤其是将其中大量基础抵押贷款称之为垃圾都算客气的情况下。然而许多短视的投资者就这么想当然了，例如大量曼妙的风险模型仅仅基于3年或者更少的数据。3年，低估违约概率必然导致相对于国债的溢价极小，从而使得债券价值过高，结果如何？一个巨大的债券泡沫。我拿住房抵押贷款做例子，是因为住房抵押贷款的崩塌是这场爆发于2007年的金融大地震中的震中，但是债券泡沫绝不限于抵押贷款，它无所不在。在2004到2006年间，我在做关于金融市场的演讲时，见货会提及潜伏在债券泡沫中的危险。当时我的看法是，风险溢价已经小得匪夷所思，因此肯定会扩大。债券市场已如悬在空中的威力狼，随时都有可能跌落悬崖。当然，我并不知道泡沫何时才会破灭。当时持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人，但不用说，这种悲观却不具体的警告被广泛忽视了。其中的一次演讲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2005年的某一天，在一个满是股票经纪人的酒店大厅里。那天早上我从报纸上得知，哥伦比亚政府债券仅仅比美国国债高100个基点，这使我大为震惊。诚然，哥伦比亚的经济运行得越来越好，而我对这个国家也所知甚少，但是高于国债区区100个基点意味着年期望损失率是1%，这似乎过于乐观了。因此当我讲到债券市场泡沫，并在屏幕中放映了一张威力狼的图像时，我脑子里就想到了哥伦比亚政府债券。当我问及在座的经纪人有谁认为高于美国国债100个基点是一个合理的风险溢价时，没有一个人举手。然后我公布了这则消息，市场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哥伦比亚债券今天已经卖到这个价格了。到了2006年初，我已经对自己总是在讲债券市场泡沫而听众却充耳不闻感到心灰意冷，所以我放弃了，也许我应该坚持了。债券泡沫从何而来？这个源头恐怕要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说起。美国经济并非大步流星，而是跌跌撞撞地走出了2001年的小规模衰退。在以失业为代价的复苏的近2年时间里， GDP 缓慢增长，就业率持续下降，通货膨胀率很低而且还在下跌。实际上到了2003年，美联储已经开始担心美国有可能陷入通缩。为了刺激疲软的经济，美联储将隔夜拆借利率称之为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1954年以来的最低值。这种激进的货币政策奏效了，经济为之一振，但这也意味着投资于国债等安全资产的投资者收益甚少，这反过来导致投资者追逐收益率。如果国债仅仅支付你4.5%的利率，但一个声称违约风险可以忽略的抵押贷款证券 MBS 愿意支付6%的利率，为何不卖掉国债而购买抵押贷款证券呢？从这过程中可以获取额外150个基点的收益，似乎不需要动脑筋，是吗？的确如此，如果违约风险真的可以忽略的话， 但风险当然不能。

0: 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2: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四集《金融杠杆的危险性》。
3: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4: 随着投资者将资金从国债转移到风险较高的固定收益证券，如哥伦比亚政府债券或者次级抵押贷款支持的 MBS， 高风险证券价格被抬高，收益率由此下降，投资者必须为同样的利息收入支付更多。因此，曾经为承担更多风险而得到的150个基点的回报减少到100个基点，甚至50个基点。而投资者对于固定收益证券收益率日益下降的应对之策是千方百计提高杠杆来放大收益率，而杠杆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第二个货源。如果承担一点额外风险仅给你带来50个基点的额外收益，你可以运用10:1杠杆投资的方式使得回报率达到500个基点。这里我们讨论的是自有资金的回报率，实实在在的钱。我将简短地解释杠杆如何起作用，但首先让我们停下来想一些补救措施，哪怕是权宜之计。以后我们能够阻止资产价格泡沫吗？很不幸，答案是不能。只要有投机市场，就会有不时爆发的泡沫，但我们永远无法将它们斩草除根。制造泡沫的羊群行为已经深深植入我们的基因。羊群行为是指金融市场中的一种特殊的非理性行为，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自身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舆论。我们的希望最好是当泡沫破灭时，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将它带来的影响最小化，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做的。货源二，不慎使用的杠杆。杠杆是放大投资收益率的一种方式，它本身并无过错。杠杆与酒类似，小饮怡情，大饮伤身。适度的杠杆对投资者有好处，但是过度使用杠杆可能会导致灾祸。套用一个俗语，杠杆就是一把双刃剑，在投资者所期望的上升通道中确实能放大投资收益率，但在下降通道中也会放大投资的损失，给投资者带来致命打击。因此，一家高杠杆经营的公司，个人或者家庭就如同脆弱的玻璃瓶，需要被贴上易碎、小心轻放的标签，它本身的防震器可能会失灵。杠杆是指使用借来的资金去购买资产，这个词本身来源于阿基米德，他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只要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可以撬动地球。有人质疑他杠杆的支点应该放在哪里，我们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杠杆既能够在市场向上时放大收益，也能在市场向下时放大亏损。为了阐明这个基本原理，我们来比较简和约翰·迥异的投资风格。简比较注重资金的安全性，他将$1,000,000投资于利率6%的一年期公司债券，年底他收回$1,000,000本金，并得到$60,000利息。因为他收到的金额比原始投资额多6%，他的投资回报率自然是6%。约翰能够承受更高的风险，他也用自有资金$1,000,000来购买相同的债券，但是他使用了10倍的杠杆，先从银行贷款$9,000,000，年利率为3%。然后将总计$10,000,000的资金全部投资于债券。年底时，约翰得到了$10,000,000本金加上$600,000利息，总共$1,060,000。他归还银行$900,000本金以及$270,000的利息，也就是$927,000。因此，他这笔投资最终的净流入是一千零。

0: 60万减去927万，等于133万美元。这样，约翰的投资收益是33%，是减的5.5倍。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使用了杠杆的约翰比没有使用杠杆的简聪明呢？不见得。假设债券价值在这一年中下跌了5%，简和约翰要将它卖掉。这种情形下，简只获得95万美元本金，加上6万美元利息，总计101万美元，收益率为区区1%。而约翰得到950万美元本金以及60万美元利息，总计1010万美元，但他还需要归还银行927万美元，自己只剩下83万美元，而其初始投资额是100万美元。此时，约翰的投资收益率是-17%。关键在于上升通道时，约翰33%的丰厚回报，相比于减的6%，仅仅是为补偿他在市场下降时遭受损失的风险。此时收益率为-17%，而非1%，而不意味着他具有高人一等的投资天赋。投资者不可能不承担风险就获得收益，包括那些拿自己的房子再融资的人们。我们先讨论美国购房者。过去人们买房一般需要支付20%的首付款，正如我们前面5:1杠杆的例子。但在房地产繁荣的那些疯狂的日子里，人们不可能从房地产投资上亏损。过去的那套法则早已过时，首付5%甚至更少的抵押贷款已成为常态。20:1的杠杆其实相当危险，然而有时甚至首付款也是借来的，比如通过一个二次抵押。一个零首付的房屋产权者使用的其实是无穷大的杠杆，即使一点点微小的损失也会将他拖下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都不能算是一个所有者，因为他在房屋上的自有权益是零，他更像是一个投机者，把宝压住在持续上升的房价上，一旦房价下跌则满盘皆输。银行杠杆率也在提升，银行业一直以来都是高杠杆经营的行业，虽然很多人不会这样理解，但银行实际上是从储户那里借来钱，然后投资于贷款。如果一家银行的资本金是其资产的10%，它的杠杆率就是10:1，这相当正常，也相当安全，因为贷款损失率接近10%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在繁荣时期，很多大型银行雇用了法律和会计人才来提高他们的杠杆率。其中一种方式是创建表外实体，如结构性投资工具，这在危机之前几乎闻所未闻，但正是它的崩溃导致了危机的深化。过去的五大投行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摩根士丹利、高盛经营的杠杆率高达30:1，甚至40:1。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在40:1的杠杆率下，资产价值仅仅2.5%的下跌就会造成股东价值悉数尽毁，这是相当危险的企业经营方式。他们是怎么想的？监管者跑哪儿去了？极端杠杆的最终结果可以预见，尽管时机永远无法预知。当房地产和固定收益证券泡沫破灭后，资产价值下跌，许多高杠杆经营的公司难以消化损失。雷曼倒闭了，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被商业银行收购，摩根士丹利和高盛躲在美联储的保护伞下，变身为至少是形式上的银行控股公司。然而，即使这样高的杠杆也无法满足投行追逐风险的贪婪胃口。在40:1的杠杆率下，资本金仅仅占资产的2.5%，剩下的97.5%都需要通过借款筹集。有些借款是长期的，例如中长期债券，但在危机之前甚至直到现在，许多借款是超短期甚至隔夜的。如果风险投资银行出售了一份10年期债券来筹集资金，这些资金在10年里都是稳定的。然而债券的利率远远高于隔夜抵押贷款，也叫回购协议的利率。因此，风险投资银行会发现，到回购市场上通过便宜的方式获取资金更具有吸引力。但是 如果风险投资银行通过回购隔夜拆借的话，他就必须每天到资本市场上还旧借新。一旦市场对风险投资银行的信用评估结果恶化，该公司就会陷入危机。事实上，无法持续不断地获取短期资金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银行挤兑。这种形式的挤兑或多或少造成了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破产，并差点使美林证券、摩根士丹利、高盛陷入绝境。
1: 快来人呐，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2: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到两端，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深远。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连节目，我是主持人。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6: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7: 公元1722年四月的一天，中国清朝康熙皇帝在北京紫禁城的乾清宫里批完最后一份奏折后，带着皇孙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来到了离紫禁城最近的皇家宫苑景山。在景山上啊，弘历的表现却为他的父亲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赢得了荣誉。
6: 公元1722年四月的一天，康熙皇帝带着年仅12岁的弘历，从紫禁城北门出发，来到了景山。景山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宫后院，与紫禁城北门隔街相望，这里曾是北京城中心的最高点。祖孙俩径直走到景山东门内北侧的观德殿前。观德殿建筑群是明朝在金元时期建筑的基础上修建的，门前有一片宽阔的场地，明清两代皇帝专门在这里检查皇子们的射箭技艺。这片场地外有两棵苍劲挺拔的大柏树，康熙特意取名为二将军柏。

0: 这里的一景一物都彰显着康熙所推崇的忠勇神武、甘心取义的精神。虽说这是弘历第一次来到景山，但他曾听父亲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说过，康熙经常在景山的观德殿前检查宗室亲王的射箭技艺。他还听说康熙对射箭不达标的人先是给予警告，限期达标，如果到了指定期限还是不达标，这些人就会被放到军中进行历练。聪明的弘历看到观德殿前早已准备好的射箭装备，自然清楚皇爷爷带他来的意图。康熙拿着弓箭走到弘历面前，和蔼地说，今天我教你射箭，你要用心学习呀。弘历听后心里十分高兴，他没想到皇爷爷会亲自教自己射箭。其实他一直想学射箭，但是由于年纪尚小，还没接触到射箭课程。康熙拿起弓箭就给弘历做起了示范，只见康熙左手握弓，右手搭箭，用力拉满弓弦，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的靶子。康熙让弘历反复模仿自己的动作，反应灵敏的弘历很快就掌握了手握弓箭的要领。在看了康熙示范射箭后，跃跃欲试的弘历拉起弓箭，居然还连着射中了三箭。在一旁的康熙喜出望外，拍着手对弘历大加称赞道，好好，不愧是我的皇孙。
1: 清朝的历任皇帝对于这个骑马射箭都非常重视，他们认为这是跟政权的巩固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射箭还列入到了当时武举考试的必考的内容里头。那么康熙皇帝自然不例外，他自小就呢练习射箭，而且啊兴致起来的时候呢，到夜里边还要射箭，所以他的这个射箭的技艺啊非常的精湛，经常是呢连发连中。乾隆皇帝啊自小爱好运动，天生的他这个平衡性和敏捷性都非常的强，各种武器啊上手很快，可以说在清代皇帝里边乾隆的武功是首屈一指的。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的祖孙二人呢，他们呢都爱运动，也就是说呢他们兴趣有着相同之处。
0: 回到乾清宫里的康熙站在窗前遥望着远处，一直在回想着与小皇孙弘历刚刚在景山射箭时的情形，脸上不时露出欣慰的笑容。他又想到了他的皇子胤禛，心想胤禛虽说弓马技术很一般，但是有弘历这样聪慧的儿子，康熙顿时对胤禛的印象更加好了起来，还下令赏赐了胤禛一些奇珍异宝。
2: 让康熙吃惊的是，小小年纪的弘历啊，不仅在射箭方面很优秀，在文采方面呢也很出众，年仅12岁就能熟背四书五经，文武双全的弘历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一天清晨，康熙再次带着小弘历登上了景山，祖孙俩站在景山上眺望远处。这一天晨雾缭绕，春色撩人，此情此景勾起了康熙40年前在景山的一次回忆，康熙陶醉其中。就在这时，弘历小声地念道，云霄千尺以丹丘，碾下山河一望收。
2: 康熙听了之后。

0: 一脸诧异，这正是他40年前来景山时做的一首诗啊。巧的是，在洪里念诗的时候，他也刚想念这首诗。他实在没有想到洪里竟然和他心有灵犀。康熙心中顿时一阵欣喜，问洪里平时是怎么读书的。洪里说，他从6岁起每天准时到书房复习前一天的功课，一天至少学5个时辰，每学一个字他会练习写不下100次。对于课文，他在课上课下都会大声朗读，直到背熟为止。康熙听后十分满意，一直以来康熙都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教育，他规定皇子皇孙们虚岁只要满6岁就要开始读书。洪里不仅天资聪慧，记忆能力强，而且他后天更勤奋，不但每天严格遵循祖父定的读书规矩，还勤于思考，无论在课上还是课下，他对老师都毕恭毕敬的，时常受到老师的夸赞。洪里小小年纪就能熟背4书5经，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1: 清朝的历代皇帝对于这个皇子皇孙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除了让他们呢学习这个汉文以外，12岁以后还要学习满文。那么乾隆皇帝也不例外啊，他自小也受到这样严格的教育，所以他跟他的祖父康熙一样，不仅精通于武艺，还有很高的汉文的造诣。他在这个诗词、书法、绘画方面都表现了很高的水平，现在就留下了很多他做的诗歌。
0: 康熙想起自己小时候的读书时光，因为读书刻苦，自己曾累得咳血。他看到眼前的这个小皇孙，觉得就像小时候的他，但又觉得小皇孙比自己当年优秀多了，很是欣慰。康熙与洪里相处了不到1年的时间，康熙就去世了。
2: 在以后的日子里，洪里经常感念祖父对自己的教育。康熙曾把孔子奉为万世师表，尊孔重儒的洪里呢，即位后啊，更是在景山修建了启望楼来祭祀孔子。
0: 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后不久，洪里在紫禁城太和殿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乾隆。继位后的乾隆谨记祖父康熙的教诲，遵从儒家思想，勤政安民，做一位怀揣天下的仁者。无论冬夏，乾隆每天寅时准时起床，忙于政务，如有军事情报到达，即使是半夜熟睡中的乾隆也一定要起来亲自过目。一直勤勤恳恳忙于朝政的乾隆，在闲暇的时候也会放松一下。景山是离紫禁城最近的皇家御苑，乾隆经常来这里游玩。公元1750年，也就是乾隆15年的一天，乾隆带着几个太监饶有雅兴地从紫禁城北门出发，来到了景山。登上景山的乾隆放眼京师，眼前一派祥和的景象。他长舒一口气，然后突然转身急匆匆下了山，身边的太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敢多问，只是紧紧地跟着乾隆皇帝。乾隆快步走到了景山的南门，他突然停了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正对着景山南门的山前殿。回到养心殿后，
2: 乾隆拿起笔，在书桌上缓缓地写下“万世师表”四个字。然后，乾隆命人立即拆除景山的山前殿，另建一座坐北朝南、上下两层的大殿。这座建成的大殿便是祈望楼。万世师表这四个字曾经是康熙到山东曲阜孔庙祭孔时御赐的，康熙把孔子当作万世师表。原来乾隆登上景山时想起了祖父康熙，正是康熙对他的教育才有了他统治天下的祥和。他更忘不了康熙对自己说的，要想稳定各民族，不可武治，必须施仁爱。孔子的思想是必须要学习的。祈望楼建成后，这里便作为清朝八旗子弟祭拜先师的场所，里面供奉着孔子及其四位弟子的牌位。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公元1749年，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突然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旨意，对景山寿皇殿进行改建，以此呢作为供奉先祖画像的地方。朝中大臣议论纷纷，寿皇殿只是景山东北角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乾隆皇帝会如此看重这个地方呢？这事儿还得从乾隆皇帝自身说起。乾隆皇帝原名弘历，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推崇孝道，对先祖深怀敬意。弘历的父亲雍正皇帝在世时，弘历对父亲很孝顺，在雍正皇帝的心中，弘历早已是皇太子的人选。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突然病逝于北京圆明园，弘历得知此事悲痛不已。大臣们根据雍正皇帝生前所制定的秘密立储制度，找到密诏后宣布弘历为皇位继承人。而这时一贯孝敬父亲的弘历却沉浸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中，他伏地大哭，口中诉说着他对父亲的思念。王公大臣们见此，劝弘历节哀，但弘历仍长跪在地上不起。按清朝礼制要求，刚刚去世的皇帝灵柩回紫禁城时，新继位的皇帝应该在紫禁城乾清门内迎接。然而弘历坚持要亲自护送灵柩回宫，大臣们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对此弘历宣布谕旨，并对大臣说，你们不必请奏了，我要尽到我的孝心。当雍正皇帝的灵柩进入紫禁城乾清门前一刻，弘历又传旨，自己不以新皇帝身份直接从乾清门进入，而要从右门进，以表示对刚刚去世的父亲的尊重。弘历在对父亲的无限思念中登基，成为乾隆皇帝。然而，每当他在处理朝政时，昔日父亲勤政的情景便会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在北京景山的东北角，原来有一处建筑，就是寿皇殿。康熙皇帝过世后，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就把康熙皇帝生前的画像挂在这里，以示敬重。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对父亲的敬意， 他效仿父亲的做法，并把父亲雍正皇帝的画像挂在了景山寿皇殿里供奉。

0: 之后，乾隆皇帝决定对寿皇殿进行改建，把寿皇殿作为专门供奉祖先的场所。于是奉乾隆皇帝的旨意，工匠们对寿皇殿进行了迁移，并对它改建。新建成的寿皇殿位于景山正北。这个位置正好在京城中轴线上，成为景山中规模最高的一组建筑。寿皇殿门前正中有牌楼式拱券门三座，里面有正殿、左右山殿、东西配殿以及附属建筑。
1: 寿皇殿中不但供奉着皇帝的画像，还珍藏着大量后妃们的画像。这其中呢，有一位纯惠皇贵妃，她的离世让乾隆皇帝悲痛不已。那么乾隆皇帝对这位妃子为什么如此重视呢？
0: 纯惠皇贵妃苏氏端庄秀美，温柔大方。乾隆皇帝在当宝亲王时，苏氏被选入王府，成为宝亲王的侍妾，两人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他登基以后，苏氏因皇帝的喜爱而被封为纯妃，之后纯妃又得圣宠，加封为纯贵妃。纯贵妃的后宫生活原本是平静的，但皇后富察氏去世，掀起的一场风波却把她卷了进去。这一切是因为她那个不太懂事的儿子。虽然乾隆皇帝宠爱纯贵妃，但他们的儿子皇三子永璋却不是乾隆皇帝中意的太子人选。公元1748年，皇后富察氏去世，这让乾隆皇帝十分悲痛。当他感到皇三子永璋对嫡母的去世并无哀痛之情时，便斥责永璋不识大体，并在王公大臣面前严正申明，在他百年之后，永璋没有资格继承大统。被乾隆皇帝斥责的永璋感到很后悔，他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已经影响到母亲的处境。公元1749年，乾隆皇帝册封后宫，曾深受他宠爱的纯贵妃却没有得到任何晋封。永璋对母亲很是愧疚，他陷入深深自责之中。而此时对于他的母亲纯贵妃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是后宫的荣宠，而是自己的儿子不可能继承大统。但纯贵妃知道后宫宫规森严，一言不慎就可能引起新的波澜，她只能以缄默来面对一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纯贵妃没有想到。公元1756年，永璋的儿子竟然没满月就夭折了，永璋失去了他的独子。之后纯贵妃的第二个儿子永荣奉旨过继给了乾隆皇帝的21叔允禧为孙，这意味着纯贵妃所生的两个儿子均与皇位无缘。经过如此沉重的打击，纯贵妃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一病不起。当乾隆皇帝听到纯贵妃病危的消息时，立即加封她为皇贵妃，但这一切都挽回不了她的生命。公元1760年，纯皇贵妃病逝，乾隆皇帝为失去爱妃感到非常难过，他下旨追封纯皇贵妃为纯惠皇贵妃，以表示自己对爱妃的哀思。
1: 根据清宫典制，历代皇帝驾崩后，除了他们及后妃的画像，还有用过的玺印、珍爱的文玩器物，一部分呢随葬陵寝，其余呢都置于景山的寿皇殿。在这些皇家珍品中，乾隆时期的那些太上皇帝宝玺呢

0: 额外引人注意，乾隆退位当太上皇，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1: 乾隆皇帝一直渴望做一个像爷爷康熙皇帝那样的明君，但无论如何，他不想超越爷爷在位61年的记录。乾隆皇帝曾宣告众人，如果自己有幸能长命百岁，到在位满60年的时候，便会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儿子。时光飞逝，转眼间乾隆皇帝在位快满60年了，此时已是一位老人的乾隆皇帝又来到寿皇殿祭祖。两鬓斑白的乾隆皇帝抬起头看着爷爷的画像，他再次想起儿时爷爷曾在景山检阅他骑射的往事。乾隆皇帝触景生情，他决定履行诺言，按时传位给儿子。1795年农历正月初二，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内花团锦簇，乐曲悠扬。85岁的乾隆皇帝设家宴招待前来拜年的皇室宗亲。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齐聚一堂，依次向乾隆皇帝行礼拜年。乾隆皇帝看着子孙满堂的盛况，遥想他治理天下60年的历程，感慨万千。太监们抬来了满满几大箱银元宝，乾隆皇帝开始给子孙们发压岁钱。然而压岁钱都发完了，却偏偏没给皇十五子永琰。永琰不敢作声，大家也都疑惑不解。这时乾隆皇帝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你要银子有什么用？乾隆皇帝准备给永琰的压岁钱正是大清的江山。1795年农历9月初3，乾隆皇帝将亲自书写的传位密旨当众开启，上面写着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随后他又继续降旨，明年为嘉庆元年，皇太子永琰的名字改写为永琰。当上了太上皇的乾隆要做属于自己的宝玺，于是在他的授意下，内务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宝玺20多方。虽说乾隆已退位当上了太上皇，但有些大事还得是他来办。在一些重大的政务上，嘉庆皇帝会请太上皇批示，之后太上皇便会在批过的折子上盖他的玺印。公元1799年，89岁高龄的太上皇乾隆去世，他所珍爱的那些宝玺一部分存放到了景山寿皇殿中。公元1900年，伴随着阵阵枪炮声，8国联军闯入北京，法军司令部就驻扎在景山寿皇殿，法国军队在景山进行了大肆的掠夺。法军最高将领弗雷在寿皇殿里发现了大批宝藏，于是他把这些皇室珍宝当作战利品掠夺走了。为了纪念这次意外的收获，弗雷特意和其他军官在寿皇殿前拍摄了一张合影。弗雷回到法国后，他将掠夺来的寿皇殿部分藏品捐赠给法国政府，其余藏品则由自己收藏。至今，许多曾收藏在景山寿皇殿中的皇家珍品仍流落海外。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谋算尽，是谁仰天长叹？ 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0: 中国清代时啊，有一年正逢乾隆皇帝的母亲重庆皇太后80岁寿辰，然而就在皇太后寿辰典礼即将举办的时候，一支庞大的队伍浩浩荡荡从西而来，队伍中的人们衣衫褴褛，每个人都精神疲惫，面黄肌瘦。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1: 这一天，乾隆突然收到快马来报，称有一支队伍从西而来，他们衣衫褴褛，好像是逃难的灾民。据史料记载，重庆皇太后举行寿辰典礼的时候，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王公首领都会来为皇太后祝寿。莫非这些衣衫褴褛的人是前来祝寿的少数民族吗？原来，这支疲惫的队伍并不是为乾隆的母亲祝寿的，而是历经艰辛、万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是中国蒙古族的四大部族之一。明朝中期，为躲避战争，整个部落向西北迁徙，来到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虽然远离中原，但是土尔扈特部仍然派使节来京，向皇帝汇报情况。清康熙皇帝执政时期，还曾派使团前去探望土尔扈特部同胞，向他们转达清朝皇帝的问候。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土尔扈特部民众经受到水深火热般的磨难。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伏尔加河一带属沙俄政府管辖，当地的军队经常掠夺土尔扈特部的牛羊马匹，还强行让他们去打仗。发展到最后，土尔扈特部民众几乎沦为奴隶，他们最终不堪忍受无休止的压榨和奴役，毅然决定回归祖国。1770年农历11月的一天，土尔扈特部的家园火光冲天，年仅26岁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带领族人点燃了他们居住的蒙古包，表示自断后路，永不再回来。随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开始了。这支迁徙大军包括17万人、40万匹马、500万头牛羊。首领沃巴西全副武装，走在队伍最前边，由男人组成的8万全副武装骑兵保护着在中间行进的妇孺老幼，从伏尔加河向祖国内地进发。沙俄军队闻讯后，立即派兵围追堵截。迁徙的队伍且战且走，一次次短兵相接，死伤惨重。为躲避追兵，土尔扈特部民众只能选择戈壁大漠无人区路线，没有草场和水，他们只能靠喝牲畜血维持生命。他们穿越无尽草原、大漠泥沼，经过生命禁区，横跨欧亚大陆，经过了8个月的艰苦行程，沃巴西率领的大队人马终于在1771年农历6月6日跨过新疆伊犁河，来到魂牵梦萦的故土。此时队伍从出发时的17万人只剩下7万人了。这些刚毅果敢、紧握剑柄和长枪的蒙古族牧民，个个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几乎一无所有。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非常感动，连忙派出清军骑兵前去迎接，还亲自签发手谕，写道：在新疆富饶的伊犁草场划拨4片筑牧之地，支起帐篷，里面放上生活用品，令归来游子到达就能投入正常生活和生产。调拨和购置马牛羊40余万头，米麦4万余担，羊球、布、棉花、茶、帐布无数， 各户白银数两，

0: 1771年8月，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和13位首领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将在万法归一殿隆重接见远道而来的客人。避暑山庄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庙宇名叫普陀宗城之庙。普陀宗城是藏语布达拉的意思，它依山就势，逐层升高，气势磅礴，宏伟壮观，也被称为小布达拉宫。其中万法归一殿便是普陀宗城之庙最为宏大精美的建筑。万法归一的意思是天下万法终归于此，表现出乾隆皇帝对民族信仰的尊重。庄重的楼台上，万法归一殿那耀眼的金顶高出群楼，金光闪烁，殿顶用鱼鳞铜瓦覆盖，金顶上的每块瓦鎏金所用的黄金有50克，相当于每块瓦都含有重约1两的黄金。建整个大殿共用黄金15000多两，奢华精美的建筑风格让人叹为观止。乾隆母亲的80岁寿辰庆典就即将在万法归一殿举行，为此乾隆对殿内的一景一物都做了精心的布置。就在这里，乾隆热情迎接了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和13位首领。乾隆帝用蒙语亲自询问他们迁徙的经过和归来情况。随后乾隆还为这个英雄的民族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图尔扈特部的人们载歌载舞，表达出他们回归故土的喜悦和对乾隆皇帝的感激。乾隆还命人在普陀宗城之庙前立了2座碑，分别为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叙图尔扈特部重记，以示纪念。图尔扈特部归来成为发生在避暑山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而万法归一殿也成为避暑山庄举行重大宗教仪式的场所。
1: 在清朝时期，避暑山庄迎接过2位最重要的客人，一位是图尔扈特部的首领，另一位呢是在清乾隆皇帝70大寿的时候一位远道而来的贵客。为了表达敬意啊，乾隆皇帝还亲自出迎搀扶。那么这位尊贵的客人是谁呢？
0: 清朝乾隆45年，即公元1780年的一天，承德避暑山庄内张灯结彩，布置庄重。山庄主殿淡泊敬诚殿里，宝座之下文武百官整齐地站着，而宝座之上的乾隆皇帝却面露焦急之色，似乎在等什么人。这时从殿外缓步走进来一位喇嘛，乾隆皇帝急忙起身，快步走下宝座，微笑着亲自搀扶他。原来这个人是西藏的60班禅，当时正值乾隆70大寿，也称万寿节，各地高官及外国使节纷纷带着大量贡品来到避暑山庄为皇帝祝寿。为了庆祝乾隆70大寿，60班禅率2000人从西藏的日喀则出发，东渡通天河、黄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山脉，横穿苍凉的戈壁荒漠，历时1年，行程数千里才抵达承德。60班禅也成为第一位从雪域高原走进避暑山庄的藏传佛教的领袖。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他邀60班禅共坐，并且用藏语与班禅对话。乾隆说：“长途跋涉，必感辛劳。”班禅答道：“远道圣恩，一路平安。”乾隆皇帝

0: 有关事宜。为了六世班禅在承德有更好的住所，乾隆皇帝专门在避暑山庄外修建了须弥不寿之庙。这座仿西藏扎什伦布寺的建筑专门作为六世班禅的行宫。须弥不寿之庙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这也与避暑山庄内淡泊敬诚殿等皇家宫殿的素雅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清王朝对于西藏的重视。而且乾隆还在一年前钦定制作了一批唐卡，以示对六世班禅前来祝寿的感谢。每件唐卡上方都有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经书佛教经文，可以看出这些御制唐卡制作精美，用料上乘。他们有的在避暑山庄寺庙供奉，有的用来赏赐，显示出乾隆对六世班禅来访格外用心。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780年农历10月29日那天，六世班禅突然感觉身体不适，乾隆闻讯派御医诊视，却无力回天。三天后，42岁的六世班禅八单一喜在京城西皇寺圆寂。对六世班禅的逝世，乾隆十分哀痛，亲自前来凭吊处理一切善后。他下令用7000两黄金制造天降金塔以安放其遗骨，在西皇寺大殿存放百日，诵经祈祷，然后派人护送班禅灵塔归返西藏，并下令在西皇寺建造六世班禅衣冠塔庙。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清净化成塔和清净化成塔院。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中国清朝时，一个英国使团来到了中国，他们带着丰厚的礼物来为乾隆皇帝补祝80大寿。这是历史上中英两国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原本应该是一次愉快的会面，却矛盾不断。乾隆皇帝甚至还给外国使节留下了小气的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0: 1793年的一天，承德避暑山庄迎来了一位为乾隆皇帝补祝80大寿的英国使团，带队的名叫马嘎尔尼。英国人一踏进避暑山庄这座豪华气派的皇家园林，就被园中的美景所深深吸引。就在使节们目不暇接的时候，传来了一个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消息。按照清朝规定，外国使节觐见必须向中国皇帝行3跪9叩之礼，这不免让英国使节感到诧异，自己不是清朝藩属国的使臣，为何要向清朝皇帝行如此大礼？马嘎尔尼断然拒绝道：我们愿意向皇帝行礼，但不是下跪磕头，而是脱帽鞠躬。负责接待的清朝官员闻听此话，一时没了主意。已是80多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气得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道：他们这样妄自尊大，我很不高兴，像这样无知的人也不值得优待，干脆降了他们的礼遇规格。于是乾隆取消了原定的觐见，又多次下达谕旨表示愤慨，斥责英国使团的傲娇姿态，还让使团尽快启程回国。就在双方都僵持不下之际，清朝的军机大臣和珅

借带领英国使团游览避暑山庄的机会，向英国人劝说道：觐见皇帝的事，我自会再行安排，但这次觐见礼仪万不能省去，还望使节们一切以大局为重。听了和珅的话后，马嘎尔尼也反思，与清朝皇帝会面的事不能拖延了，时间越长，与皇帝的积怨越深，若耽误了此行的计划，实在得不偿失。于是缓和态度回答说：我们愿意依照大清礼仪祝寿，但希望能允许我等向皇帝行英式单膝下跪之礼。和珅听后点了点头，见此事有回旋的余地，当天便向乾隆做了汇报。在和珅反复的劝说下，乾隆同意接见英国使团。但在觐见时，马嘎尔尼等人究竟行的是何种礼节，中英双方的记载各有不同。英国人说，马嘎尔尼等人是按照见英王的礼节单膝跪地，未曾叩头。而和珅的奏折中却说，英国使臣等人向皇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值得一提的是，马嘎尔尼带领的英国使团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中英两国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然而如此意义重大的一次会面，为什么没有被安排在北京紫禁城内，而是选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呢？避暑山庄位于中国河北承德，是清代皇帝最大的一座塞外行宫。万树园是避暑山庄内的著名景点，建于乾隆初年，此地因绿草如茵、古木葱郁而得名。这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万树园赐宴图，是描绘乾隆在万树园接见少数民族首领的画作，画面真实再现了万树园内乾隆皇帝接见和赐宴蒙古族首领三车林的盛大场面。乾隆皇帝曾多次在万树园接见宴请各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而乾隆的生日也就是万寿节，每年都在万树园举行庆祝活动。英国使团是以为乾隆祝寿的名义前来，因此乾隆选择在万树园接见使团也是理所当然。避暑山庄里的一派豪华景象让英国使团的成员们赞叹不绝，他们认为这样一位东方大国的皇帝一定会回赠一些世间罕。然而令英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乾隆皇帝回赠的竟只是一些并不起眼的石头。很快英国使团接到了乾隆皇帝要赐宴接见的消息，到了晚上，使节们换上了接待官员送来的服饰，向着皇帝所在的蒙古包出发了。沿途特使马嘎尔尼看到一座座的蒙古包装饰得十分华丽，感叹不已。避暑山庄万树园的蒙古包不同于一般牧民所使用的活动帐篷，皇帝所在的蒙古包称为御卧，象征着金銮宝殿，处于正中央的位置。其他蒙古包位于它的四周，呈众星捧月之势，以彰显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嘎尔尼等人依照传唤来到了御卧之内，按照事先规定，使节们向乾隆皇帝行了礼，并将英王的礼物清单与国书双手递上。而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却是看也不看就转给了身边侍从，继而开口说道：今日感逢朕寿喜之日，诸位使节不远万里前来，当以重礼回馈。说着让侍从把回赠的礼物端到了使节们面前。后来马嘎尔尼在日记中

这样描述他收到的礼物：它像白色玛瑙的石头，长约一尺半，上面有奇怪的雕刻。中国人把这种石头视为珍宝，但物件本身看来并无多大价值。他们说的像白色玛瑙的石头，其实是一件玉如意。那么玉如意真的像马嘎尔尼描述的那样并无多大价值吗？玉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清代时，宫廷玉器选用新疆的和田美玉雕刻而成，一块巴掌大的玉料运费就远远超过同样大小的黄金。代表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传国玉玺就是用玉雕造的。乾隆皇帝是爱玉之人，他的二十几个儿子的名字都与玉有关，可见玉在乾隆心中的地位。乾隆在位时很爱面子，他送出的国礼不仅价值连城，而且体现出皇家威仪。为什么英国使节们看不出乾隆皇帝所赠之物有多贵重，觉得乾隆小气呢？这主要是英国人对于玉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并不了解。使节们觉得他们带来的厚礼不仅量大，而且是经过较长时间精心准备的。就在使团出发前，英国政府为能够博得乾隆皇帝的欢心，特别准备了600箱寿礼，其中有战舰模型、铜制的西瓜炮、枪械、天文仪器以及各种西洋丝织物、毛织品。这些礼物都是为了向中国炫耀其科技和武力。在使节的眼中，乾隆皇帝所赠的礼物无法与他们带来的礼物相比。乾隆皇帝只回赠了一些没有多大价值的石头，在英国使节们的眼里啊，这位高高在上的中国皇帝透着些小气。据说在觐见当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让使节们始料未及。这会是什么事儿呢？就在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乾隆皇帝却不经意看到使团成员中有画师在一旁作画，这不禁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于是乾隆让人要来画师的画作看了一下。这名西方画师极其用心地描绘的正是英国使团觐见现场的盛大场景。乾隆皇帝在凝视画作片刻之后，脸色一下变得难看起来。他在画里究竟发现了什么呢？原来乾隆皇帝在画中看到所有的英国使团的人都被画师勾勒得身材高大，魁梧彪悍，而他这位九五之尊的皇帝却被描绘得容颜衰老，瘦小枯干。乾隆皇帝一向在意自己的形象，他指着画板愤愤地说道：此画为何画得如此怪异？见龙颜不悦，官员们慌了，在领会了皇帝的意图后，赶紧与特使马嘎尔尼进一步沟通，要求画师重新再画，这次要将皇帝画得比使节们的身材还要高大。画师正不知如何是好。乾隆皇帝下旨，在中国画的传统中，帝王是一定要高大的，使节怎能大过皇帝？此乃有失礼法。在场的官员们都已听出皇帝已经动怒，于是要求画师严格依照皇帝的要求来做。惊慌失措的画师只得从命，重新铺上画纸，提笔作画。这件事流传很广，但在西方人的记录里却说英国使团的随行画师并没有跟去避暑山庄参加觐见活动。那么在觐见现场作画的人是谁？

呢，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以马嘎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此次访华，并不单是为乾隆皇帝祝寿，更重要的目的是想借机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马嘎尔尼两次提到英国想和中国进行贸易，乾隆皇帝听后都不太高兴，继而婉辞拒绝。英国使团无奈只得离开避暑山庄，踏上了回国的行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2: 喂，老赵啊，啊，是你吗？嗨，我是李云龙啊，你在干嘛呢？废话，谁不忙？别拿自己当根葱似的，谁还拿你的蘸酱吃啊？哈哈，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可要站稳了，千万啊不要乐晕过去。我老婆来信了。什么？关你屁事儿？哎，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啊，当然关你的事儿了，要不然我给你打电话干什么？吃饱了撑的，你嫂子够意思吧？还想着你这兄弟的终身大事呢。对，对，哎，是他同学，大学生，别提呀，多有文化了，比孔夫子差不到哪儿去，长得呀，那简直就像仙女似的，我看着都眼馋了。我老婆跟人家一比，我别提多伤心了。嘿，谁知道啊，大鱼还在后面呢。嘿嘿，我要是早碰见这位，就没小田什么事儿了。你小子命好啊，这条大鱼让你给捞上了。废话，我当然见过了，绝对不是吹牛。我老婆说的，她能吹牛吗？她要是说谁不错，那肯定是不错。对，我告诉你啊，咱可不能错过机会啊。好了，就算你同意了，过些日子我安排见面。我可告诉你啊，你小子不能在这期间又和别的女同志拉扯，不然呢我可没法交代了啊。就这样，好，再见。关于金门战役的失败，野司首长一致认为此役除了

指挥失误，部队缺乏越海登陆的科学知识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北方兵不适应亚热带丛林作战，无法利用亚热带丛林和敌人周旋。据野司情报部门的了解，金门岛的东北部和西南部山区遍布着茂密葱绿的亚热带丛林，金门战役结束后，有不少被打散的战士进入了丛林，准备展开游击战。由于缺乏野外生存的能力，无一不被险恶的亚热带丛林吞噬了。金门战役失败后， A 兵团从首长到战士无不感到奇耻大辱。部队自从渡过长江后，三野60万大军横扫苏浙闽诸省，所向披靡，无坚不摧。谁想到一个仅120平方公里的小岛，竟使8000骁勇善战的健儿血染沙场，此仇不报，怕是要玷污三野的一世英名。此刻部队上下憋着一股劲儿，展开了海上练兵和丛林作战训练。总参请来了两个苏联军事顾问，担任攻金部队丛林战教官。两个人都是上校军衔，来自苏军阿尔法特种部队，二战时期曾在地中海沿岸和巴尔干丛林中进行过游击战，是丛林战专家。野司认为，在即将发动的金门战役中，考虑到岛上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基础，登陆部队全靠自我生存能力进行孤军奋战，因此野外生存、特种兵分队这些陌生的名词摆在这支刚刚脱离小米加步枪的军队面前。李云龙的四个主力团奉命开进山高林密的闽南天湖山，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开始了秘密的丛林战模拟训练。两个苏军特种兵上校确实非同凡响，相貌令人望而生畏。瓦西里上校身高2米，亚麻色的头发，深陷的眼窝里两只灰色的眼珠向外凸着，闪动着冷酷的光泽，典型的斯拉夫人种的脸庞上肌肉的纹路向两侧横出，显得极为狰狞。这是个外高加索人，身上遗传了太多的鞑靼人的彪悍凶猛的性格。而罗布霍夫上校是个顿河草原的哥萨克，身高1米9，留着不穷尼式的小胡子，面部肌肉僵硬，永远毫无表情，不会发笑。这位上校似乎对冷兵器更感兴趣，这出于顿河汉子们对马刀匕首喜爱的传统。他第一次带战士们走进丛林，就随随便便地露了一手，谁也没看见他怎样抽出来的匕首。只见他右手轻轻地移动，一道白光出手，战士们发现10米外的树上，一条草绳般粗细的蛇已经被匕首牢牢地定住了脑袋。一个战士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拔出了匕首，因为匕首已经插入枝干深达2/3。连李云龙看了都一愣，真他娘的天外有天哪，这手绝活有点像中国的内家功夫，出手看似柔和，其实力道极猛。总参来的俄语翻译告诉李云龙，瓦西里上校负责部队的野外生存训练，他喜欢别人称呼他的绰号高加索之狼，简而称之就是叫他老狼吧。开第一课时，老狼通过翻译告诉大家，在丛林中生存就必须学会吃。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你们中国人应该适应很快，因为你们有灿烂的食文化，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爬的，无所不吃。来中国之前，我仔细查过资料，还没有发现中国人不吃什么，除非是吃不着，或者是吃了就要死人。因此我得出结论，中国人是天生的野外生存专家。老狼的话引起战士们的一阵笑声。所不同的是，你们不管吃什么都要弄熟了，煎炸煮烙炒，花样很多，是不是？还特别重视味道。而我们现在需要学习的是生吃，不要考虑味道，因为味道无非是骗舌头的。

0: 着老狼开出了食谱，李云龙一看就傻了。毒蛇、蝙蝠、蚂蚁、蝴蝶、蝎子、蜘蛛、蚯蚓，这属于高蛋白类，而树皮、野菜、野果、菌类算是对维生素进行的必要补充了。老狼亲自示范，他连撕带扯的啃食了一只蝙蝠，吃完了还有滋有味的舔着沾满鲜血的手指，似乎回味无穷。战士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不敢动。老狼催促了几遍，见无人响应，便发起怒来：
1: 怎么不吃？好，就这么点胆量还想当特种兵，还想打金门，做梦去吧！
0: 老狼咆哮着。李云龙从来没被人训斥过，他的火也上来了，他一把抓起一条青蛇，剁去脑袋，剥了皮，像啃甘蔗一样一口一节的嚼起来。他使劲的忍住恶心，若无其事的对战士们说：
1: 都尝尝，都尝尝，味道不错。他娘的，为了咱们师再攻金门，命都不要了，还怕吃这玩意儿？吃，大家伙比着吃。
0: 战士们见师长带头吃了，便横下心来一拥而上，抓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丛林生物，连撕带咬，弄得满嘴血淋淋的。比着吃啊，同志哥，你吃了一只蝙蝠，好，老子奉陪，来他十条蚯蚓，外加两个蝎子，把眼闭上，就当是吃海鲜吧。丛林生存科目中最必须的是要求现代人学会老祖宗们的生活技能，也就是要把经历亿万年进化过来的现代人还原回原始状态，要学会在丛林中怎样辨别方向，怎样睡觉，怎么对付各种野兽毒虫。脾气暴躁的老狼上校比阎王爷还凶恶十倍，他挥动着马鞭，用穿着厚重丛林靴的脚猛踢战士们的屁股，毫不怜悯地驱赶着他们爬树，在树上行走，用藤状植物当作秋千，从这棵树游荡到另一棵树枝上。什么时候你练得像个猴子一样攀树荡藤，如履平地，这才算及格了。一个月下来，这支部队成了猴子军，战士们的军装都成了缕缕布条，在身上飘荡，成了原始人。丛林战术教官罗布霍夫上校也有个绰号，库班狐狸，简称老狐。他是个身怀绝技的老兵，顿河哥萨克的彪悍凶猛和训练有素的冷静结合在一起，使他在二战中战功累累，曾两次获得金星勋章和苏联英雄的称号。在苏军特种部队中，老胡堪称是偶像。李云龙师属三野主力，久经战阵，拥有大批的神枪手，而且实战经验丰富，什么样的将军带什么样的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为嗷嗷叫的部队，从师长到士兵都是有那么股傲慢的气质，凭的是本事，凭的是战功。老胡上校看了战士们的射击表演，卧姿、立姿、跪姿的轻武器射击，他竟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
2: 哼，作为表演还算不错，可这只能算是守战壕的射击术，这是小儿科，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要想进行丛林战，你们的射击训练要从头学起。有些人不要不服气，向我翻白眼。先生们，不管你们参加过多少次战役，有过多么辉煌的战绩，在我这里只能算是个新兵。
0: 李云龙和副师长于长江、参谋长苏公权偷偷做着鬼脸，苏公权捂着胸口，做出被吓出心脏病的样子，于长江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对老胡上校显出一副宽容不欲计较的大度。老大哥嘛，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容易，还不让人家说两句。政委林浩一看这几位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的样子，连忙装着假咳嗽了一声，提醒他们注意点影响。老胡是什么人，他岂能看不出这几位师级军官的情绪？ 但是他不在乎。在他来之前，总参作战部的一位负责人详细地向他介绍过这个步兵师的情况和师长李云龙的履历。老胡以一个特种部队资深军官的眼光看，在亚洲范围内，这个步兵师也许还算是支能征惯战之旅，但是和欧洲的军队比，其战术水平、技术装备、战斗素质还差了半个世纪，没什么可夸耀的。一支由缺少文化知识的农民组成的军队，即使是再骁勇善战，也无济于事。军事是门艺术，是门科学，只有具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的人才能操作。由此看来，几个军官有点坐井观天的意思。至于这个师长，老胡却很重视，因为从他的履历和战绩上看，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个出色的战术家，具有指挥特种部队的能力。仅看他的战斗阅历就够令人羡慕的了。从1927年至现在，都是在战争和厮杀中度过的。在如此漫长的战争生涯中，能活下来的人必有过人之处。不过这个家伙有些狂妄，很不虚心，对于这种人最好的教训莫过于让他开开眼。老胡上校使劲地笑了一下，想以此来缓和一下气氛，但僵硬的面部肌肉使他的笑变成了一种骇人的狰狞。
2: 师长同志，如果你的部队里挑选出一个战斗力最强的牌，你准备选哪个牌？
1: 哦，那就选师侦察连一排吧。
0: 李云龙回答着。
2: 好，我们来安排一个丛林作战演习科目，请派人在丛林中量出1000平方米的范围，用绳子围好。科目是这样的，我被一个排的士兵追杀，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被追杀者是怎样在规定出的范围内将追杀者一个个送进地狱。由于我们缺乏模拟丛林战的专业器材，只好用冷兵器了。我没有枪，只有一把不慎折断的匕首，这只匕首已经无法用于攻击敌人，我只能用它来削尖树杈，用尖树枝来作为武器。而你的战士们可以用任何冷兵器来攻击我，规则是点到为止，被点到者应视为毙命。请告诉战士们，被点到时不要挣扎，以免出现误伤。
0: 师侦察连的战士都是特意挑选出来的老兵，多数都有些武术的根底。一排长丁勇是1945年入伍的兵，各项军事技术都很过硬，多次立过功。李云龙对丁勇说，
2: 怎么样，你小子有把握吗？这个家伙可不好惹呀，好像打算把你这个牌都送进地狱。你们试试吧，别给老子丢脸啊。
3: 丁勇撇了撇嘴说，这老毛子难道要三头六臂？咋这么大口气？
0: 参谋长苏公权说，
4: 他无非是利用地形各个击破罢了，人员不要太分散啊，给他来个3-3制。
0: 副师长于长江也小声说，
5: 这家伙人高马大的，看样子有两下子，你们组与组之间不要相隔太远，只要一个组缠住他，其余的人一拥而上把他给捆起来抬到这儿了啊。
0: 政委林浩有些担心，他对李云龙说，
4: 老李啊，一排要真得了手也别太过分啊，关系到两国军队的事儿，总要给人家留点面子嘛。
0: 李云龙有心看笑话，哼了一声，
2: 哼，演习嘛，当然要来点真的，不能搞形式主义啊。要是上校一个人能把一个排都收拾了，对丁勇也算是个教训啊，这省得这小子不虚心。
0: 对抗演习开始了，李云龙和师里的几位军官在丛林边的空地上，按规则凡是被干掉的人都

0: 自己走出丛林，不得继续参加。老胡上校进入丛林后，一排长丁勇一挥手，全排41人呈扇面散开，冲了进去。李云龙点上一支香烟，刚吸了几口，就发现有两个战士耷拉着脑袋走了出来。他笑骂了一句：“两个笨蛋，咋三分钟不到就被人干掉了？”苏公权说：“没关系，打仗嘛，能不死人？好戏呀，在后头。”又是四个战士走了出来，李云龙不笑了，他扔掉了香烟，脸色凝重了起来。于长江问战士：“怎么回事啊？”一个战士沮丧地说：“林子太密，那家伙滑得像条泥鳅，一会儿树上一会儿树下，根本扑不着他，一个不留神就给冒出来了，拿个破树枝在你喉咙上来一下，等我们围过去他又没了。”另一个战士说：“师长，他就像从小长在这片林子里似的，地形咋这么熟呢？挺大的块头，窜上树枝时轻飘飘的，抓住藤子一荡就是几丈远，比猴子还灵。”正说着，丛林里又走出了七八个战士，李云龙终于有些恼羞成怒了：“怎么搞的？英勇这个笨蛋，娘的，硬是让人家给收拾半个排了。”一个退出演习的班长说：“我们小组三个人已经抓住了他，可是里面太窄，拳脚使不开，出手抬脚一碰上就招呼到树干上了。那个老狐狸不知练过啥功夫，有点像咱们中国的内家拳，动作很小，离你身子10公分远的距离也敢发掌，力道大极了。我挨了他一掌，身子都飞了起来，又撞到树上给弹回来了，喉咙正顶在他树枝上，他手上很有准头，点你一下就不理你了，又奔向下一个去了。真他妈的是条老狐狸。”苏公权也有点气急败坏：“妈的，这下子可在面子了啊。看丁勇的吧，这小子练过内家功夫，怎么也得和老狐狸比划几下子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大部分战士已经被淘汰出局。李云龙等人把希望都寄托在仍在丛林里周旋的丁勇身上，这就像是一场选拔赛，凡不够机警的、功夫差一点的人都退出了，剩下的都是高手了。又是过了漫长的一个小时，李云龙的脚下已经扔了一地的烟头，他看看表，心里倒轻松下来，对苏公权说：“现在算上丁勇，林子里还有咱们三个人，已经快2个小时了，这位上校的本事大概也快用完了，能打个平手也不错嘛。”话没说完，那两个战士一瘸一拐的互相搀扶着走出了丛林，几位军官的脸顿时又拉了下来，谁也不说话。接下来没等多长时间，丛林里的战斗终于结束了，老狼上校和丁勇也是互相搀扶着走了出来，他俩的模样都很惨，身上的衣服被树枝刮得稀烂，脸上也是条条的血痕。老狼用手捂着裆部，露出很痛苦的表情，丁勇的鼻子不停地流血，止都止不住，门牙也被打掉了2颗。李云龙皱着眉头问：“这是怎么搞的？”丁勇一边仰着头往鼻子里塞纸，一边回答道：“
1: 没啥，我俩打了个平手。这老狐狸拳脚挺厉害，看样子挺擅长近身肉搏，尤其是很会利用地形和树枝。我的战士中间有不少拳脚功夫不错的，要是在空地上一对一的格斗，他未必能占到便宜，可进了丛林就不行了，这里面太窄，动作稍大就使不开，想仗着人多扑过去按住他，这也不太可能，地形太受限制。接下来我发现他也有弱点，就是在中长距离格斗中他的腿功不怎么样，也可能是人家的训练方式不太讲究硬腿功，以拳掌为主要攻击手段。我找着破绽后就尽量和他避免贴身格斗，在丛林里转了2个多小时，一旦交手啊，也就是10几秒就结束了，过程很简单，他的肩树杈冲我喉咙过来。

0: 的时候，我仰起身，右脚飞起，把树杈踢飞了。他也是个老手，出手极快，右手腕被踢中的同时，左勾拳也到了。你看我鼻子上挨了他一下，还捎带了两颗门牙。不过我也没便宜着他，我使的是连环脚，右脚踢出去，跟着左脚也到了，踢中了他的裆部。我们是同时倒下的。其实双方谁也没使足全劲儿，要不然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那个师长，我明白了，咱们对丛林作战啊，确实是外行，真应该好好学学。不冲别的，人家一个人赤手空拳收拾了我一个排，就凭这点啊，我服了。要是他手里有支枪啊，恐怕呀、早就解决问题了。
1: 罗布霍夫上校正不停地揉着裆部，嘴里叽里咕噜地用俄语和翻译说着什么。李云龙问：“
2: 上校在说什么？”
1: 翻译回答：“
3: 上校说这个排长和这个排的几个战士都很有前途，经过特殊训练可以成为优秀的特种兵。他还说，排长这一脚太厉害了。”他觉得他的生殖器似乎遭到了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的猛烈撞击。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1: 随着丛林战训练的展开，李云龙和他的搭档们发现，这种作战方式确实是门科学，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以前真是坐井观天的土包子。丛林中的视野不开阔，作战的特点是以遭遇战为主，靠的是听觉和直觉。你要用耳朵来判断风雨声、兽声、人声的区别，声音的方位、距离，判断要准确，还不能过分紧张，草木皆兵。你要判断树上的鸟为什么乱飞，蟋蟀为什么突然不叫了，或者是身后突然掠过一阵凉风，都有可能是投入战斗的信号。丛林战中使用自动火器，最忌连发射击，因为各种树木会使你的子弹杀伤力大大降低，应该使用短点射或者单发。手榴弹也不要轻易使用，因为各种悬挂的藤状植物也许会把手榴弹弹回来炸着自己。丛林中短兵相接的概率很高，学会近身肉搏的技巧是很重要的，要善于使用刺刀、匕首，甚至是削尖的树枝。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哪怕是用树枝也能置敌人于死命。你要学会在丛林中徒手格斗，因为受地形和树木的限制，出手的动作要很小，但爆发力要极大。你的拳头如果离对方肋骨只有10公分，那么在如此短的运行距离中，要调动全身的能量集中于一点，用爆发力一下子打折他的肋骨。你不要站在高大的树木下，因为低弹道的炮弹往往会擦上树梢而凌空爆炸，你会遭到呈扇面状倾泻的弹片杀伤，绝不会有安全死角。你要学会用藤条来捆俘虏，模仿鸟叫进行联络，要学会小部队之间的战术配合、战术迂回。该学的东西太多了，毕竟这支部队是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部队，从师长到士兵对这种全新的作战方式掌握得很快，使苏军的特种兵教官都感到惊讶。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这支由北方人组成的部队成了真正的丛林师，通过了苏联教官的各项严格考核。部队受训结束后撤回原驻地，苏联教官完成了任务，也准备回国了。 李云龙和政委林浩、副师长于长江、参谋长苏公权商量说，人家两位教官这几个月够辛苦的，临走前咱们怎么也得表示表示。于长江说，我有个老战友在四野，1945年他们出关进东北的时候没少和老毛子打交道，据说老毛子只喜欢两样东西，娘们儿和酒。林浩说，酒好办，娘们儿可没有，咱们师团级干部打光棍的可多了，真要是有娘们儿，咱们自己还留着呢，哪轮得上他们。李云龙说，就是老大哥有这爱好那是人家的事儿，咱们不能学那个，还是啊请人家喝酒吧。那个大家伙都包包酒量合计一下，省得到时候人家没怎么着，咱们都出溜到桌子底下了。林浩说，我最多5两，多一点都不行了。苏公权说，我报1斤，多了也不行。于长海和李云龙都各自报了8两，统计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就凭这点酒量和人家1对1的干，非把咱们师的牌子喝倒不行。人家俄国人都是天生的海量，喝酒像喝凉水，这不是明摆着要栽面子吗？在酒桌上，大家代表的可是中国军人的形象，头可断，血可流，就是喝死面子也不能丢。李云龙的警卫员小陈在一旁说，几位首长放心，到时候我在一旁斟酒，保管你们没事儿。林浩眼珠一转，望着小陈说，你小子是不是想来个偷梁换柱，以水代酒啊？
3: 这
1: 李云龙一拍桌子，好主意，
2: 兵不厌诈，这也得讲究点战术嘛，匹夫之勇算不上好军人。
1: 这两位苏联军官都是不善言谈之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养成了做实事不善言谈的性格，一听说有人请他们喝酒便兴奋起来，刚坐到桌前就急不可耐地搓着巨大的手掌，眼睛紧紧盯着酒瓶子，连句客套话都没有了。李云龙通过翻译告诉两位上校，大家在一起几个月都算得上是朋友了，今天这顿酒算是给朋友践行，大家要一醉方休，谁没醉谁就不够朋友。现在我和本师几位负责人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每人先干1瓶酒以示敬意。林浩、苏公权和于长江都豪气万丈地站了起来，抓过酒瓶子用牙咬开瓶盖，一仰脖咕嘟咕嘟喝了个底儿朝天，然后一律瓶口朝下以示干净。李云龙喝完暗暗地皱眉，
0: 娘的，喝凉水也不那么好受啊，肚子怪撑得慌的。
1: 两个苏联军官见中国军官们这样豪爽，不禁酒瘾大发，他们告诉翻译说，喝酒要公平，既然几位中国军官都这么豪爽，他们说什么也要赔一瓶，于是每人一瓶，咕咚咕咚喝了个底儿朝天。他们喝的可是货真价实的烈性白酒。老狼上校用手抹抹嘴说，
5: 李师长，你和你的部下都是英雄，打仗和喝酒都是英雄，我们喜欢你。
1: 李云龙一仰脖又喝了半瓶凉水，
2: 说道，两位上校请自便吧，不必陪我喝啊，我的家乡啊是在山区，很缺水，水比酒还贵，所以我们没有喝水的习惯，渴了就喝酒。在我们那儿啊，80岁的老太太都能喝个2-3斤的白酒。
1: 苏公权等人七嘴八舌的也应和着，没错，
0: 是这样。老李啊，对酒精不过敏，我们一次啊见他喝过10几斤酒呢。
1: 在众人的吹捧中，李云龙一仰脖又喝了半瓶，显得面不改色。
0: 小陈说，两位客人请自便，喝不了就少喝点，这酒剩不下，我们师长包了。
1: 老胡上校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挑战，他面红耳赤地抓过酒瓶子说，
2: 不行不行，这不公平，师长喝多少上校也喝多少。
0: 李云龙说，罗布霍夫同志， 我的部队啊

0: 已经通过您的考核了，啊，可以称作特种师了吧？不过我还有一件事不明，贵国有数百万的军队，为什么只有特种分队这么小的建制？为什么没有个特种师或者是特种兵军呢？老胡上校摇摇头说：“
1: 李，你的概念有错误。你的部队只是通过了丛林作战训练，而没有进行全部的特种兵训练，充其量只能叫做丛林作战师。而且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特种兵师，即使是拥兵数百万的大国，特种作战分队是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全新的作战方式，它的装备和训练方式都应该体现出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思维方式。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应该是体能、技巧和智力完美的结合。特种分队的成员有极高的淘汰率，是军队的精华，是军中的骄子，因此不可能人数众多。你的部队通过了丛林作战训练，但这只是针对具体作战地域的训练，就像是山地作战训练使之成为山地作战师，通过沙漠作战训练使之成为沙漠作战训练一样。
0: 李云龙颇有些不以为然：“
2: 呵，这么邪乎？
1: 上校同志，能否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特种兵？”
0: 老胡和老狼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放下酒瓶站了起来。罗布霍夫走到门口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指着不远处的一幢高大的房屋问道：“
1: 请估计一下那间房子有几米高？”
0: 那是座具有典型闽南风格的民宅，白墙灰瓦，飞檐高耸，显然是座富人的宅院。这种房子很高大，和北方农村的民居简直不能比。李云龙用眼估了一下回答道：“
1: 从地面到房檐4米，只多不少。”
0: 罗布霍夫说：“
1: 这个科目是这样的，那是敌人的一个团级指挥部，从我藏身之处到那间房子中间有50米的开阔地，房子前敌人的游动哨每2分钟出现一次。现在我要和瓦西里上校在2分钟内冲过开阔地，爬上屋顶，然后跳下来跑回。科目的要求是，在快速奔跑中由高处落下地时不允许发出任何声音，全部动作要在2分钟内完成。”
0: 李云龙估量了一下两人的身高和体重，瓦西里身高2米，体重估计在110公斤左右，罗布霍夫上校身高1米9，体重约95公斤左右。他们的脚上都穿着半高腰的厚底丛林靴，这种靴子很笨重，为了防刺把靴底设计得很坚硬很厚重。他认为凭这两个军官的块头和脚上的硬底靴，想要在2分钟内完成这些动作还不能发出一点声响，纯粹是扯淡。中国旧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飞檐走壁的侠客们好歹还穿双薄底快靴，三侠五义中的南侠展雄飞就是因为飞檐走壁被皇帝御赐绰号御猫，他要是穿上丛林靴大概也当不成御猫了。李云龙要见识见识这两位特种兵的手段。两个军官已经做好了准备，用眼睛望着李云龙。他看看表，一挥手，只见两个人影蹭地窜了出去，急速地跑过开阔地，果然是没有半点声响。在场的人都睁大着眼睛看着他们奔跑的动作，发现他们的动作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是那种蹑手蹑脚的动作，而像是在田径赛场上百米冲刺的动作，真是不可思议。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地瞪大眼睛。身高2米的老狼跑到墙根处，他微微地弓下身子，老胡一

0: 出点门道来。他们发现这两个上校在速跑中脚掌最先着地的部分只是前脚掌的一小半，而且着地的角度极为刁钻和准确。坚硬的靴底儿不是水平砸向地面，而是以倾斜的角度轻轻擦向地面，再加上前脚掌和脚趾的异常力度和弹性，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李云龙和于长江对视了一眼，心里都明白了，就算你搞清了原理，若想达到这种效果，没有精确的角度计算和刻苦的练习也是白搭。李云龙表面上平静如水，他和两位上校握手表示祝贺，心里却惊叹不已，
1: 娘的，真是天外有天哪！一直没有文化和不懂科学的军队，早晚要被人收拾掉，看来老子要好好学学，不然就别在军队中混了。他偷偷地叫过小陈说，你小子咋竟拿凉水来糊弄老子，去给老子换成酒，大家都喝，谁也不许装熊。
0: 小陈对他的出尔反尔表示愤怒，
1: 还师长呢，咋说咋有理，这会儿又不是兵不厌诈了。
0: 李云龙动了真的，林浩、于长江、苏公权自然也不能再喝凉水了，一通豪饮。饶是前半场使了诡计，后半场真喝时还是没扛住，几个人醉成了一滩泥。于长江醉得最厉害，他把左轮手枪的弹槽里放了一颗子弹，胡乱地转了几圈，便要和老狼打赌，说他运气一贯不错，脑袋从来不吃子弹，不信咱试试。老狼也喝得醉得稀里糊涂，见于长江拿着左轮手枪对着脑门，也兴奋了起来，说我们俄国人也喜欢这么打赌，这叫俄罗斯转盘赌，真他妈的刺激，真正的男人都爱玩这种游戏。你让开，我先来。两个人推推搡搡地抢起左轮手枪来，要不是小陈发现的及时，并不由分说地缴了他们的械，那天晚上非出人命不可。李云龙和罗布霍夫上校都喝得口齿不清，但脑子还不算糊涂，他们俩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又是交杯又是换盏，亲热得不行。临了，老胡上校拥抱了李云龙说，
2: 亲爱的李，你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不会在师长的位置上坐太久，请你记住我的建议，不管你将来指挥多么庞大的部队，你都要建立自己的特种兵分队，只有特种兵才是军队的精英。
0: 老胡没说完，就趴在桌子上睡了过去。李云龙迷迷糊糊地说，
2: 放心吧，同志哥，我的特种兵分队早晚要登上金门岛。
0: 天湖山训练结束后，李云龙被任命为副军长。由于军长彭志患了肝炎，长期住院治疗，李云龙成了代理军长，主持军里的工作。军政委孙泰安和李云龙是老熟人了，红军时期也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田宝华也是熟人，抗战时期是新四军五师的，都是老战友了。这个新搭的班子相处得很融洽。李云龙厉兵秣马，准备再攻金门。他认为这次他绝对的有把握，只要有足够的船只和炮火支援，他一个军拿下金门是没有问题的。等拿下了金门，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台湾了。现在要做的是加紧训练部队，进行登陆作战和准备船只。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首批志愿军入朝作战，四大野战军都抽出了一些精锐部队入朝， 集结在福建沿海准备参加台湾战役。

0: 的三野部队也被调走了三个军，再攻金门的作战任务被取消。李云龙为自己的部队没有能参加入朝作战感到大为恼火，他跑到军区闹了好几次，说是去请战，其实纯属无理取闹。他先是把别的部队贬得一无是处，然后借机抬高自己的部队，意思是领导有眼无珠，不识真货，既然金门和台湾都不打了，那还要他李云龙蹲在这里干什么？反正上级也看他不顺眼，不如派他去朝鲜作战，省得在这里闲出事儿来。只要上级同意，他拍拍屁股就走，绝不多待一分钟。降级都没关系，他宁可指挥一个师或者一个团，关键是要有仗打才行。这么闹肯定是没有好处，上级都烦他了，每次都是一顿批评，弄得他灰头土脸的。在这期间，田宇来过几次信，当时正赶上他心情不好，手头又懒，所以就没回信。田宇那边似乎也生气了，索性不再写信。攻金战役虽然取消了，可是事情却一点不少。本来国民党军队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金门守军立刻又来了精神，摆出了一副要反攻大陆的姿态，福建沿海的气氛又紧张了起来，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不管国民党军队敢不敢反攻，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永备火力点、炮阵地的构筑、粮弹的运输和储存、兵力的配备，海滩上要设置大量的防登陆障碍物，李云龙忙个不亦乐乎。那天李云龙正在军部作战室里和参谋长田宝华带着一群作战参谋研究反击方案，就听见警卫员小陈在门口大喊道：副军长，你看谁来了？李云龙抬头一看，竟是田宇走了进来，他一时愣住了。田宇穿着一身半新的列宁式女军装，胸前佩戴着解放军的胸章，头上戴着缀着八一红星的无檐军帽，乌云似的长发披在肩头，冷冷的表情遮盖不住全身洋溢着的青春妩媚的气息。李云龙当时脑子里塞满了火炮口径、弹药基数、炮群配置之类的数据，他看到田宇半天没醒过味儿来。作战室里的军官们都看傻了，这些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军官们从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早听说副军长娶了个漂亮老婆，今天算是开了眼了，果然是天姿国色。等李云龙明白过来这是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浑身上下轰的一声像点燃了一把火，长时间的思念和被压抑许久的欲望交织在了一起，使他难以自抑。他看了看四周，便极不客气地说：
1: 喂，都直眉瞪眼的看什么呢？有能耐自己也娶一个。现在那个大家是不是都回避一下？总不能就这么看着我们两口子亲热吧？
0: 军官们轰的笑了。参谋长田宝华挥挥手说：
1: 笑什么，都出去。
0: 他凑到李云龙耳边小声说：你就伤天害理吧你啊，傻大黑粗的奔四十的人了，愣敢娶这么个水葱似的小媳妇儿，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李云龙心里很是得意，嘴上还得假谦虚几句：
1: 哎呀，不好意思啊，
2: 拿不出手，没办法，我老婆说了，咱要是不娶她就上吊寻短见。
1: 哎，你说咱老李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吗？
0: 当然他这话是小声说的，没敢让田宇听见。李云龙平时住在作战室隔壁的一间小宿舍里，和作战室之间有个小门连接，他等所有的人都出去之后，李云龙冲上去一把把田宇搂在了怀里，拥进宿舍，他喜不自禁地说：
1: 好老婆，你真给咱长面子，没看见这些家伙都看傻了。
3: 长篇小说《亮剑》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久负盛名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任洪恩。任老师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省管优秀专家，在近60年的艺术生涯当中，拍摄了电影有10几部，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形象。我是许昌人，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就知道任老师是许昌市豫剧团的团长。当时他拍摄的《橘子红了》，还有《倒霉大叔的婚事》，以及《我爱我爹》，都是百看不厌。就现在，有时候回家，我爸爸拉上弦子，我来唱哭坟，气得我妈说：“一回来都唱点啥？”听着很可笑哈，但是唱戏的人呢，乐在其中。
1: 大大家，自从你走后，一直没你说过心里话。这么多年，我一肚子苦水没处倒啊！今天只有给你喷喷了。这弦子让大儿子给吃断了，嗓子哑了，只有给你赶场了，你就将就着听吧。

僧说话热泪滴呀、苦了生和他娘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报喜，今日里我可呀

去卖艺，也留当娘丰富二代。

清明来扫地，不敢对你提。

人呐、啊，我也有所心。年轻人，老年人，其实那个一样的，一辈子没有过开心难遇。要是间做人一回，你说去不去啊？

0: 起，实在不行花两圈啊，阎王爷那儿送书的，让我倒归西南，我的那个气呀、啊，我的那个气呀、啊。
1: 我爱我爹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紧接着任老师的另外一部电影《我爱我孙》也上映了。这次剧目当中台词分别采用了河南和东北两个地方语言，并不时地穿插豫剧与二人转的唱调，以增进喜剧的效果。两位亲家由于对孙辈学习教育理念的方法差异，互不相让，各认各的理儿，各唱各的调，搞得家庭鸡犬不宁。不过幽默之余呢，还是传递出了如何养育下一代，孩子到底由谁来管，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成长的社会问题。
2: 亲家母，你说这话可是糊涂啊。

0: 叫哈劝考大人带不嫁高呀怎成才来
1: 那可不一定

文化吃苦受穷到头白，有文化你可以漂洋过海到国外，没文化你就像啊磨刀老驴出不来。谁不爱他的前途，咱不安排谁安排谁安排。

0: 啊，你妈这疼孩子，我这害孩子是吧？
1: 爹，我可没那么说。
0: 好好好，我冤枉你了，我走。

0: 你可千万要记住。
1: 我说亲家，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0: 可要记住，你千万要记住。说正直，张大侯爷大有前途，干好了照样能光宗耀祖。当了官一定要为民做主，不贪污不腐败不闹太出，就像那包青天流亡千古。别说他干事报他能跟你秘书，你可要记住，千万要记住。
1: 你看你都嘱咐些啥话呀？这是
0: 外头生人，莫记住，没事千万别外出。光阴似箭，莫耽误争分夺秒，多读书，每天按时喝大补，谁叫自己

0: 你可要记住，千万要记住。
1: 俺姐说的。

0: 吃苦，谁像你硬把孩子关进屋，不缺营养你偏要补，那不见世面死读书，孩子成天背紧箍，不会笑来只会哭，自己生活难自理，将来能有啥前途，能有啥前途。
1: 好好
0: 一国呀、啊，这一杯酒啊，我祝你晚年幸福又长寿啊！你说该喝，你说该喝不该喝呀？哎哎呀，
2: 该喝，
0: 该喝，
3: 该喝！
0: 难道你不想健康长寿？
1: 好，我喝。
0: 去掉，倒上再说。
3: 请假。
0: 不言经上有志摩呀，生意经头哪边活呀？公司天天您归客呀，那三江四海财都多呀。柴一杯酒啊。
2: 该喝，
0: 该喝。难道你不想让人家发财啊？
1: 哎呀，这真会说话啊！
3: 喝
1: 喝
3: 喝！哎，好，倒上倒上，哎，
1: 没完没了。
0: 咱还是那句话，倒上再说啊。哎，
1: 不能再喝了。
0: 我你倒上，你可以不喝呀。
2: 倒上，
0: 来。
1: 倒上再说，倒上再说。

前去。

处处把心操啊，想要玩儿呢你就玩，想闹你就闹，想要溜达就去东北。

把孩子给逼走是来这儿，半刀赖我头，大宝要是出了事儿，后果看你眼，我看你怎么收，我看你怎么收。

0: 形象。
1: 都怨你家孩子腿给爹管，不打听不过问，光想成亲。
0: 当妈的不管儿

是根绳啊牵着爷爷回，你爹娘想抱你也都不放心，寸步不离手。

0: 听众朋友，您这会儿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任洪恩老师。任老师的倒霉大叔的婚事月下相会这段人人皆知，今天这段戏呢给大家播放的是实况录音第三场，里面有媒人侯圈、主角常有福以及魏淑兰和柱子，这段完整的表演呢让您听后一定心情愉悦，乐开了花。任老师的表演幽默含蓄，而且是介于虚声与丑角行当之间，落落大方，可以说浑身都是戏，尤其是他那双弯成月亮的小眼睛非常的喜庆，我们来共同欣赏。
1: 咋了我想你来不了了，
2: 天催就是不让我来，我说东山找我来，我说找你商量着往郑州的事来，才绕我来了。
1: 哥，往广州去的介绍信我开好了，后天下午务必得赶到广州啊。
2: 呀，家里档子事都没安排，就是能离开后天赶不到广州啊。
1: 哥，放心吧，我到郑州找着俺表弟仨钟头不出，啥事都办完了，连飞机票也买好了，只要你到广州和钢绳接上茬，再把俺表妹的编织样品带去这儿，这回能把货打进国际市场，富哥那可不得了啊！
2: 侯圈，
1: 哎呦。

当好你的婿。

0: 一开门一家屋，左左一听，
1: 到房中你我看看，花花美景，待人之物要谨慎些。
0: 为己计一定要省吃俭用，你胆敢胡乱来，我绝不留情。有苦说，句句话比咱都重。后劝我，敢保证吃皮恶风。要踏出恁兄弟犯点毛病，把土和土连上，再用巴掌扔我，别急不疼。
2: 好了，到广州后，对边上的设备有合适的就订货。
0: 你放心吧。
2: 行。

0: 表妹该来了。今天见面，你可得跟人诚心谈呐。
1: 你看我穿着这个诚心谈的，你放心、啊，这要是他，哎呀呀呀，一脸麻子味。
0: 一见面你都清楚了，福哥。上广州的，你看我这一身打扮，就你那风衣要穿走吧。
1: 哎，我这皮鞋和谁穿走？你看，哎，穿啊，去广州的，买身西装穿着。
0: 西装
1: 啊，
0: 那妥了。

是个胡天宫里的花妖道，天上摇摆穿透他前面，我的神书

0: 哥，看见个老婆过去没有啊？
1: 老婆啊，小两口生气了。
0: 咦，你说哪儿了？那是个娘。
1: 哦。嘿嘿，这是不是他孩儿？是不是我把他支援着，生得碍事？
0: 刚才
1: 有个老婆顺着河堤往西去了。
0: 往西了？
1: 啊。
0: 娘。
1: 你光喊会中，来，我给你指指路来。
0: 好。

0: 我姓常，常有福。
1: 你早来了。
0: 啊，嘿嘿，怎么都来个终点了呢？走。
2: 飞机，现在这人真能，这还能半夜了还在云彩眼里飞的呢。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有去过。
2: 哎，这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是熊猫
2: 啊，熊猫包的糖可甜了。

0: 钱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1: 你慌了的，还没说着话呢。你看我这个人呢、是个急性子，咱长话短说，你看咱这事儿。
0: 俺孩儿不愿意。
1: 啊，孩儿能当娘的一家。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哦，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啊。
0: 俺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黑怕啥呢？黑黑是本身只要黑的子女。那黑孩还能找个白妮儿嘞？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
1: 那是，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啊！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儿不得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几年，你就当婆子了。
0: 俺可不是图钱才来的。
1: 那我会不清楚，17年了，没断想啊。为了你塞那个馍，闹了一场风波，叫你受连累了。
0: 你给我送钱，也叫你受委屈了。
1: 我送钱还不是那个馍的情谊。
0: 一个馍算啥？
1: 咦，那是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啊。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1: 啊，那现在办工厂的缺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
0: 那。你是看中人了还是看中手艺了？
1: 哦，我都看中了，都看中了。
0: 恁那孩儿们都没意见？
1: 没意见，没意见。家里没别人，闺女出门了，他们都不当我的家，不当家。
0: 这可是个大事儿。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1: 啊。那中啊，啊，你看要不了你就先来干着，你看啥时候相中咱再登记。
0: 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1: 现在都是女的考验男的嘛。你看
0: 那俺主子咋办？
1: 主子事好办，大财大用，小财小用啊。有你在这站着呢还能不好办？你放心。大妹子，
0: 多难听！
1: 南京到北京，哥们是关城嘛。给，这糖你还不吃？
0: 不是老实人。
1: 哎，还咋说嘞？俺庄那傻老头你还不要？
0: 俺大黄昏做了一双鞋，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1: 啊，给，这表你戴吧。
0: 老婆家咋趁这嘞？又不是镯子。
1: 那中啊，回来后圈上广州嘞，我就给你捎副镯子啊。
0: 试试鞋吧，不中了再做。
1: 中，大小都中，大小都中。

有个老头就在这儿。

0: 起走。他蹬着的蹬，我能趴着我。
1: 他要是知道你在这儿，他不气死。
2: 你爷俩别吵了，今儿个这事儿都怨我。
0: 娘，还咋怨咱呢？都是这个糟老头子不对。
2: 柱子，今儿个我不该来，咱俩这事儿就到这儿，那都不。
0: 别慌了，编织厂离不开你。今天这事儿啊，谁也干涉不了，这门亲呢，就算是定了。我可不是你个爹。你这乱来摊子还真不容易嘞。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任洪恩老师的几段唱，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第二天晚上，赵世达却没有去成沁香楼，因为经理来人了，他只好把对绿袖的一腔眷恋都暂时忘掉，抖擞精神迎接钦差。这位钦差就是郑仁基。赵世达带着一应州县官吏簇拥着他走进刺史衙门，一脸堆笑地说：郑大人，我是盼星星盼月亮，盼着大人您来呀。泽州这地方出刁民，您一来，我们河州的官员心里就踏实了。那一大群州县官吏也跟着应和。郑仁基谦虚地说：哪里哪里。赵世达当场宣布，从即日起，把刺史官署腾出来给钦差做行辕。郑仁基连忙摇头：赵大人，这叫郑某如何承受得起啊？您的品级高过在下，在下可不敢确战纠巢啊。哎，大人此言差矣，您的品级虽然暂时比世达低了一些，但终究是代表皇上来到泽州的嘛，每发一句话，那就如同是从皇上的金口里说出来的一样。如果世达怠慢了大人，那就等于是怠慢了皇上。世达跟皇上出生入死十几年，可不敢做这不忠的事儿啊。您就踏踏实实的在这个位置上坐下来吧。说着，赵世达把郑仁基强摁在了自己的那把椅子上，然后他回过头来对官员说：你们都听着，郑大人是皇上身边信得过的大臣，在朝廷身居要津，各位的俸米就是从他指头下流出来的。这次郑大人奉亲命不辞劳苦地来到我们泽州， 要查前些日子刁民围攻晋城县衙之事，你们一定要全力配合，不然的话，别忘了我可是个带兵的出身。都听到了吗？众官员齐声说：“谨遵大人吩咐。”接着，赵世达请郑仁基给泽州官员训话。郑仁基先是推辞了一番：“啊，赵大人，训话二字可实不敢当啊！大家同朝为臣，你们有的曾为朝廷立下过汗马功劳，有的是郑某的前辈，有的虽说年轻，学问也高出仁基一筹。我在泽州人地两生，需要诸位照应的地方还多着呢，岂敢下车一使就在这里高谈阔论呢？”哎呀，郑大人不愧是饱学素儒啊，真是虚怀若谷。下面的官员也发出一片称赞之声。赵世达又对郑仁基说：“郑大人，大家伙这么诚心，您还是说两句吧。”郑仁基见推辞不过，只好说：“啊，如果非要我郑某说两句，郑某也只敢说是和各位同仁交交心啊。说点什么呢？临行前，有一位位高权重的朝廷重臣送了仁基一个字，今儿我想把这个字转赠给各位大人。这是个什么字呢？是一个再常见不过的忠字。别看这简单的一个字，抛开来可以写十本大书啊。不过放到眼下诸公头上，最要紧的是要做好两件事。第一，朝廷想知道泽州民乱的真相，本钦差问到什么，请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条做到了，就是对皇上忠诚老实。第二呢，查案不能影响州治的大局，各位大人还要各司其职，做好分内的事情，这条做到了，就是忠于职守。赵大人，您看我这两层意思说透了吗？哎呦，大人的话言简意赅，世达是胜读十年书啊。我等谨遵大人的训示，从今儿起，关于这件案子，没有大人的吩咐，下官一句话也不说，忠诚老实，忠于职守。郑大人这条忠字训诫，就由我来带个头。说着，赵世达吩咐周礼、司曹参军烹偏子全程陪同钦差，有什么要求一定不折不扣地照办。郑仁基是个办事踏实的人，安顿好住宿，次日便开始查案。他让烹偏子把晋城县今年钱粮簿子全部调来验看，因为久在州县为官，郑仁基算得上是一个熟手，很快就验完了一本账簿，只看得满腹狐疑，对属吏程猛说：“原以为晋城激出这么大民变，一定是下边的官员借着朝廷提前征租的名义横征暴敛，可看完这本账簿，怎么觉得事情好像并非如此啊。这账目一笔一笔进出记得都很清楚，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啊。”程猛说：“我这本也看了一半了，确实不差分毫。”郑仁基面露思忖之色，自言自语说：“这就怪了，难道真是因为这地方民风太过刁钻，百姓们小题大做？” 郑立婉跪在一张椅子上，也在翻看着账簿。他突然喊了一声：“
9: 爹爹，你来瞧，这簿子根本就是假的。”“
6: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9: 爹爹，您看这账簿的墨色，从头到尾都一样。您想想看，一个县有多少百姓，这一笔一笔记下来得多少天，怎么可能这么齐整？这做账簿的人虽然有意换了几种笔记，却把这个细节给忽略了。”
6: 郑仁基脸色一变，把账簿拿到外面亮处，眯着眼睛仔细查看。“你说的不错，看来真是做了手脚啊。既然账簿有问题，反过来就说明可能真的有人打着朝廷的名义横征暴敛了。”郑仁基骂了一声：“这个崔显，当着我的面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没想到竟然如此狡诈。那大人，赶紧传他来问话吧。”“
9: 不可，那不是打草惊蛇了吗？你去告诉彭田子，让他从州里抽调五位属吏，从明天起和咱们带来的人一起把晋城县送来的账簿好好核算一遍。”“
6: 小姐，你手里这两本账既是假的，其他五十本只怕也真不了，还算他作甚？”“你还没有看出来啊，立婉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照他说的去做吧。”程猛这才反应过来，一拍脑门骂了自己一句：“你看我这猪脑子。”程猛起身离开去找彭偏子，屋里只剩下郑仁基和郑立婉。郑仁基感叹着：“哎，泽州这汪水果真不浅呐。”“
9: 爹爹，您说的不错，看来咱们该去找岑大人交给您的那个引路人了。”“
6: 嗯，也只能去找他了。”
1: 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6: 程猛提着灯在前头领路，便装的郑仁基和郑立婉跟在后头，一起走进一条小巷。郑仁基问：“后面有没有人跟着？”程猛回头看了一眼：“没有，彭偏子正忙着核算那些账呢，哪有功夫管咱们。”“
9: 他们还真把爹爹当成书呆子了。”
6: 三个人说着来到一户人家的门口，程猛敲了几下门，没有动静。郑仁基踮起脚跟朝里望了望，里头黑着灯，像是没人。程猛又敲了几下，旁边院子的门开了，一个老者探出头来问：“几位找谁呀？”“
11: 啊，老人家，请问晋城县尉张伯义张大人是住在这儿吗？”
6: 老者一听找张伯义，忙摇头说：“
12: 啊，你们找他呀？我可不知道。”
6: 说着转身进院，把门一关。
11: 承蒙嚷了声：“
9: 老爷子，您别走啊！”
11: 话音未落，旁边传来一阵喧闹，一群百姓扶老携幼的跑过来，后面十几个差役追逐着拦住他们，手里还不断地挥鞭抽打他们。有人在大声斥骂：“
12: 回去，快回去，
9: 不准离开泽州，你们不知道吗？”
11: 一个老汉被打翻在地，奄奄一息，一个年轻人冲上前护住他，背上重重挨了一脚。几个差役上来暴打年轻人，年轻人疼得满地打滚。郑仁基大喊一声：“
12: 住手，不许打人！”
11: 一个差役回过头来打量了郑仁基等一眼，见他们服饰十分简朴，以为是寻常的过客，便恶狠狠地说：“
9: 你是对我说话吗？”
11: 力挽在一旁：“
9: 这里还有别人在打人吗？”“
12: 这是老子的地界，老子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别多管闲事啊，老子。”

0: 连你们一起打。
1: 话音未落，他已被陈猛一脚踹翻在地，那差役在地上骂着：
0: 奶奶的，反了你呀，给我拿下。
1: 十几个差役冲向前，陈猛高喊一声：哪个敢动手？这位是钦差郑仁基郑大人奉命到泽州查案的。接着程猛取出一道圣旨，一见圣旨，众差役吓得齐齐跪倒：
0: 哎呦，真是钦差大人呐，小的们叩见大人。
1: 郑仁基扶起地上的老人，怒斥那群差役：你们穿着百姓给的衣衫，吃着百姓给的禄米，就是这么为百姓办差的吗？众差役连声说：
0: 小的们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1: 郑仁基转过身来问这些百姓：
2: 哦，你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啊？这些差人为什么拦你们呢？
1: 那个挨打的老汉告诉郑仁基：
0: 家里不敢待了，想逃到河西去，白天有人查，只能摸黑走，想躲开这些差役，没想到啊，还是叫他们追上了。
2: 老人家，太平年间家里为什么不能待呢？
0: 哎呦，大人，今年的租粮超出往年的两倍，不交就得关进大牢。您说秋粮还没下来，谁家能拿得出这么多呢？不逃走，难道想等着死到牢里去啊？
1: 陈猛问着：
2: 老人家，钦差到泽州已经五天，在四乡张榜，告诉百姓，如果有哪个县加征的租粮超过两成，就可以来告。怎么你们都不来呢？
1: 这时，一个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
0: 钦差大人住在刺史衙门里，我们谁敢去呀？
1: 郑仁基回头一看，正是先前开门出来搭讪又缩回去的老者，后面跟着一大群百姓。老者走到郑仁基面前：
0: 大人，我叫田五更，是晋城县尉张伯义大人的邻居，请钦差大人为张大人伸冤呐。
1: 众人齐声附和：
0: 张大人冤枉啊。
2: 啊，各位各位，大家安静，有何冤屈只管一一讲来。
1: 田五更第一个开言：
0: 大人，晋城本是富庶之乡，自从来了那个名叫崔贤的贪官做县令，打着各种名目横征暴敛，刮地三尺，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啊。前几个月，县里来了位姓张的县尉，他对崔贤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过去，就替百姓说了几句话，并向朝廷写了告状信，遭到贪官的百般报复，前几日竟被那崔贤诬陷下了狱了。
2: 你们既然这么说，那敢不敢到县衙里去击鼓为张大人鸣冤呢？
0: 钦差大人，如能为张大人做主，小人就敢。
1: 郑仁基一挥手：
2: 那好，本官就等着你们了。
1: 众百姓一起向晋城县衙走去。田五更上前拿起鼓槌，奋力击鼓。一会儿，大门打开，崔贤带着一队差役

0: 从里面走出来，恶声恶气地说：“深更半夜的，谁在击鼓？”田五更等几个百姓冲上前，递上诉状：“
1: 我们为晋城县尉张伯义大人鸣冤，这是诉状。”
0: 他，哼，他的案子已经有定论了，这个状子本官不接。
2: 人群外传来一个声音：“你不接，我来接。”百姓分开，已换上官服的郑仁基带着全副仪仗昂然走了过来。他来到田五更跟前，接过状子，直入大堂。崔贤木然地站在一边，半天才回过神来，跟了进去。郑仁基走到书案后，巍然坐定，把那金堂木一拍，对着站在堂下的崔贤说：“崔贤，张伯义告你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这可属实啊？”“
1: 这，大人，大人不是亲自核对过账簿了吗？”“
2: 账簿是死的，难道不能造假吗？”“可是活的证据你造得了假吗？你问问这些县民，你打着朝廷加征租粮的名义，榨取了多少百姓的血汗？”“
1: 大人，大人，刁民们的话如何信着？朝廷的用度都出自赋税，赋税则出自百姓，下官为朝廷办事儿，争多争少都会得罪这些民众，他们当然会借着大人来查案的机会宣泄心中的不满。大人，请大人明察。”“
2: 你还在狡辩？那好，就算百姓恨你收了他们的税想宣泄，那张伯义呢？他不用纳税，为什么也要告你？”“
1: 张伯义那是诬告，此人一贯欺男霸女，上司申斥了他几句，他就怀恨在心，不在县衙里做事，专往上面撒谎告状，搬弄是非，目的是想把下官拱倒，自己好取而代之啊。”“
2: 哼，到底是谁在撒谎，把张伯义喊来对质不就知道了吗？来呀，到县牢里提张伯义上堂问话。”进城县衙，钦差郑仁基下令带张伯义上堂问话，可差役们都不动身子。良久，有人说：“
1: 大人，张伯义已经死了七天了。”
2: 门口的百姓闻言一阵骚动，田五更嚷了起来：“
1: 一个好端端的年轻人，怎么会突然死了呢？这一定是崔贤干的，是他害死了张大人，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2: 郑仁基脸一沉，问崔贤：“是不是你谋杀了张伯义？”“
1: 大人，这可不能冤枉下官呐。张伯义因强暴寡妇下狱，他这个人爱面子的很，受不了惊吓，又没有过过牢里的苦日子，病死在狱中，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和下官可没有一点关系啊！不信，你可以问县里的仵作。”
2: 郑仁基下令传仵作，不一会儿，仵作上堂跪倒。郑仁基问他张伯义的死因，仵作回答说：“
1: 大人，身上没有淤痕，也没有中毒的症状，应该是病死的。”
2: 堂中
0: 顿时一片哗然。郑仁基冷笑一声，早不病死，晚不病死，进了县牢就病死了。哼，我不信这话，走，开棺验尸。众人打着火把来到张伯义的坟墓，几个差役挥锨挖土，刨开了坟，棺材从里头被抬了出来，一阵咯吱吱的声音，棺材板被撬开了，众人往里一瞧，都吃了一惊，里面空空荡荡，堆着一些树叶，却没有尸体。程猛走上前，将手伸了进去，翻动树叶，下面似乎有什么东西。程猛脸色微变，身子一探，取出一只皮革裹着的包裹来。他抖抖上面的土，打开一看，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
1: 老爷，您瞧，这是什么？
0: 郑仁基凑近一看，是几本晋城县的钱粮簿子。回到县衙，郑仁基让人带过崔贤，他把钱粮簿子往桌上一拍。
2: 崔贤，你认识这样东西吗？这上头可记录着你在晋城这两年横征暴敛犯下的罪状，铁证如山。你还不把自己的罪行从实招来，难道想受用朝廷的大刑吗？
0: 崔贤眼睛瞪得老大，随即浑身站立起来，腿一软，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地说：
1: 大人，大人，我招，我招。
0: 崔贤痛哭流涕地交代完自己的罪恶，在供状上老老实实地画押。
2: 崔贤，张伯义真的是病死的吗？
0: 崔贤指天赌咒说他真的是病死的。郑仁基皱起了眉头，
2: 这就怪了，那他的尸体上哪儿去了呢？这账簿又是什么人放进去的呢？
0: 门口围观的百姓中，一位长者说：
1: 大人，张大人为百姓伸张正义而死，他一定是上天做了神仙，这账簿也是神仙放在里面的。
0: 一个声音突然从人群外传来：
3: 哪里有神仙？要说有，那就是民心。
0: 百姓一阵骚动，有人在喊着：
1: 张大人，你没有死啊！
0: 人群分开，一个消瘦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到书案前向郑仁基施礼说：
1: 晋城县尉张伯义叩见钦差大人。
0: 郑仁基一脸惊讶：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大人，钦差到泽州来之前，崔贤怕我活着会揭露他的罪行，下令县里的王老头用千层纸害死我，然后对外谎称病死。可是这位王老头和仵作不忍见恶人当道，好人受难，就商量好做了一个局，向这赃官诈称我已死，这才把我救了出来。
2: 原来是这样。张大人，那你为何把这本账簿放在棺材里面呢？
1: 大人，崔贤在泽州手眼通天，在朝中又有后台，自打下官开始举报他，就一路受到陷害。下官虽然在好人相助下侥幸死里逃生，但难保不会再遇危险，所以
0: 只能把它藏在这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等着机会向钦差大人申冤。一旁的仵作也开言说：“
1: 大人，刚才小的说了谎话，就是想让大人开棺当众得到这账簿，免得走漏了消息，中间又出什么变故，请大人知小的欺瞒之罪。”
0: 你这么做是为了惩治坏人，何罪之有？张伯义看着跪在地上的崔贤说：“
3: 崔贤，你这个穿着朝服的败类，你不是对我说进城的天就是你崔贤的天吗？我就是爬进棺材里也告不倒你。我当时就说，如果我爬进棺材里还告不倒你的话，我从棺材里爬出来也还要告你。现在我终于从棺材里爬出来把你告倒了，看来进城的天并不是你崔贤的天，是大唐的天。”
0: 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张大人这句话说得好啊，像崔贤这种败类早就不配穿这身朝服了。”众人回头一看，是赵世达走了进来。他走到崔贤面前，指着他的鼻尖骂道：“
3: 哼，老夫瞎了眼了，你都干了些什么？真是禽兽不如啊！泽州有你这样的县令，是泽州的耻辱。钦差大人，他的这些罪行，按照唐律，至少要流放3000里，请你千万不要手下留情。老夫律己虽然还算严，但对属下失之过宽。加之身上战伤太多，身体虚弱，有些事情也顾不过来，但终归是犯了失察之罪，请钦差大人一并严责。”
0: 赵世达神态严厉，可话中却分明隐含着要保崔贤性命的弦外之音。崔贤是个心明眼亮的角色，像是看到了一丝希望，他西行几步来到郑仁基面前：“
1: 钦差大人，赵大人一向要求部署清正为官，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下官的过失全在自己，请钦差大人严惩下官，不要责罚刺史大人呐。”
0: 郑仁基看出他们二人是在唱双簧，不露声色地说：“我是来查案的，怎么处罚得禀明朝廷后，圣上自有定夺。我还是那句话，忠诚老实，忠于职守，不要让泽州再出新乱子了。”
4: 气势恢宏，
5: 太子哥哥，
4: 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4: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4: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郑仁基下令将崔贤拿下囚禁，然后和赵世达一起回到刺史官署。一路上，赵世达都痛心疾首地自责，满脸诚恳地说：“
1: 郑大人雷厉风行，抓出了泽州一个大蛀虫，为晋城百姓除了一大害啊！
3: 我一方面对大人

佩服得五体投地，另一方面也越发自惭形秽。说实话，崔贤这个人的劣迹，我也不是没有一点耳闻，但一想到他和魏王的渊源，就只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我这个人呐，喜欢做和事佬，身上就缺了大人这股子浩然正气劲儿。一听到魏王的名头，郑仁基心里一惊。赵大人，这个崔贤和魏王有什么渊源呢？赵世达故作惊讶，怎么，郑大人从京里来还不知道这事儿啊？哎呦呦呦！你看看我，这些是是非之言，怎么能在钦差大人面前胡乱说起呢？赵大人，这可不是什么是非之言。本钦差知道了这些背景，对彻查此案不无裨益，还请大人把话说透。赵世达看了郑仁基一眼，意味深长地说。既然钦差大人发了这话，那我就说了。这崔贤是山东士族领袖崔干家的子弟，魏王素与崔干交好，崔贤发往晋城任县令，听说就是魏王举荐的。郑仁基先是一愣，接着连声称谢。话说到这份儿上，两个人已经彼此心照不宣了。崔贤的事儿牵着魏王，郑仁基暗自决定尽速回京见过岑文本再说。自个儿欠着岑大人的情呢，而岑大人和魏王走得那么近，要是我把事情处置得不当，那就难免拔出萝卜带出泥，得罪了自己得罪不起的人。在官场上走动，就像在一张网里摸着网前汤啊，这些关节可不能不小心呐。想到这儿，郑仁基就没有再深究下去的意思。赵世达好歹也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回到府中，在书房坐下，找来儿子赵元凯商议如何收拾残局。赵元凯忧心忡忡地说：“父亲，没想到这个郑仁基不显山不露水，原来还是个厉害角色。崔贤也算是见过世面了，居然就栽到他面前了，父亲，我真担心他会咬出您什么来。崔贤他咬我？我收过他一枚铜钱吗？你爹别的本事没有，就有一样能耐，从来不收现钱，做事不留一点把柄，有这一条，走遍天下都不怕。袁凯天色不早了，我还要处理一些公务，回头你四姨娘问起，就说我在署衙里住，今儿晚不回来了。赵世达离开家，去署衙转了一圈，换了身便装就出来了。他在街上兜了个圈子，来到沁香楼。这几日因为钦差的事儿，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他早就急不可耐，也没去叫老鸨，就径直上了绿绣的绣房。推门一进去，口中喊了声："绿绣，我的小可人儿。"里面没有人应声。赵世达朝銮帐里看看，有一个人影儿冲里面睡着，赵世达走上前去，嘴里说："这么早就歇了？
哎呀，

0: 不过来吗？都忙到哪儿去了？
1: 赵世达大吃一惊，怎么是你？原来躺在床上的不是绿秀，而是他的四夫人玉莲。这个风尘出身的女人，早就从赵世达近来异常的举动中觉察出了什么，暗中派人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丈夫是在沁香楼里有了人，她顿时就被打翻了醋坛子，早早跑过来等着跟她算账。玉莲扑上来，又撕又咬，赵世达把她往床上一扔，问：“
0: 绿秀呢？你把她弄到哪儿去了？
2: 你还踢那狐狸精？走！”见钦差大人去，我要把你的脏事儿全抖出来。
1: 一听钦差大人，赵世达顿时慌了手脚，换了副嘴脸说：“
3: 四儿，小四儿，别闹了，有什么话回家说不好吗？我这只不过是，哎呀，逢场作戏嘛。
2: 逢场作戏，小心把乌纱帽给做丢了。实话对你说，姑奶奶已经让老鸨把那骚货卖出去了。
0: 什么？你让老鸨把绿秀卖了？卖哪儿了？
2: 人贩子来领走的，谁知道他们把那小贱人送到哪个窑子里去了？怎么，都这光景了，你还惦记着那小狐狸精啊？”
1: 赵世达心里发痛，嘴上却不敢说出来，陪着笑脸说：“
3: 卖就卖了吧，她一个乡下丫头，怎么比得上我们家四儿呢？”
1: 郑仁基回到京城，赶紧就去了岑文本的府上，把自己在泽州查到的情况做了陈述。特别提到崔贤的背景，岑文本听了后，对郑仁基说：“
3: 郑大人，不要在意崔贤是谁的门下，只管据实向皇上陈奏。”
1: 郑仁基听罢，照办了。朝中很快就有崔贤将遭严办的风声。崔贤的叔父崔干三次找到李泰，请他设法救崔贤一条性命。李泰抹不开面子，专程赶到了岑文本府上问计。岑文本劝道：“
3: 殿下，您不但不要替崔贤说话，还应向皇上进言，以唐律杀之。”
1: 李泰颇为不解，对岑文本说：“
0: 大人，您不是不知道崔贤是我举荐的，如果真是判他个死罪，我这个举荐人也难辞其咎啊。”
3: 殿下，您已经举荐错了人，如果再替他说好话，岂不是错上加错吗？上次殿下拼着性命立足募兵之事，好容易在皇上面前打开这么个局面，可不要因为这么件小事儿毁了自己呀。”
1: 李泰闻言一怔，心里放弃了出手相救之意。李泰为崔贤的生死苦恼之时，侯君集却打起了这件事的主意。
4: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小雪和宁公子可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
1: 听说宁公子把叶小姐看得比命还重要，当真是爱到骨子里。
0: 这简直是小说话本里的爱情。
2: 我不像吗？像在单人孤端啊，在孤端
1: 千金已经记好了，
2: 就可以
1: 祝小姐姑爷一生一世不分离。
3: 王叔，从今日起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
0: 此生此世君不负我。
2: 是一部非常精良的古装剧啊。
4: 夫妻对拜，报报。
5: 宁公子，楚家传来消息，楚大小姐她受伤了。
3: 楚云受伤了，快带我去。
2: 是明星，是的，明星陪看。刚才还说的好好的一双人一辈子，怎么这一下子就给他切断了？
0: 这楚云是谁？竟让宁状元当众逃婚？
1: 楚云是宁状元的青梅竹马，七年前宁家家道中落，两家就断了联系。
0: 当初若不是叶小姐，
2: 跟我一起来看剧吧，
0: 岂会有今日的状元呢？如心
2: 看一下，
0: 为了楚云
2: 看剧的结
0: 果，宁状元竟然当众逃婚。
2: 不行不行，不能这样忽视给大家看。
1: 好了没有呀？我可要睁眼了。
2: 来我们的直播间看，
6: 马上就好。
3: 我说可以睁开眼了。这是千金，如果两个人被接在一起，可就一生一世不能分开了。我说你陪我度过最艰难的时光，今日我所有的荣耀都有你的一半。
2: 这个男主在娇羞什么啊？括号还怪明显的。

0: 而且我们不光可以追剧啊，还可以吃东西。
1: 王叔，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2: 新婚夫君还未回来，我自然要等。
1: 王叔，我我们还没喝交杯酒吧？
0: 他给那个救下来了吗？朋友们，
1: 我们就是真夫妻了。王叔，你
2: 这交杯酒不必喝。
1: 王叔，你说什么？
2: 这天地都还没有白，哪来的交杯酒？
0: 我要是女主，我也生气。
1: 是啊，我们是还没拜完天地。王叔，我会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我们再拜一次天地，好吗？
0: 迟来的深情，朋友们，迟来的深情怎样？李草剑，
1: 相信我，
0: 不要相信，
1: 一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2: 这么冷的天，还有鸟啊？
0: 这样又好一点吗？
1: 这么冷的天，
0: 刚才他那个
1: 怎么还有只鸟？
0: 堵住了。
1: 王叔，你先睡，我去看看。
2: 到底是什么鸟，如此扰乱你的心？
1: 云儿，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3: 分开后，云儿满脑子都是宁燕哥哥的身影，

0: 哥哥想鱼儿吗？
1: 想，当然想，每时每刻都在想。
2: 贝儿，电影这部剧是一小事，
3: 他在干什么？这个男主啊，不允许。他跟女主结婚，结果跑去跟别的女人喝交杯酒。
4: 曾几何时，我以为再冷的心也有被捂热的一天。
1: 王叔，从今日起，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
4: 可是我却忘了，替代品永远都只是替代品。
2: 带你去剧本吧，可能就是这样。那女主都气昏过去了，朋友们。好狼狈啊！
1: 好啊！
2: 到底爱谁啊？我请问。好吃，苹果干好吃。哦，天哪，他选了这个，他没有选他的那个老婆。
1: 王叔，等我，我马上回来。
2: 谁要等你啊？王叔，走人行吗？走人。

0: 他不是说没拜成天地吗？
1: 七年了，只要是你所在的地方，便是我的心安之处。是以灵魂
0: 更多情缘，替这个女主不值，朋友们。
1: 我也幻想过百年之后，
0: 欢迎大家下载大型客户端，来客户端和我一起看短剧。
1: 愿君相离之后，前程远大，风采万丈。如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2: 王叔，
0: 他哪来的脸还来望叔望叔的叫啊？
2: 王叔，
0: 给他下线。是的，没错，离开渣男，女主独美。
2: 王叔，楚云本就有伤，我昨夜激动之下，所以就……王叔，你原谅我好吗？
0: 不可以原谅他，不可以，不可以。
1: 都受伤了，还要大半夜的出去喝交杯酒吗？
2: 王叔，我与云儿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交杯酒
0: 青梅竹马就可以喝交杯酒吗？
2: 我爱的人只有你，其他人都是过客而已。
1: 宁安，我曾说过，
0: 脖子上甚至还有一颗草莓。
1: 背叛我的人，我永不原谅。
0: 不可以原谅。
2: 我当然记得，在我危难之际，陪在我身边的是你。我爱你，我也知道你爱我。我的心都是你的。
0: 我也不知道他凭什么说出这种话呀，朋友们。
2: 这是婚书。
0: 哼，快签快签。
2: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0: 已经离婚了，哥们。
1: 你说真的是我吗？
2: 王叔，我找人算过了，三日之后是良辰吉日，三日后我们成亲好不好？
0: 三日之后留着跟你那个青梅竹马成亲吧。
3: 小姐，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2: 收拾东西？王叔，你要去哪儿？
1: 只是一些平时用不到的东西，收拾好送到穷人家里去。
2: 王叔真是心善，能有如此贤妻真是我宁安的福分。
1: 福分，宁安，
0: 到底是他的福、啊。
1: 曾经相信你的我，可真是可惜。
0: 肯定是那个女的来了吧？
1: 一整夜了，这只鸟

0: 孩子叫了。
1: 是，这只鸟怎么这么烦人？这次我亲自去把它赶走。
2: 等等，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3: 不一定，
1: 今晚
3: 得看那个女的有没有时间。
1: 有些公文要处理。啊，当然，如果你一定要……
2: 没事了，如果你有公事，就去忙吧。
4: 小姐，他都记不得您的生辰了，您又何必如此？
2: 毕竟是曾经爱过的，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4: 小姐，我们走，我们回家。
2: 我们回家。
4: 小姐，在京都时您何曾有过如此冷静的生辰？这个混蛋宁安，
2: 既然决定要走，就不说这些了。
3: 有没有个比较帅气的男孩出来拯救一下我们？
4: 酒喝多了伤身。小姐，实话是不甘心。小姐明明对宁安这么好，为了他不仅隐藏了郡主身份，还陪他从一个落魄无名的书生一路走到高中状元。可如今他却……
3: 这哪是宁安啊？这不是陈世美吗？
2: 大喜的日子就不提这个负心汉了。
3: 好看吗？好看的朋友们，好看的。
2: 给我今天喝一杯。
3: 咱们的直播间不光能看剧，还能抽红包呢。
4: 烟花，小姐，您最喜欢烟花，难道宁安没忘记小姐的生辰，而是想给您一个惊喜？
3: 抛弃幻想可以吗？
4: 小姐，我们走，我们去看烟花。
3: 吃什么呢？我吃那个盒马的苹果瓜。
1: 宁安，特意为你准备的烟花，你喜欢吗？
5: 当然喜欢。宁安哥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那时候我们就像现在一样。
1: 当然记得，那个时候你还说要嫁给我，
3: 对吧？
5: 对不起，宁安哥哥，如果不是当初父亲瞒着我将我送入京都，我们也不会。
1: 宁儿，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3: 这两个到底在干嘛？
5: 宁儿想一生一世都像今天。
3: 我不想，我不想。
1: 从今日起，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
2: 此生此世，君不负我，我不负君。
3: 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可以收看我们的短剧啊，就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1: 没事
3: 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看短剧，而且还能够充80元的现金红包。
1: 全城的烟花只为你绽放。
5: 宁安哥哥，云儿好感动。
1: 云儿，只要你喜欢的，
3: 是颗蓝莓吧，朋友们，
1: 都愿意。

0: 宁言哥哥，你还记得我生辰？我真的很感动。
1: 表，
2: 云儿，你看你怎么穿这么少就出来了？你等我。
1: 还有其他短剧吗？有很多短剧啊，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微剧的板块里面有海量的优质的短剧。
0: 王叔谢谢，你怎么来了？哦，对了，我与宁言哥哥从小一起长大，生辰都是一起过的，你应该不会吃醋吧？
3: 过生日他难道不知道？今日也是。
4: 这话我们走。
1: 过分，纯渣男。没错，朋友们，纯渣男。
4: 你还想做什么？
0: 叶望舒，
1: 各个
0: 命里有时终须，
1: 平台的优质的短剧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都能可以看到。
0: 我与宁安哥哥自小青梅竹马，而你只不过是我的替代品而已。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我今天竟然就带了这几个包零食，
4: 应该是我
1: 一巴掌上去。

0: 确实，确实应该一巴掌上去。
1: 你可真是天真，你可知道，你身上穿
0: 有一些是我们
1: 头上的发簪，
0: 剧场的
1: 他送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挑剩下的，只有我不要的东西，他才会送给你。在你们成亲那日，燕哥哥宁可放弃与你拜堂，也要来看我。叶王叔，你可真天真，你还不知道吧？我与宁安哥哥什么都不一样，他的唇吻过我身体的每一寸。
0: 爽，就是这么直接，扇他！
2: 你没事吧？
0: 你看，
2: 王叔，
0: 如了我们这个。
2: 你怎么能打人呢？
0: 小 C 这个用户的愿望，刚射完一巴掌上去。
1: 是我不小心说出了你给我准备烟花的事，让王叔姐姐吃醋误会了。燕哥哥不要生王叔姐姐的气。
2: 王叔，你怎么能如此小气？我说了，我跟云儿的关系是青梅竹马。如果你也喜欢烟花，明日我找人给你放就是了。
0: 哎，有谁能把这个男主拉下去啊？
3: 明日，宁儿，你送我的东西。
0: 是不是
3: 都是他
0: 爽到了，朋友们？手撕绿茶，
3: 宁儿，你别骗自己了。青梅竹马，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星座后端，我们一起来看剧。
2: 王叔，我都已经跟你解释过，
0: 大象剧场就可以。
2: 你怎么还是如此胡搅蛮缠？你知不知道，你说的这些话是在侮辱云儿的名声？
0: 子豪不会这些的。
3: 名声，他的名声，那我的名声呢？
2: 王叔，你所求的无非就是成为状元夫人。三日之后，我会用十里红妆告诉所有人。
0: 下载大象剧场，搜索。
2: 会娶你。
0: 下载大象星，下载大象星客户端，搜索。
2: 你要给云儿道歉。
0: 就可以和主播一起直播看短剧，
3: 简直不可理喻！
0: 没有自言自语啊，没有直播的朋友。
2: 叶王叔，给云儿道歉。
0: 这男的吃错药了吧？
3: 好，我道歉。

0: 小姐，按照您之前的吩咐，东西已经收拾好了，这些是宁安送您的东西。
1: 这男的脑子就有病，确实。

0: 说，今天是你的生辰，这是我亲手做的簪子，虽然不值钱，但是我……
1: 宁安哥哥，我不在乎价值多少，只要是你送的。
2: 他可千万别是个恋爱脑啊，朋友们。但是话说回来了，恋爱脑又有什么错吗？
0: 我说，虽然我现在家道中落，但是有你愿与我共苦，我宁愿发誓，此生此世，我只爱你一人。
2: 伶人想要，伶人在意，朋友们。感恩。他已经离过，签过和离书了。他现在没有告诉他，他以后一定要是那种爽剧，你知道吗？那种大女主回来之后，然后再把这个和离书甩到他的脸上，告诉他，其实我早就跟你和离了。
1: 不喜欢，宁安哥哥，我们走吧。
3: 慢走啊，慢走。
2: 以前也是一双璧人啊，
1: 真好看。
0: 望舒更好看，
2: 加璧的璧。
1: 这是。
0: 当初我们穷困潦倒的时候，你骗我说不喜欢，如今我已是状元，能买得起。

0: 来送你了。往后我会给你更好的生活。
1: 还有短剧啊，不是解说，是陪看，朋友们陪看。是一把 PUA 的好手，确实。

0: 说，我的样子很好笑吗？
1: 不，我喜欢你暗哥给我收藏的样子。
0: 好，我这一生只给王叔叔的。
2: 有什么好怀念的？确实不懂他在怀念什么。还掉眼泪，没必要吧？他都已经做得那么的恶心了。
1: 志华，把这些都烧了吧。
3: 是。
1: 宁安，你背叛了你的誓言。
2: 他可是个郡主啊，朋友们。
1: 我要离开你了。
2: 我在上班，朋友们。
3: 恭喜恭喜。
4: 欢迎。
2: 他这又结婚呢，跟谁结呀？
1: 小姐，都准备好了，我们该走了。
5: 这七年来，我只为宁安而活。从现在开始。
2: 是不是？确实没必要。
5: 我叶望舒只为自己而活。
2: 现在很流行那个词叫什么呢？叫主体性，对吧？
1: 志华，更衣。
3: 是。
2: 我们只是把直播间打造得非常像家一样，你看后面还有盆栽。这么叫我已经成功了，就是给大家打造这种很温馨的场景。
3: 我家大小姐又回来了。
6: 里边请。
7: 这位小姐，今天是我家宁安宁公子和叶望舒叶小姐大喜日子，您这是来贺喜的吗？
1: 帮我把这东西交给宁安。
7: 这是什么？
2: 和离书。
7: 还没说你是谁呢。哎，疼疼。刚才那位是？
2: 离开渣男了，朋友们，离开渣男了。
7: 叶大小姐，
2: 不是他要结婚，这小三穿的跟个新娘似的干什么呀？
4: 可惜什么？
8: 宁公子真是一表人才，但是看起来怎么像是与楚小姐成亲？
3: 你还不知道吧？上次拜天地时，正是因为楚小姐。
2: 你看吧，
3: 宁公子竟然当众逃婚。
2: 得了，就他俩了，成了。
8: 如果我是叶小姐，我也逃。让他。
3: 哎，行了行了，宁公子正往这儿看。
4: 你们懂什么？我和望舒的感情，
2: 别人
4: 岂是你们能质疑的？
2: 别人不懂。
4: 他照顾了我七年，我宠了他七年，他最爱的人是我，你一定会嫁给我。我们俩
2: 想多了，
4: 是天生一对。
2: 这种 NPD 人格啊，就不应该出现在那些短剧。
3: 他肯定会来的。
4: 没错，他最爱的人是我，他又怎么可能会离开我？当初在我落魄之时，他都没离开我，如今我功成名就，就更不会离开。
7: 空城，空城，空城，空城！
4: 王叔来了吗？让他进来吧。
2: 王叔逃婚了，
4: 他怎么了？
7: 叶小姐，他走了。
4: 他去哪儿了？
7: 快说，宁公子。小人也不知道。不过在
2: 欢迎大家下载大象剧场。
7: 叶小姐，
2: 欢迎下大家下载大象新闻 APP 啊，然后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看剧。马上要八点了，我们八点十分的时候给大家演示一下该怎么抽奖，我们才能够边看剧边赚钱。
4: 何离书，这不可能！
7: 王叔，
2: 又来又来，还是那句话，朋友们，迟来的深情。
7: 我说
2: 怎么讲？比草贱。
3: 没想到叶小姐竟然送来了何丽书。
1: 若是我，肯定无法接受宁公子的做法。上次婚礼逃婚，这次和楚小姐一起，根本没把叶小姐放在眼里。
7: 我说

0: 真的不要我了，他明明。王叔，我永远不会背叛你。若我为此誓言，我定然天道。MPD。我不需要你发誓。
1: 早该这样了。
2: 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背叛了我，我会去一个你永远找不到我的地方。
0: 王叔，我绝对不会背叛你。
3: 燕哥哥。
0: 你给我闭嘴！王叔，三爷，打了吧？我们找到叶小姐了。
4: 那可不是叶小姐，那是叶郡主。
0: 王叔，人呢？
5: 宁公子，我们发现了叶小姐写了一封信，就在这儿。
0: 不会的，不会胖，不会的。不带了，我们大家先扣分，扣断的句式好看的。不可能的，
2: 我输了，不可能寻死他。看到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骂的好爽啊！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或许你正与你的青梅竹马一起，笑得很开心吧。 7年前，你我相识于一间小草屋，那时你对我那时候绝对想不到他是个郡主，让这渣男成龙成凤了，不可以，不允许。深情不复，共白头，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但宁安，你却将这份美好亲手打碎。
0: 给云儿道歉。
4: 海清庭，一别两宽，
2: 各自安好。宁安，
4: 他有什么好哭的呀？我不爱你。真不是很懂他到底在哭什么。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难不成他还要娶个再纳一个妾？宁公子，我们还要再去找叶小姐吗？
0: 走，
4: 哪怕掘地三尺。
5: 我要见到万叔。师姐，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边看剧边赚钱，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能够领到最高88元的现金红包，是可以直接到账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套路，也没有任何的广告。 肯定会有反转，但是不知道是怎么个转法。鳄鱼的眼泪。如果大家不知道主播在讲什么，欢迎大家下载大象剧客户端，搜索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看这部《曾是披红照影来》。他这会儿还跟小三翻脸了。
0: 小子也是够不值的，一酒不醉的头上。我怎么活？宁公子，我们在叶小姐发现了一些东西，
4: 你们下观看。
0: 没错，既要又要，又当又立。宁公子，这是昨天下人们更换探路时发现的东西。
5: 当时是觉得是什么？现在那定情信物都烧了，心碎了吧？我们的新闻通常会播一些天气预报什么的，应大家的响应大家的要求。
0: 都是我送给王叔的礼物。
5: 对啊，大家可以猜猜女主去哪儿了？女主去哪儿？女主能去哪儿？她不是回娘家了吗？她是郡主哎，郡主是什么？郡主是皇宫里面的人，对吧？

0: 你看你他，
1: 我不是你，我说什么三长两短，我一点儿你成命。
2: 小玩意儿，
0: 去年
1: 与七年前一样，京都没有任何的变化。老板，这个真好看。
0: 回哪儿了？这是，
1: 回京城。
3: 给你个惊喜。
2: 谢谢老板。
0: 睹物思人，朋友们，又怀念上了，这姐又怀念上了，有什么好怀念的？那渣男，我真的不懂你了。
1: 别说这个短剧，女主长得还是很好看，很漂亮。
0: 一切都重新开始。
1: 我们还有6分钟啊，我们就要开始给大家演示抽奖了。欢迎大家，如果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下载大小新闻客户端，在客户端里面搜索“大小剧场”来跟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和主播一起边看剧边抽奖边赚钱。

0: 是要遇到另外一个帅气的男主了。哦，果然，我看这个帅不帅。哎呀，说的，
1: 我绝对不会嫁给太子的。
0: 也没有很好看，但是比那个男主要强一点。这个才是男一吧？不曾想，不曾想啊，朋友们，真爱等他七年，七年痴心错付，不曾想真爱等他七年，朋友们。
2: 哪里来的小帅哥？给姐姐笑一个。你怎么不笑呀？
0: 这个女主长得有一点点像万茜，
3: 堂堂汝阳王府家的郡主，怎么笑？
0: 她是王府家的。

0: 这是干什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疆剧场的直播间，或者会边看剧边赚钱。
1: 说你不想嫁给太子，那便不嫁。所以她没有嫁给太子，是因为她不知道太子长得那么帅，对吧？
0: 2000一串，2000一串。来一串，好嘞。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没带钱，明天再来。这个不要错过哈，加100。糖葫芦嘞。看看吧。哦，忍不住想唱出那首《哀转角遇见了谁》。
1: 你是？
0: 他都不知道他是谁。
2: 我之前认识你吗？你认识，你差点跟他结婚，姐。送你的。谢谢。我叫周景，记住我的名字，我们还会再见的。
3: 周强，好熟悉的名字啊！怎么回事？
4: 太子，这头疼的毛病怎么又犯了？
3: 他为什么会头疼？有人给他下药。
0: 感谢老天，感谢老天啊！
3: 你发什么疯？太子陛下，属下是高兴。自从7年前叶小姐逃婚后，这7年来你一直拒绝殿下的赐婚，如今竟然有女子能让您这么主动，铁树终于开花了呀！你
0: 还陛下赐婚呢？他这个。

0: 这是个新欢，肯定也是一个大角色。
1: 终于又见到了他，这一次我不会放手的。
0: 没被选，
2: 别着急，
0: 被封杀吧。
2: 姐姐就快回来了。
1: 姐姐回来了，
0: 她就是回家了嘛，对不对？
2: 回来了，
1: 姐姐回来了。
3: 娘，我的好女儿啊，你受苦了。我看看，都瘦了。
0: 好，朋友们，
1: 回来，
0: 还有30秒，我们准备抽奖了，朋友们。
3: 刚回家就让女儿下跪的吗？跪跪跪，不跪还不行吗？
0: 欢迎大家现在下载大象金融客户端，登录大象金融客户端，下载不是搜索大象剧场，在大象剧场里面的直播间。
1: 我问你，知错吗？
0: 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错啊？导播老师给我们听一下。
3: 是不该离家出走吗？
1: 这是离家出。
0: 你别说啊，他们家庭氛围还不错。来，朋友们，刚刚浩然已经给大家预告过了啊，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呢，将是我们中大奖概率翻倍的时候。如果说您恰巧是我们的幸运用户，啊，是我们的这个新用户啊，这个时候您抽我们大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啊，翻3倍。那在这儿，浩然给大家演示一下，欢迎大家拿出我们的手机，然后搜索大象剧场，在客户端里面啊，搜索大象剧场，然后来到我们这个主页，您看到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我们点击这个小红包，然后您就会发现我们有这个88元，还有8.8元，2块、1块、20元的这些不等额的红包，我们只需要点击中间的抽奖就可以参与，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而且这笔红包是秒到账的。您中奖了之后呢，您只需要输入您的支付宝的账户，然后再填写您的用户名，就可以把这笔钱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抽奖一下啊，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就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才有机会翻3倍哈。那让我们一起来抽奖试一下吧。哎，浩然中了啊！今天晚上中了个0.3元的这个红包，我们直接点击立即领奖，然后在这个页面里面呢，输入您的支付宝的账号。啊，虽然说是一些个涉及了隐私，但是这3毛钱啊，我还是决定去把它提出来。然后输入您的姓名，马上领取。就可以把这笔钱提取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了啊。那当然了啊，除了如果说您刚刚没有中奖的话啊，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大概率都会中啊。如果说没有中没有关系，首先您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每天晚上19点19:30都会在这个地方陪伴大家一起来看短剧，然后每天晚上都会有这个抽现金红包的活动。那我们看到啊，有网友抽中了3毛，有网友没有抢到，没有抢到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活动。

0: 基础打卡呢，这是第一个活动，在大家金融客户端的微聚频道，累计打卡满8天，您就能够获得一个3元的现金红包，多打多得。活动期间呢，是可以累计领取的，主打一个什么陪伴，就给您发钱。在我们的微聚的板块，然后您进入到这个看剧王，然后开始打卡就可以了。第二个活动呢，就叫做充时长榜，啊，这个时长冲榜啊，在我们的看剧，除了看剧之外，当您每个月看满60个小时，就有机会参与冲榜。每月观看时长前20名的话，是可以瓜分我们的1000元红包的，最高可以拿到100元的这个红包。点击任意一部剧就可以开始看了。本身我们大案新闻。大新闻客户端就在搜罗了很多优质的我们这种短剧，然后在我们的平台是没有广告，然后也没有这个不需要额外的付费的。那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呢，在领取红包之后需要在24个小时之内去进行提现，您根据我们为您准备的提示输入您的支付宝账号以及对应的这个认证的姓名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提现成功了，大家不要犹豫，不要迟疑啊！现金红包在等您。看剧王的活动将持续到我们的4月9号，赶快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微聚频道参与吧。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这部《曾是惊鸿照影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女主回家之后又会面临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吧。啊，
1: 这是离家出走的事吗？那是太子，你明知道你跟太子有婚约，一声不吭就跑了。你让老夫这个脸都丢尽了，知道京都的人都怎么称呼
0: 他爸在不爽什么、啊、
1: 叫老夫夜跑跑，笑，你们还有脸笑？
2: 可是我就是不想嫁给太子嘛，我连太子的面都没有见过，怎么成亲？
0: 见过，姐，大姐你见过。
2: 反正我就是不想嫁。
1: 我看你是要气死我。
0: 今天我们播到8:45啊，朋友们。哎，
3: 女儿好不容易才回来了，你又想把她给打走吗？
1: 哼，慈母多败儿。
3: 也不知道是谁，女儿走了之后啊，整天长吁短叹的，还背着我偷偷哭呢。走，咱们呀，别理她。哎哎哎，
1: 你跑什么呀？来人！
4: 老爷您吩咐，
5: 大小姐回来了，吩咐厨房晚上多加几个菜。
4: 哎，好嘞，
1: 回来。
6: 主播在吃。
4: 老爷，
6: 这叫什么呀？什么云腿小饼？
4: 好的，老爷，
6: 特别好吃。
5: 哎
6: 呀，对啊，这个有什么可惜的？看着面熟啊，我大众脸，朋友们，
3: 看你都瘦了。
5: 是我们去咱车回来的，早干上去、
3: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望叔，别伤心啊，是那个男人瞎了眼。我们望叔这么优秀，是他没有福分。
2: 娘，你们都知道了。
3: 有些人啊，恨不得12个时辰都要知道你的消息，甚至早就把那个宁安的祖宗18代都查清楚了。
1: 你别诬陷人啊！
5: 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儿？
3: 哎，我什么时候说汝阳王您了？怎么还对号入座呢？
2: 爹，娘，有你们真好。
6: 真好，
3: 回来就好。
6: 真好，他原生家庭真好，他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原生家庭。朋友们，
7: 既然你不愿意嫁给太子殿下，罢了。
8: 我呀。我是这个老脸去，去求求陛下，给取消婚约，
6: 禁止在直播间认亲男朋友们。
2: 你真好，
8: 我还想多活2年呢，别到时候让你气死。
1: 但是
6: 没有办法，大家也都知道主播有多
1: 也想坐吃等死，
6: 主播现在红人，炙手可热，朋友们。
8: 家里还有个铺子，回头好
6: 没有人不爱，
8: 好好经营吧。
3: 你看吧。
6: 我们还在开发新的红包玩法，红包种类会越来越丰富，玩法也会越来越丰富的。不要听，太失心了，现在整个人。
9: 你好，欢迎光临。今天我们锦绣成衣铺开张了，恭喜啊！
6: 哟，回去干裁缝、干设计师去啊！独立品牌主理人。
3: 我今天好喜欢发财啊！
2: 是你？
10: 又见面了。
2: 你今天是来？

0: 买衣服了吗？走，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88元现金大奖的这个得主已经出现了啊！很遗憾，虽然不是我，但是我依然是替这位朋友感到非常的开心。我们的尾号是上次糖葫芦的，8866。
1: 今天
0: 我没说错吧，何博老师？
1: 就做一身新衣服送给你。
0: 怎么样？8866啊，我们的这个中奖用户的尾号，这个尾号可能会是我们大型客户端您的用户名的最后四位数。在这提醒一下大家，一旦抽中了我们的红包，记得24小时之内，您最好现在立刻马上就先出去提现一下，只需要输入您的支付宝账号还有相对应的实名认证过的这个您的姓名就可以了。对啊，然后先把这笔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然后再来看我们的短剧嘛，对吧？这部短剧在我们的微剧频道也能够搜索到。 到时候您如果错过了这一段的话，您再回来补一下就好了，好吧？干什么？太暖胃了，现在不可以。他现在是你一个顾客，你们两个不应该这么暖胃。哦，我吃的是云吞，是的，我们刚刚吃的是苹果干儿。现在正在看这部短剧，叫做《曾是惊鸿照影来》。 看到了一个女主和男主非常暖胃的瞬间，啊，朋友们，这不合适吧？不是能好好晾衣服吗？这是干什么？

0: 小姐，
1: 小姐，
2: 真精彩！要么说短剧好看，怪不得大家都爱看短剧呢。朋友，
0: 我是在给他量尺寸。
3: 哦，对，确实是在给我量尺寸。
0: 量？量什么尺寸啊？哎呀，
2: 怎么算打卡？打卡的话，
0: 有人给了我一串糖葫芦。
2: 您可以在，我给您看一下啊，我们具体该怎么打卡，
0: 我给他做一件新衣服。谢谢你啊。量尺寸需要靠得这么近吗？
2: 让我来先参与一下。哦，签到成功。是这样的，朋友，您如果想要打卡的话，您现在退出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的页面，来到我们大小新闻客户端的主页面里面，然后上面不是有一个微距吗？点开微距，上面会有不停滚动的这个广告，推送，不是广告，是推送。然后推送里面有一个我是打卡王还是看剧王，我是看剧王的打卡活动，您点进去那个活动，然后就会自动给您签到打卡了。
3: 就让我去你家找。
2: 然后你每次想要打卡的时候，你只需要再找回到这个链接，或者你可以收藏一下这个链接，每次进来打卡一下就可以了。
3: 吓死我了，你怎么跑到这儿来？我自己不能
2: 累计签到八天就可以领奖了，朋友们。
3: 就算逛一逛也得带着侍卫啊，您毕竟是干什么？没事，就是看公子您一直在看左手，我以为您左手拿着。公子，吏部传来消息说让你三日后到吏部报到入翰林，
4: 告诉他，本公子哪儿都不去。
2: 他还在这儿演呢，装什么深情啊？这个男的，
4: 哪儿都不去。
2: 这搞不懂，搞不懂。
4: 给我滚！
2: 不懂，朋友们，欢迎大家都来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啊。
3: 小姐，公子他，
0: 公子
2: 他犯病。
0: 我这就弄个。念哥哥，酒喝多了伤身体，你少喝点。
4: 我说的不要。
2: 不知道怎么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可以蹲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到这个
0: 念哥哥
2: 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参与我们的签到打卡。
4: 不可能，我是不可能不爱我，他只是一时生我的气。
2: 苹果干好吃。
4: 他气消了，他肯定还会回到我身边的。
0: 念哥哥，王叔姐姐她真的走了，她永远不会回来了。

0: 她是郡主，她要嫁给太子。
1: 闭嘴！
2: 闭嘴！
3: 这个燕王叔到底有哪里好？是他主动离开了你，而我还陪着你，你为什么只记得他？
1: 是他，我从一个落魄书生。
0: 你说他记得这个，
1: 是他不嫌弃我家道中落，
0: 他记得这个女主对他的好。
3: 你爱的人是我，
0: 你这小三儿都比他清醒啊。
1: 是我对不起我叔。
3: 燕燕哥哥，我不会像燕王叔一样离开你，我会永远陪着你。
4: 公子，公子，我们找到叶小姐的踪迹了。
1: 我叔在哪？快说。
4: 在京都开了一家成衣铺。
1: 老叔，我终于找到你了，告诉所有人，明日启程去京都。
0: 可惜了，朋友们。
5: 小姐，早点休息吧，晚上缝成衣服对眼睛
0: 不
5: 好。
0: 再回头了，
6: 既然答应了别人，就要说到做到。
5: 小姐，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周瑾啊？啊，不好意思，小姐，淑华不是故意的。
6: 李家小姐是那种见一个爱一个的人吗？
5: 不是，那不就行了？我觉得那个周瑾比宁儿好多了，长得好看，人又温柔，关键是愿意帮小姐撒谎。
6: 你说什么？嗯。
0: 回味，开始回味，想想。
5: 小姐，小姐，小姐啊！
6: 你叫这么大声干嘛？
5: 小姐，你要是再不处理的话，血就要滴到衣服上了。
0: 啊、我在吃苹果，朋友们。
5: 小姐，你现在的样子和几年前一模一样。
3: 老天，希望这次是我家小姐的良配。
0: 这个苹果我没有洗，有一点点发苦了。
7: 停车。公子，你有何吩咐？去给我买一串糖葫芦。
0: 苹果干呀，苹果呀，蓝莓呀。
7: 去告诉老板，
0: 云嘴小
7: 他的糖葫芦我全要了。
0: 管他。
7: 啊？什么？快去搬。
8: 卖糖葫芦喽，2文钱一串，3文钱两串喽。
9: 老板，全要了。
7: 好久不见。
0: 今天带的少，以前带的多，今天能吃的样数不是很丰富，朋友们。
3: 那你帮我挑一个吧。
8: 行行行。
3: 行
8: 行，
3: 麻烦给我包起来。
1: 我说
0: 主播争取，
1: 我终于找到你了。
0: 这样
1: 放心吧，我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
10: 公子，我们是先去吏部报道啊，还是先去叶小姐的成衣铺啊？
7: 先去望叔的成衣铺，吏部明天再去。
3: 等等，燕哥哥，我知道
0: 这个男主竟然还是个恋爱脑，朋友们。
3: 但官员入京都要先去吏部报道，这是历朝历代的规矩。
7: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3: 若不是第一时间去吏部报道，若被有心人得知，恐怕要参你一本。若陛下较真，恐怕燕哥哥就不能留在京城了。若不能留在京城，
0: 他是状元，他不留在京城，他留哪儿啊？
1: 云儿，抱歉，这段时间是我对你不好，你放心，等我找到望叔，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
3: 云儿没什么，只要是能留在燕哥哥身
0: 边。找到望叔给他什么说法？我请问是谁想要这个说法？
3: 云儿也愿意。
0: 他们绝对会相遇，朋友们。我个人觉得，肯定得打个照面。哦，你看撞上了吧，朋友们。
3: 燕哥哥，你这是要做什么？
1: 我刚刚看到望叔了，我要去找望叔。
3: 燕哥哥，你冷。

0: 冷静一点，那不是盟主姐姐，这里是汝阳王府，别冲撞了汝阳王。
1: 是啊，这里是汝阳王府，望叔怎么可能是汝阳王府的郡主呢？如果望叔真是汝阳王府的人，他怎么会跟我吃了7年的苦呢？
2: 出大号是什么？完了。完了，他要看见女主跟那个另外一个男主暖胃了。
3: 你在看什么呢？
4: 总感觉有点熟悉。
2: 有人在监视你。
3: 公子，送你的。
4: 这么多，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糖葫芦。
2: 一整串糖葫芦，
3: 你喜欢就好。
4: 哦，差点忘了正事，你的新衣服做好了，跟我进去看看。
3: 我很期待你的手艺啊。做得真快啊。
4: 那当然了。
2: 哎，被他爸妈看到了。
4: 不愿意嫁给太子殿下吗？
2: 望叔不知道他是太子殿下，
5: 肯定是隐瞒身份了呗。
3: 小说话本都这么写，
4: 你还看小说话本？
3: 哎，就那种。
6: 哪种啊？
3: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4: 哎呀，行了行了，快跟上去，别跟丢了。
5: 武堂的王爷怎么能亏待小年纪谈恋爱呢？
7: 小姐。
4: 如果尺寸不合适的话，可以调整。我家小姐为了做这件衣服，可是一整夜都没合眼了。
8: 巧了，
9: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1: 啊，我家公子昨夜一夜没睡。
3: 其实没必要这么着急，我可以等。
4: 既然答应你了，就要信守承诺。
3: 辛苦你了。
11: 你叹什么气？难道我家公子就那么不堪吗？
4: 我只是感叹我家小姐遇人不淑，被负心人给骗了。
11: 又巧了，我家公子等一个负心女等了7年。
4: 难道这就是缘分？嗯，你笑什么？嗯，
2: 笑什么？
3: 我现在要换衣服了，你们确定要看吗？
2: 就让他见识一下人类的参差。我们俩想法真是一样，就是让他看看女主现在真的太美了，吃的多好呀。是谁在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下载大家行动客户端，在大家行动客户端里面搜索大象剧场，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一起看我们的短剧，还可以抽现金红包。
3: 你还能想起来吗？
2: 又头疼了。
3: 怎么了？
2: 这个男的是
4: 我有点
2: 触发了他的哪根神经是吧？每次都会头疼。
4: 你这个衣服需要整理一下。哎呦，
3: 这俩人什么情况？
4: 这还用说，肯定是暗生情愫。
11: 他们
4: 闭嘴吧，还得再看看，找个机会问问女儿的意见。
2: 好像吃完了，那个袋子里面应该没有吧？试衣服就试衣服吧。每次试衣服的时候都这么暖胃。

0: 是干什么呀？
1: 哎，别拦着我！我宰了那小兔崽子！
2: 别别别，他可是那个谁的儿子啊！
1: 我管他是谁的儿子，欺负我的女儿，我就活劈了他！
3: 稍等，哪位？哪位？
2: 小姐，小姐，你等等我。
4: 叔父，有话好好说。
5: 太子殿下，你可记得老夫整个叶孤城的名号是从何而来呀？
4: 当然记得，当年叔父独守边境孤城整整三个月，使得我大将的敌军首尾不能相顾，最后我们才打败了敌军。从此，父皇就赐予您孤城这个名字。
5: 好。你记得就好，回去告诉你国，老夫这名号不要
3: 了。谁是叶孤城？
5: 因为老夫要把欺负我女儿的混蛋打一顿。
4: 岳父大人，
6: 你叫什么？
4: 岳父大人。
7: 叔父。
4: 叔父，七年，我等了莫叔。整整七年，自从七年前莫叔失忆不记得我之后。
3: 哦，他还失忆过啊？
4: 本来已经死了，
3: 怪不得呢。我说这么好的男人放你不要，非要去追那个下三滥。
4: 我知道想让莫叔走出那些阴影很难，可能这一生都没有机会，但我醒过了，七年我都等了，也不怕再来一个七年了。
3: 好痴情的男主啊！
4: 我喜欢他。七年前，
3: 这不比那个渣男强多了。
4: 他，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七年前没有阻止他离开。
3: 欢迎大家下载大神客户端，搜索大象剧场，
4: 我不想再犯一次，
3: 一起边看短剧边赚钱啊。
4: 姨母，请你们相信我。
2: 太子殿下，说起来也是望叔对不起你，七年前若不是那场意外，他不会逃回，也不会让你等了七年。
4: 都过去了不是吗？望叔已经回来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2: 万望太子殿下怜悯，望叔他伤不起了。
3: 哦哦，你说那个
4: 姨母，你放心，我会的。否则
3: 懂了，
4: 叔父也不答应。
3: 小象，
5: 你记住，你若敢欺负望叔，老夫就是打上金銮殿也要讨个公道。
3: 还要打上金銮殿，老头怪能呢。
2: 哎，
3: 这个女主确实长得蛮漂亮的。
2: 好丢人啊，都怪周瑾。还有爹娘怎么还在门外偷看啊？怎么办？小姐，你这是在干嘛呀？芝华，你有什么事吗？
8: 没事啊，周公子的侍卫让人送来了糖葫芦，他就放在家里了。
3: 我已经把我带的送哦，还有几颗蓝莓，我以为都吃完了呢。那把这几颗蓝莓吃完吧。
8: 还说自己不喜欢周公子呢。
2: 芝华，你说什么？
8: 我说，
1: 让我进去，别拦着我。
9: 谁在这闹事？
4: 王叔，
3: 男主终于啊！
4: 王叔，
3: 大奖还有吗？
4: 我终于找到你了。
3: 今天晚上的88元现金红包。

0: 幸运用户已经出来了，尾号是8866是吗？
1: 第一时间就来找你了。
2: 你还敢来找我家小姐？觉得我家小姐还不够惨吗？
1: 王叔，我错了，我这次来是来找你道歉的。
2: 把他赶走，永远别让他进来。
0: 我真的快吃饱了，
1: 王叔，
2: 等等。
0: 但是你今天晚上吃这些都太健康了。
2: 我知道分寸。该说的，我都已经在信里说清楚了，你还来做什么？
0: 没事，我不在。
1: 王叔，
0: 88元的现金大奖，每天晚上是必中一位的，然后其他就是有三个20元的锦鲤奖，还有
1: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0: 8.8的，大概5-7-8个吧。还有2块的、1块的、3毛的，这些红包金额都不等，所以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
2: 你可以选择背叛我，那我也可以选择离开你。
0: 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大象剧场，然后就可以
1: 让他再也不联系我，
0: 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
1: 王叔，
2: 不必了。我已经开始
0: 因为签到的话，您稍等一下，我们直播结束了之后，浩涵给您现场演示一下，或者是您现在去到我们的微剧的主页面上面有一个滚动的那个，
2: 你弄疼我了，
0: 推送，然后您找到看剧王，点进去它就自动签到了，
1: 不爱我
0: 签8天就可以领3块钱。
1: 我说
0: 再打再，
2: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以后不要再来。
1: 王叔，王叔，
0: 我也想问啊，啥时候能让我中个大？我也想中大奖啊，朋友们，请大家吃蓝莓。有，还有别的吗？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给你送
0: 蓝莓，也吃完了，这下我是真没有吃的了，所有的好吃的都吃完了，朋友们。
3: 试试看。
2: 好，
0: 今天正在上节目啊。我今天给别人做衣服，自己也收拾衣服了。哦，真漂亮。

0: 真爽到了这个点。那个手撕渣男
1: 真美，
0: 不空军了，恭喜啊，恭喜我这位朋友。

0: 这条线也太美了吧，能不能跟这个男二锁死啊？这个公子，这个太子还蛮宠他的。今天我看到有朋友领到了三毛，
1: 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0: 没有关系，好完一会儿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怎么领到我们的更大的红包啊！只要您坚持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其实您在我们直播间，比如万一连着十天都是三毛的话，那也是3块钱。另外就是打卡
2: 没有
0: 8天也是3块钱。除此之外呢，还有机会获得88元的现金大奖，
1: 这都不
0: 所以说还是非常划算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然后再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就可以参与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现金红包大奖的抽奖活动了。
2: 走，我带你出去逛逛。
0: 我争取。已累计中奖19元。哎。未完待续啊，我们这部上已经看完了，朋友们，曾是惊鸿照影来，就像刚刚很多朋友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啊，确实这部剧特别的爽啊，我们看到自从女主这个决定要离开渣男之后，她的人生就仿佛开了挂一样。那明天将会为您带来曾是惊鸿照影来的下半篇，明天晚上的19:30锁定我们的河南卫视新闻频道以及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可以一起边看剧边赚钱。怎么赚钱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您可以看到啊，右侧的屏幕里面就是我们当前正在直播的页面了，有一个小红包，点击这个小红包就可以参与到抽奖活动了。另外浩还刚刚给大家讲了，我们还有一个打卡看剧王的打卡活动，坚持打卡8天也是有机会获得啊，是必定会获得3块钱的现金红包的。来，浩然给您演示一下啊。首先，您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首页的话，通常会是这样一个页面啊，然后在上。

0: 方，大家看到有一条这个板块的这个栏目啊，您点击微剧，点进来之后，您看它第一个推送就是2026的看剧王，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看剧王，它就自动打卡签到。您看看，刚刚我这已经是签到过了，然后我连续抽。连续签到8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这抽奖您看到下面只有两个选项啊，3元和3元，这个好像没有办法给您向上去展示了，但是在大家的这个您只要但凡打开这个界面都是可以看到的，坚持8天就可以获得3块钱的现金红包。除此之外呢，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每天晚上还有88块钱呀，还有20元，以及这个8块8，还有3毛、2块、1块啊，不等额的这个红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抽奖。是的，没错，下次继续，我们明天再见。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大家新闻的各位网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也是今天晚上的陪看主播。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部《曾是惊鸿·照影来》的下篇。那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浩涵要先给大家介绍几个我们这个大象新闻给大家送的福利啊，注意是几个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微剧板块和我们一起直播看剧呢，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最高88元的现金大奖。在这儿浩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您只需要找到我们这个直播的界面，进来之后，哎，您看到啊，屏幕的右侧，哎，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网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了啊，大家晚上好。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右侧，您看到一个小红包，这个时候呢，您点击这个红包就来到我们这个直播抽奖的界面了。在这个界面，你会发现88元、8.8元、20元，还有1块、2块、3毛，金额不等的红包等您来拿啊！那个除了我们说能抽中之外，还有一个小 bug， 就是我们这个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里面，如果您参与抽奖的话，新用户将会获得中大奖翻3倍的这样一个概率。那我们的老用户呢？同样也会在这个时间段获得中奖翻倍的概率。所以说啊，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在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主播一起一边看剧一边赚钱。那同样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还有这个福利要给到大家，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第二个了啊。明天晚上，也就是3月15号，我们大象剧场将播出由王宁、降成与杜佩元主演的《中国球王》，并且我们会在直播间送上主演王宁、降成的签名照啊，这也是我们大象剧场的限时福利啊，给大家准备的啊。你看，非常的帅气的，我们的这个短剧界的冉冉升起的新星啊，也就是明天晚上，还有后天15号、16号这两天，我们将分上下集为大家播出。那来大象新闻，上大象剧场来看这部《中国球王》，并且您在评论区里留下您的评论，和我们的主播一起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王宁、降成的签名照一份啊。而且啊，刚刚说了啊，有这个红包，还有签名照啊，这个亲签啊，所以说这个福利是非常的多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大象新闻还有一个活动，一样可以

0: 领钱啊，这是真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纯福利啊，没有广告，也没有套路啊。欢迎大家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如果您现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拿出手机，打开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来到我们的微剧板块，您就能看到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了。刚刚说的这个打卡活动啊，这个是一定可以领到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的。您看现在显示的是签到成功啊，在我们的这个微剧的主页面里面啊，上面有这个我们的为您准备的这个滚动的推送，那您找到刚刚这个看剧王点进来，哎，它就自动打卡了。我现在看到是累计签到两天，然后我们前面其实每一位主播都会累计签到，您累计签满八次就有机会获得抽奖。而抽奖呢，就是下面可能在这边被挡住了啊，有两个小红包都是3元的，您只要打卡满八天，这红包您就可以拿走了，并且是可以直接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了。包括浩涵刚刚给大家介绍的看剧的过程当中您参与的这个抽奖，如果一旦中了，不管是8.8块、88还是20元、1块、2块、3毛，您都是可以直接提现的。在这儿也是建议大家啊，尽量在24小时之内把这笔钱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啊，这个所以说我们为您准备了如此多的福利，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玩法，在以后的每一个节点啊，包括五一劳动节呀、啊，还有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春节、三八妇女节，以及再往后，我们每碰到这种节点的时候，都会变换不同的玩法，然后来陪伴大家，让我们一起来打向剧场看短剧吧。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这部《曾是惊鸿照影来的》下半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剧情到底是怎样。
1: 你说的真的有用吗？
2: 年哥哥一看就不懂我们女儿家的心思，汪叔姐姐现在生气很正常，你哄哄她就好了。
1: 哄一哄？
2: 当然了，年哥哥，汪叔姐姐最喜欢什么首饰？
1: 汪叔喜欢什么？我竟然不知道，之前送的每件东西她都说喜欢。
0: 渣男呐这集应该能看到更多被报复的
2: 我们去看看吧
0: 场景了吧？
2: 念哥，你现在哄我练习一下。
0: 遇上了，朋友。
1: 女儿，之前是我不好，你看，这簪子是你最喜欢的，送给你。
0: 哎，这个女的还怪有心机的。
1: 女儿，我说过了，我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个人。
2: 哥哥，你最爱的人是不是我？是不是你说一生一世？只爱我一个人，
0: 好有想法呀！
1: 是，我一生一世只爱你一个人。
0: 这个男的也是蠢。
2: 那你帮我把金钗戴上吧。
1: 好。
2: 你演哥哥，我好看吗？
1: 嗯，好看。
0: 我觉得呀，这个编剧还是太良心了。
2: 周姐，我们走。
0: 把这个男的写的有点太深情。
2: 汪叔姐姐，
1: 汪叔，
2: 哎，
1: 汪叔，你误会了，不是你看到那个样子，你听我解释。
3: 宁儿，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1: 汪叔，
3: 松开我。
1: 汪叔，你听我说，
3: 你松手。
1: 不，我必须要跟你解释。刚才我跟他只是在掩饰，那些话都是我想跟你说的，你相信。
2: 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4: 你再敢对孟叔动手，我就废了你的手。
1: 你是什么人？关你什么事儿？
2: 还挺激烈的呀！你看你不行。
0: 哎呀，这独白写的。
4: 孟叔，是我的位置。
0: 这个太子啊，说实话啊，妆有点太浓了。
1: 王叔，你告诉我，他说的都是假的。
3: 宁儿，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0: 爽，就是要这样。
2: 我们走吧。宁儿哥哥，那个男人打扮的不一般，肯定是非富即贵，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0: 你说这女的还怪有想法的。
5: 这不疏散了吧？
4: 非富即贵。
1: 叶王叔，你嫁给他。难道是因为钱吗？
0: 这个男的
1: 打我！
4: 再敢侮辱望叔，我就打了你的嘴！
1: 你可知道我是谁？我是新科状元，翰林院编修。

0: 缺缺一个翰林院的编修，我还不放在眼里。殷大朝，你命不好，难道你不怕死吗？
1: 你还是变了，你赶紧走吧。我说过，我们已经结束了。
2: 我错了，
3: 真是有点没必要在这死缠烂打。
1: 都是我的错。
0: 是，
1: 楚云，你这副样子。
0: 真是让我感到恶心。我说，鱼儿也是为了我们好。
1: 念安哥哥，不管汪叔姐姐说什么，
0: 这个
1: 我都愿意接受。
0: 不够爽朋友们，不够爽。
1: 让我离开念安哥哥。
0: 走，
3: 走，快走，在这碍眼。
0: 你
1: 信他说的吗？
0: 汪叔，
1: 我们之间的事情
0: 又信了，
1: 跟鱼儿没有关系。
0: 啊，
1: 鱼儿，你还是那么自私。
0: 我们走吧，
1: 叶望叔，我自私，你怎么不说？你嫌贫爱富，为了荣华富贵，抛弃相爱过七年的我呢？
0: 看不下去了，真的是看不下去了，火大了。
1: 念安，
0: 想打人。
1: 这七年，真是我瞎了眼，才会和你在一起。
0: 赶紧走吧，真的，赶紧走吧。
1: 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他。
0: 气得我嘴唇都干了。
4: 我说，
0: 头风又疼了，又疼了，又头疼了，耶！我说，看起来我们这女主造，怎么都这？哎呀，他俩还同时啊，这又是干啊、哦？对，这就是回顾那些他做的一些恶心人的事儿，以防做些没有用的朋友。 这是什么意思呀？他成婚那天晚上，太子没在呀。做梦，朋友们，做梦。哎，美的。 对，这个男二永远都是这么迷之自信，太自信了有点儿，普信男。但他确实其实也不太普，毕竟是状元哎，状元应该还是有两下子吧。想起来了，都想起来了。
4: 跟这些个太子的旧事，因为昨天也是无意间我才听到他那个女主的父亲说他失忆了，不是吗？又头疼了，头风又发作了。
0: 王叔，王叔，
4: 你没事吧？你这是头疼又犯了，都怪我，我就不该吹这曲子。是的，没错，我们明后两天啊，大洋剧场会。
1: 有这个，你怎么知道我会头痛？为什么你会说这是你的错？
0: 没什么，
1: 是别卖关子了。哎呦喂！我父亲说，我想知道，七年前我出过一次意外，忘记了许多人和事，还留下了犯头痛的毛病。但是我总觉得有一个人很重要。
0: 但是我总是想不起来他的样子，一想起来就会头疼。那叫什么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朋友们。有可能是我记错了吧。毕竟这个很重要的人，也没有来找过我。点你呢。
4: 或许他早就来见过你了。
1: 你怎么知道？
0: 别在这儿给自己开脱了，行吗？
4: 如果那个人对你来说很重要。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到大象剧场的直播间。进来的朋友先忍一下啊，那个小手别往那红包上去碰啊。好像给大家说了，我们的两个把手，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抽奖，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现在先不着急啊，朋友们。

0: 父母，也可能是任何一。是。
1: 对呀，他丢失一部分记忆，总比跟他昏迷强啊。哎，扎辫子，拿针扎辫子能治好这个昏迷是吗？全扎他那个发包上了。

0: 哎，懂了，这就是你太医，张太医做人。
1: 老叔，你吓死为娘了，
2: 女儿。
0: 神医，这就是神医吧？
1: 娘，哎呦，
3: 你记得，
0: 在法宝上针灸没有能治好。
3: 太好了，你不是不行，
0: 隔山打牛。
1: 你是谁？
0: 哎，丢失的那一部分记忆就是太子，真是不幸，让人惋惜。
3: 刘太医，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让孟叔恢复？
0: 这会儿又不行了，
3: 微臣启禀，
0: 别难为人家太医了。
3: 下官也没有任何办法。按照以往经验来看，这种记忆的损失几乎是永久性的，没有恢复的可能，还未有先例。如果我们暗中提示呢？比如，到一些曾经记忆深刻的地方。或者是十分熟悉的环境，
4: 不是没有人试过，但结果还是一样。

0: 过了。
1: 太子殿下，下官必须要提醒的是，当时有人通过利用熟悉的环境来提示病人，但是病人在恢复的时候会感觉头痛无比，严重时甚至还会再度昏迷。
0: 他又不舍得他头疼，
1: 也就
0: 只好就让他忘了吧，
1: 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0: 我觉得还
1: 下官告退。
0: 你是男主呀，咋能把你忘了？
2: 我根本不认识太子，我为什么要嫁给他？
3: 王叔，你不是不认识太子殿下，而是嫁给太子殿下你不会后悔的。
2: 不，我死也不会嫁给太子的。

0: 谁都没忘，唯独忘了太子。对啊，那他一说了，他只会丢失一部分记忆。
1: 我凭什么要嫁给太子？
0: 就很精准的把太子给拎出去了。
2: 我叔，我俩从小一起长大，相约白首到老。
0: 这让我想到一个题目啊，朋友们。就是你特别深爱的一个人，有一天遇到了危险，然后再救他和让他失忆，你要选一个，你会怎么选？大部分人都会选救他吧。

0: 这是干什么？
1: 又要讹人家太子啊？太暖胃了，不可以。
0: 这不合适，
1: 编剧也觉得不合适。
2: 忘了就忘了吧，你要是不想嫁给他，
0: 这一忘可遭老罪了，朋友们。
2: 嫁
0: 这一忘后来就遇到那个混蛋渣男了。

0: 我已经放下了。
1: 太感人了。
0: 我只愿我后余生都过得开开心心。
1: 眼泪都流下来了，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了。
2: 周景，周景。

0: 你怎么了？
1: 没事。我只是在想，如果我忘记了自己重要的人是谁，会是什么样子？
0: 你最重要的人是谁啊？
1: 怎么？你慌什么？
2: 太突然了。
0: 别慌。
1: 是你问我的。现在知道答案了。怎么这副表情？
0: 不是，我只是有点没有想到。

0: 太甜了，
1: 王叔，
0: 太甜了，
2: 这什么嘴、啊、
1: 推给他，推给他，
3: 行，别说了你、啊、
0: 太感人了，朋友们，那不会又要头疼了吧，
4: 王叔，此生契合，与
0: 此，我是一个很性感的人，感性的人，
4: 执子之手，
0: 所以就是看到这种剧情就很难
4: 自己了。
0: 他这个爸妈还挺爱世间别人的。
5: 抱歉，我
4: 该道歉的人是我，是我不该自作多情。
0: 你确实、啊、
5: 不是的，
0: 这就是你周景做人。
5: 对不起周景，我每次一看到你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记忆，一个看不清脸的男人。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很重要。
4: 你能想起关于他的其他事情吗？
0: 这波他
5: 会想起一点，
0: 非要问，
5: 但是就会头疼。
0: 那是
4: 没事，
0: 这对爹妈就是这部剧的搞笑担当，
4: 也不用刻意去想，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啊，
5: 周景。我觉得你对我太好了，好的，我觉得自己不配。
4: 配不配，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愿意对你好。
5: 周景，你听我说，我想先弄清楚记忆里那个人到底是谁。我总感觉他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跟你在一起，我心里却有另外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这对于你来说不公平。
0: 怎么这么好呀，我们女主啊。
4: 我说你的意思是你喜欢。
5: 知道就好、不要说出来。
0: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这也太甜了吧。
4: 我说你记忆中的人和站在你面前的人。
0: 绝配啊，
4: 都是我，
0: 绝配，绝配。怎么又到渣男了？
5: 念哥哥，你终于醒来。
4: 我这是
0: 早不想看早。
5: 念哥哥，你之前晕倒的时候，云儿都吓坏了。
0: 云儿早，
4: 我晕倒了。
5: 没错，刚才大夫来看过了。说你长时间饮酒，外加情绪激动，这才晕了过去。念哥哥，
0: 其实也不能，
5: 你以后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0: 虽然咱不爱看，
4: 我没事，
0: 但是爽在这儿啊，朋友们。
4: 对了，王叔呢？
0: 能别在这演深情了吗？
5: 头也没回的就走了，而且你也晕倒了。所以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4: 王叔还是不肯原谅我。昨天又让他看到那一幕，他恐怕不会原谅我了。
0: 为什么要给这个渣男写的这么深
5: 情、啊？我还是去跟王叔姐姐道个歉吧。
0: 为什么？
5: 等道完歉，我就回家。
4: 云儿，你这是说什么话呢？
5: 你跟王叔姐姐相互扶持了七年，王叔姐姐说那些话肯定是为了气你。而且望舒姐姐生气的原因恐怕都是因为我。
0: 碧螺春，
5: 念哥哥，都是云儿的错。
0: 碧螺，
5: 云儿哪怕再念哥哥，
4: 西湖龙
5: 也不该出现在你们的世界里。云儿跟望舒姐姐道完歉，我就永远消失在你们面前。
0: 太气了，我要吃点东西
5: 到那
0: 压压火。
5: 望舒姐姐应该就能消气了。
4: 云儿，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我会和望叔说清楚。还有那个男人。
5: 念哥哥，你别冲动， 我观察过那个人的穿着打扮，一看就非富即贵。
4: 非富即贵。
0: 哦，
2: 又输
0: 又敏敏机了，这个大哥。
4: 王叔，为什么会选择他？
5: 宁言哥哥，这其中或许有什么误会也不一定。
4: 误会？如果真的有误会，王叔为什么不来跟我坦白清楚？
0: 那凭什么跟你坦白清楚？你俩都离婚了，让你坦白个屁呀！
5: 宁言哥哥，有句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讲。
4: 玉儿，你说。
5: 如果我没记错，
0: 通常
5: 宁言哥哥你说过，王叔姐姐家应该没什么钱吧？
4: 当年我们还十分清贫时，我曾经觉得很亏欠王叔，但王叔告诉我，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判定王叔家应该也没什么钱，
5: 但是王叔姐姐来到京都之后，不仅有了居住的地方，还开了一家成衣铺。
4: 雨儿，你想说什么？
0: 人家是郡主啊，朋友。
5: 你说那些钱是不是王叔姐姐的？她不会是已经献身给那个男的了吧？
4: 不可能，王叔不可能是爱慕虚荣的人。
5: 我相信王叔姐姐的为人，但宁安哥哥，人都是会变的。
0: 不相信京城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给望叔迷了眼了。
5: 望叔姐姐那天离开后来到了京都，身上并没有钱财，那她的衣食住行怎么办？
0: 哪儿破防？是
4: 或许是做了些女工之类的，赚到了衣食住行的钱。
5: 在寸土寸金的京都，都靠做工能解决衣食住行，或许还有一点点可能。但是那些成衣铺怎么解释呢？
0: 别想了，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呢。望叔才是那个非富即贵好吗？
5: 我观察过那间铺子在京都最繁华的街上，至于价格鱼儿不清楚，也不敢乱猜测。
4: 是啊，他是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铺子的？
5: 或许是望叔姐姐租的，也不一定。
4: 不可能！
0: 你俩在这揣测什么？
4: 那种位置的铺子，拥有者都是达官显贵，他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租得起？
0: 望叔，
5: 那这其中，或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4: 叶望叔，
0: 就破防了。
4: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喜欢钱。那我就给你钱。
0: 望叔表示我不嫁豪门，那话怎么说来着？我就是豪门。
4: 帮我做件事。
0: 坏死了。
3: 小姐，小姐。
0: 对啊，太搞笑这种意象。
3: 周公子到了。
5: 什么？周景来了？他不是说今天有事，怎么突然来了？
3: 小姐没事，
0: 给他送糖葫芦
3: 是吧？不欢迎你，
5: 望叔姐姐。今日有人来找你，是有件事要求你。
3: 不管什么事，小姐都不会答应的。赶紧走。
5: 这是做什么？
6: 求望叔姐姐慈悲我。
0: 这是干什么呀？
6: 救宁安哥哥，
5: 救宁安。你在说什么？
0: 这就是他们两个刚说的那个计谋。
6: 在这相遇后，宁安哥哥便昏迷了过去，醒来之后。身体便一日不如一日，就在今天早晨再次昏了过去。大夫说
5: 什么？
6: 大夫说这次虽然醒过来了，但命却保不住了，再过两三天你还哥哥就要死了。
5: 什么？宁安要死了？
6: 没错，宁安哥哥说他死前最大的愿望便是见你最后一面，想亲口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5: 不必了，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跟他之间。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6: 皇上姐姐，对不起，求你了，这钱都是我的错，是我不该对你说那些话，那都是骗你的，我会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把你从你阿哥哥身边赶走。
0: 我有点看不懂了，
5: 你是真的很爱他，竟然愿意为了他来求我。
6: 我们从小青梅竹马，我是真的爱你安哥哥的。嗯，
0: 感受到了。
6: 我承认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我只想要你安哥哥的爱。
5: 你说
0: 这是干什么呀？求成全啊！
6: 我说姐姐，你答应了。
3: 不行啊，小姐，你忘了宁安怎么对你的吗？
5: 我知道，你放心，他的那些花言巧语，
0: 对吧？
5: 早已知晓。带路吧，
3: 小姐，小姐，
5: 走吧，
0: 跟着去呀、啊，
3: 小姐。
0: 行了，他肯定去通报周景
3: 了。
0: 然后周景又英雄救美，就这么演。
3: 光叔姐姐，你安哥哥就在里面，他在等你。
5: 你不进去吗？
3: 我就不进去了，毕竟你安哥哥想跟你说话，而我是当初导致你们分开的罪魁。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3: 我也不应该进去。
5: 好，
0: 这个点来是不是冲着抽奖来的呀，朋友？马上啊，你再个8分钟，发给大家演示一下。
3: 叶望叔，你终究还是上当，再过不久就任我拿捏了。
0: 他要干什么呀？他
8: 这是我的令牌，以后你家小姐遇到什么困难就拿着令牌来找我，见到他们出示我的令牌，他们会带你来见我。
0: 叫墨韵新生的短剧，哎呀，回头我们跟导播老师说一下，看能不能在这儿播。
9: 你找谁去看？
3: 我找周景，周公子。周公子说，只要拿着这个找他，就能见到他。
9: 你跟我来。
0: 这丫鬟应该知道他的实力了吧？
8: 太子殿下，谁啊？有人拿着您的令牌来找你。
3: 太子殿下。
0: 太子殿下。今天已经放过这部剧了呀。
3: 民女见过太子殿下。
8: 好了，
0: 他这个，哦，这种小细节真的很打动人哦。
8: 你来找我，
0: 很懂礼节。
8: 是你小姐很困难吗？
3: 是的，我家小姐一刻钟前跟着楚云去见宁安了，说宁安3日后就会死，想在临死之前见我家小姐一面。我怕小姐有危险，所以便来找周公子。哦不，太子殿下。
0: 这个配角好好啊，好自然
8: 哦。传孤太子令，黄承思、羽林军，还有京都府衙全部出动，就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我们叔。
0: 是是。
8: 告诉他们，就算把京城献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如果有谁不服，让他来找我周瑾。
9: 是。
0: 这儿干什么呀？去收买他。
3: 宁安，你这是做什么？
8: 王叔，没想到只有听到我快死了的消息过来见我。
0: 你也没说别的理由啊。
3: 你拿生死这种事情开玩笑合适吗？
8: 我拿生死这种事开玩笑，我不说这种话，你会来见我吗？
5: 宁安，你当真没有办法改？
8: 我
0: 有点
8: 改变，我是没变，但你变得太快了。
5: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4: 叶望舒，我曾经以为你离开我是因为误会了我和云儿的关系。
0: 你俩关系还误会？
4: 你竟然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5: 宁安，你欺人太甚。
0: 宁安，你呲牙咧嘴不美。
4: 你行不行？可以。我比你是那个男人的千倍万倍。只要女人
0: 他哪来的钱啊？

0: 你说你是我的良心，你是我的灵魂，是你说的相濡以沫，
1: 抡圆了，
0: 白头偕老，而你做了什么？你和楚云，你侬我侬，卿卿我我的时候，你是否想起过我们曾经的誓言？如今你说我为了钱离开你，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1: 是，我是这么说过，但我是个男人，男人三妻四妾有什么错？
2: 可别提，你现在已经二十有三，
0: 你不是豆蔻女皇的少女了。
1: 二十有三也就才二十三呀，
0: 还能找谁？去找那个男人吧，去给他当妾吧。
1: 人太大了，就是干什么呀？
0: 宁儿，
1: 爽。
0: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不可能，根本离不开我，你还是爱我的。王叔，今天只要占有你，你就是我的了。到时候我就看看那个男人能不能接受你的残花败柳之身。你别过来，
2: 是吧？
0: 我就自尽。
2: 宁安等不到的东西，
0: 别人也别想得到。
1: 周杰，杀了他！不说，没想到吧？没事吧？是个大人物呢。哎，这幸运在。你们是谁？敢闯进我家！
3: 这么跟我家主人说话，可知我家主人难受。
1: 小姐，没事吧？
2: 有事儿，那脖子都淌血了，没看见吗？快爆炸一下！抢救！
3: 这里交给我。
1: 这是太子妃。
3: 你们几个，先出去等我。
2: 可是您的安全，
1: 他是太子，
3: 就凭这个废物，
1: 伤
3: 不到。
1: 那个废物只有一把簪，没有簪子都没，他哪来这么多钱呀？

0: 你是陛下钦点的状元，代表的是陛下的脸面，如今竟做出如此下三滥的事情，简直丢尽了我大周的颜面。
1: 你敢杀我？
0: 就算我现在在这杀了你，也没有人敢说什么，你信吗？
2: 这是什么？怎么还有悄悄话？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听的呀？
0: 要是再敢接近王叔，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2: 还有人说我呀？好，停。虽然我也很好奇，导播老师帮我们听一下。我也很好奇他跟他说了什么，他怎么就放过他一条命了吗？但是浩瀚刚刚已经答应大家了，我们在晚上八点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福利时间啊，就是每天晚上的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在我们的大洋新闻客户端参与抽奖，新用户中88元现金奶的概率是会翻三倍的。那我们的老用户呢，同样也会在这个时间段获得这个翻倍概率的这个中奖啊。那在这儿浩瀚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然后到应用商店里面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下载到客户端之后，我们来到微剧的板块啊，这个是您打开客户端之后的这个页面，然后在上面这栏里嘛，选择微剧，然后找到我们今天直播的链接，哎，就是这里，然后我们点进来，那就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咱们的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然后点击这个小红包啊，欢迎现在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操作啊，大家来看一下自己的手气究竟如何。每天有一次机会，但是每天晚上都有啊，每天晚上的19:30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短剧结束。那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呢，是我们中奖概率翻倍的时间段，所以在这儿浩瀚建议大家等到8点之后啊，我们再来抽奖，也可以和主播一起来抽奖，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手气如何。那话不多说，浩瀚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吧，点击抽奖，现在已经转起来了啊，走走走走走走走。那88元，我觉得我应该很难抢到，哎，0.3元还是很容易的啊。您看啊，以积少成多，昨天还有朋友说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利无以成江海，一天0.3元，10天就是3块钱呀。朋友们，我们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累计抽红包，然后累计拿到了16吧，昨天那个用户是16还是26，我不记得了。那如果您一旦中奖了之后，点击立即领奖，然后把您的个人信息填上去，然后再点击马上领取，就可以把这笔钱提取到您个人的账户当中了。在这儿浩瀚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每天晚上一旦您中奖了，不管是88、8块8、20元还是1块2块3毛，都要在24小时之内啊，尽快把这笔钱提取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那除了在我们的直播间能通过这种方式抽奖，边看剧边赚钱，还有一个边看剧边赚钱的玩法，浩瀚也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看剧王活动。我看到已经有网友在参与抽奖了，我们评论区里有朋友说也抽到了3毛啊，还有抽到了啊，都是3毛啊。我们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88元究竟是谁。每天晚上我们这个88元现金大奖是必中的啊，朋友们。那除此之外呢，在如果我看到这些很多网友都是已经是我们的老用户了，每天都在直播间陪伴着我们看剧，那您也可以参与我们这个看剧王的打卡活动啊。首轮打卡挑战已经完成了，那3块钱的红包很多朋友现在应该也已经收到了。您只要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累计打卡满8天，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3元的现金红包，多打多得。那在整个活动期间是可以累计领取我们为您准备的红包的啊。我们主打一个只要陪伴就发钱哈，大家新闻就是非常的豪横啊。当然了，也是为了真心的回馈我们这些粉丝，没有广告，没有套路。第二个呢，就是时长冲榜，除了看剧之外的额外的福利，就是每月看满60个小时就有机会参与冲榜，观看时长前20名的可以瓜分我们的1000元红包，最高可以拿到100元的现金红包啊。所以说大家赶快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大象微剧频道啊，一起来参与我们为您准备的活动吧啊。看剧打卡别迟疑，现金红包在等你。除此之外啊，还有活动，朋友们，亲签啊，这个是刚刚给大家预告过了，明天和后天，也就是3月15号和3月16号，我们大象剧场将为您放送王年将程与杜培元主演的短剧 中国球王，明天晚上的19:30，我们将为您播放上集，然后后天晚上为您播放下集。在评论区里与主播互动，我们就会送给您这个王年将成的签名照。不仅有签名照，还有刚刚说到的我们的现金红包，同样也是每天晚上会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我们一起来边刷剧边赚钱。那话不多说。

0: 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部《曾是惊鸿照影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男主到底究竟得知了什么，放过了这个渣男。我们来看吧。
1: 儿臣参见父皇。
0: 大家都抽到了。
1: 母后，
0: 我们这个抽奖三元的抽奖活动，浩安给大家看一下啊。
2: 锦儿气色确实是好不少，之前啊你太过消瘦了。
0: 我记得昨天好像也说了一个到几号来着，
1: 已经天天跟小姑娘谈情说爱。
0: 是的，没错，看剧王的活动将持续到4月9号啊，所以说还有很多时间，现在才3月15号啊，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看剧王。
1: 太不好意思了，没有什么不好说的，是汝阳王府的
0: 灵眼三元，朋友们，积少成多啊，朋友们，
2: 就是那个逃婚的姑娘吗？
1: 没错，就是她。
2: 这
3: 王后，
0: 她妈妈不会不同意吧？
3: 还有
0: 话
3: 没跟你说，那个姑娘，前段时间差点与新科状元宁安成婚。
2: 锦儿，这是不是真的呀？
1: 是，是真的。
2: 你
3: 今天锦衣卫、御林军以及京都府衙所有人的调动，都是因为你这个好儿子要去找这个叶望舒
0: 啊。皇上不同意啊。
3: 为了找人调动这么多人，这也不多说什么。但是宁安是满朝状元，若不是朕的命令到得及时，你是不是还要杀了宁
0: 啊？所以说是皇上不让他杀。
3: 太子竟然去抢过一个臣子的女人，这种事传出去，我大周的皇室的脸面何在呀？啊，太子你可知错？
4: 太子应该不知错吧。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太子也是为爱冲锋啊，皇上。
1: 母后放心，没什么大事。
3: 还不是什么大事，锦衣卫、御林军一起出动，差点就把整京城都献了个纪晓天。自己看看，这些言官们的奏折都快堆成山了。
1: 父皇，儿臣只是做儿臣该做的事情。父皇，母后，儿臣记得，望舒和儿臣尚有婚约在身，真要传出去，也是那宁安未来的太子妃意图不轨。儿臣只是救儿臣的太子妃吧。
0: 这么好啊。
3: 哦，就算有婚约，但是他差点就嫁给了宁安，我大周的太子绝不允许娶这样一个太子妃。
1: 父皇，你也说了是差点，只是差点。
3: 不行，差半都不行。大周的太子妃心行不容有半点瑕疵。
0: 谢参与怎么办？谢参与，明天晚上再来一次嘛，好吧？明天晚上还有机会获得签名照亲签哎，朋友们。
1: 父皇，
0: 没关系，我相信今天的谢参与换来就是明天的88元
1: 就可以。你这话是
0: 好麻烦呀，不吃了。
1: 父皇，只要儿臣不是太子，那望舒就不会是太子妃。所以
0: 什么？太子都不当了？
1: 儿臣自请废除儿臣的太子之位。
3: 胡闹！
2: 锦儿，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3: 太子，
0: 太子有点恋爱，
3: 你知不知道？你说这话意味着什么吗？
0: 哦，太子，
1: 这
0: 别太感人行吗？
1: 儿臣若是娶了望舒，父皇的暗己之伤将威满弹劾我的臣子。如果父皇废了儿臣的太子之位，想必可以堵住那些大臣的悠悠之口了。
2: 锦儿，慎言。
0: 那状元能不当状元吗？
1: 其实儿臣
0: 凭什么让我们太子不当太子啊？
1: 也想要闲散无益，和望舒悠闲的过日子。儿臣在8岁那年
0: 顶级恋爱脑，
1: 就有这个愿望。
0: 8岁就是个恋爱脑。
1: 原来这一切，你早就想好了。儿臣想好了，就算是沦为普通人， 儿臣也想和望舒度过一生一世。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真成了普通人，不是太子，他愿意嫁给你吗？哼！
1: 如果望舒真的是贪图富贵之辈，
0: 人家望舒现在，
1: 那他也
0: 不知道他是太子。
1: 过了七年的清贫日子，更不会在他高中状元后转身离开了。父皇，母后，儿臣这一生一世只愿娶望舒为妻，弱水三千，儿臣只取一瓢。

0: 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呀？这个傻小子毁了那个女人，连太子都不当，那真是呢？
2: 真要废他的
3: 听好了，今日这个房间内的谈话，谁都不能出去，否则你们一个都活不了。
0: 明白，
4: 明白。
0: 陛下，要不然咱们找个机会见一见这个姑娘吧，毕竟眼见为实。
1: 也罢，朕也很想看看。
2: 别看了，
1: 都让心儿放弃。
2: 这么优秀的女主播，多看一眼都得爱上。
1: 她是什么样的女子呀？
5: 欢迎二位。二位要挑选衣服吗？
2: 嗯，还微服私访呢，朋友。
6: 这生意还不错。
5: 那当然了。
6: 我看看。
2: 给太子吓死了。嗯。
0: 这家子的衣服看起来不错，我们想定做两套衣服，不知道掌柜的可在？
5: 我在。夫人，什么需要我可以帮你。
0: 没想到掌柜的是位姑娘，太好了。有些女人家的话呀，不方便与他人说，可否请掌柜的选个地方？
5: 那请夫人跟我来。
1: 好好准备午饭，别让我们失望。
4: 不是，

0: 是，
1: 他说皇上，
2: 你说我是谁？
3: 哎呦，奴婢不认识陛下龙颜，奴婢
2: 行了行
1: 了，吓死了，
2: 起来吧，
3: 谢陛下。
2: 今日朕微服出巡的事，别宣扬出去。
3: 陛下，那我小姐，
2: 别担心，今日朕和皇后一同前来，只是为了看看一家小姐。到底能不能配得上太子妃的身份？
4: 啊，掌柜的，果然还是你眼好，一眼就看出呀，这衣服呀适合本，适合我。夫人您天生丽质，自然穿什么都好看。掌柜的，你成亲了没有啊？
3: 夫人不必叫，我叫叶望舒，你叫我望舒就可以了。我还没成亲呢。
4: 那你有喜欢的人了吗？那就是有了，是不是刚才外面那个小郎君啊？看来我没猜错，刚才那个小郎君看你的光呀，满是爱意。
1: 他不巧，你连太子都不当啊。
4: 难不成他要当负心汉不成？
3: 不不不，是我觉得配不上周姐。
4: 望舒，你这么如花似玉，虽然呢我跟你接触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呀，你是个性格很好的姑娘。
1: 您这个问题
4: 配那小子不是绰绰有余吗？
1: 我来看一下啊，我来看。

0: 看一下这个冲榜，在直播间看
1: 差点跟人成过亲，
0: 我也帮您问一下，
1: 虽然没有支持
0: 老不老实，
1: 但没有夫妻之实，就只是差点成亲，那有什么可担心的？夫人，您有所不知，我曾经出过一次意外，消失了部分的记忆。我最近时常想起我记忆中的那个人，我总觉得那个人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心里一直都有那个人。我觉得这样对周瑾来说并不公平。你打算怎么办？周瑾还有大好的未来，我不想。
0: 只要在微剧频道看的都算啊，朋友们，我们这个时常冲榜的活动。
1: 可怜的孩子，不过我觉得你不必那么悲观。唉，都是造化弄人，但这造化弄人，这是好是坏？那你没有想过，你和周瑾这么有缘遇到，那有没有可能，你脑海里时常想的，就是他呢？
0: 这个皇后人也真好，引导呢，搁这儿。
2: 好久不见，
0: 相中了。
1: 周瑾呢？你别多想，孩子，我只是多嘴说了一句而已。你和周瑾的未来，
0: 怎么能住八十？每天晚上坚持来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打卡。
1: 我觉得这个衣服很不错，
0: 搞不好
1: 让周瑾付钱吧。
2: 不，你没事吧？
1: 看来小郎君是把我们当成坏人了。
2: 娘，你来就来，
0: 只要在我们
2: 至少提前说一声啊。
0: 坚持，
1: 我和你父亲的行踪还要向你报备不成？
0: 就是一天中三，
2: 我们想来就来，
0: 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你也能拿走88块钱。
1: 你们，
0: 而且我们还有
1: 是周瑾的父母，
0: 坚持打卡8天就是3块钱，8天就是3块钱。
1: 你别怕，以后周瑾要是敢欺负你呀，就跟我们说，我们会替你呀好好揍他。
3: 看来娘子对这个姑娘是很喜欢的。哎，臭小子，今天你要好好伺候你娘。如果今天中午我们吃的不满意的话，你的婚事，
2: 放心，绝对是京城最好的馆子。走吧，我说吧，一起去。
0: 他们是不是这个皇上也应该会目睹那个宁安的？
1: 是啊，
0: 真实的人品，然后就给他把这个状元的这个封号给拿掉啊，就让他就是不要再当状元了。快去发酒
3: 疯，说，
0: 快去丢人现眼。
3: 对不对？莫不是有难言之隐？
0: 早，都早，你们两个早。
3: 我说，你还是放不下我是吗？
0: 天哪！我要是
1: 这女儿，
0: 我就难过死了。
1: 那我索性就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状元夫人只能是我。
0: 他都不一定是状元了。啊，恭喜你们啊！
1: 宁安哥哥，你醒了。
0: 吓死他了！
2: 云儿，你怎么在这
0: 儿？这不是要他命吗？
1: 宁安哥哥，你昨晚上做的事难道现在就忘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做这种事。
4: 宁安哥哥，那为什么是那种豆腐吗？
0: 没事吧？
4: 我不如死了算了。
2: 你别做傻事。
4: 娘都不要云儿了，你有什么脸面活在？
0: 这个太子妃估计也做不成了，朋友们。不忠不忠。
2: 放心吧，云儿，我会对你负责的。
4: 真的吗？
0: 完事之后纳望舒为妾是吗？要纳？
2: 放心，我会明媒正娶。成为我的夫人。
0: 啊，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不要再去打扰人家女主了，就这样就可以了。
2: 孟叔，你别生气了， 是我父

0: 这事儿你不知道，我说的。那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嘛，害我说了那么多丢人的话。你说了什么？我不告诉你。不告诉就不告诉吧，反正我爹娘已经去其家提亲了，要不了多久。可是他爹娘是皇上啊，这皇上赐婚还要提亲啊，还要提亲啊？
1: 不可能！他女儿绝不可能嫁给你儿子，
2: 不嫁就不嫁，我儿子风尘俊俏，一票人才，那可是我大周几千万女的梦啊！那些少女做梦都要嫁给我儿子。
1: 哎，娶谁娶谁去，我女儿也不是没人娶。
2: 也顾城，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1: 哎哎，我就不要脸了！哎，你打我三，你打我三！
0: 爹，
2: 你这头发怎么就这么尖？
1: 说好了，这这头发怎么就这么尖？说好了，
3: 我这好戏还没看够呢。
1: 关系啊，
2: 爹，周伯，你们这是在吵什么？
1: 女儿，你别管，今天我必须给讨个公道，今天他必须给我个公道。
4: 给你什么公道？
1: 我今天必须把这夜跑跑的名号给拿下去。<笑><笑>
4: 哎呀，叶孤城啊，叶孤城，想当年。
1: 你也是趁手孤城，一人能顶住十几万敌军共计的大将军，怎么叛军子都快入土了，竟然落了个夜跑跑的名声？<笑>你还好意思说？那还不是因为你？你要不把我女儿娶给你儿子，啊，我女儿会逃婚吗？我能落下这？你啊，这名号吗？哼，
2: 等等。
1: 什么叫我和周景赐婚？我的婚约不是和太子吗？哦，你是太子。反应过来了，
5: 这反射弧够长的。
2: 为什么要骗我？
1: 我什么时候骗你？
5: 就爱看这种情。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身份？
5: 你也没问过。
2: 可，
5: 你明明可以提前告诉我的。我的身份是太子。
2: 或者是个普通百姓，有什么区别吗？
0: 有。
2: 可是，
5: 我承认有。如果我是个平民，
3: 老婆跟他太子妃还是
2: 你会因为我的身份不理我吗？
0: 跟你的身份没有关系，
2: 那就是你喜欢周景
0: 啊。
2: 哎呀，这长大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之前还说我不要嫁给太子，我不要嫁给太子，
5: 这兜兜转转，又回来了。
3: 爹，娘，哪有这么调侃女儿的？叶跑跑，哎，叶爱卿，那这婚事就定下来了。既然是陛下赐婚，
1: 还要成为太子妃了，
3: 只是就辛苦太子殿下了。
1: 今晚能不能出去88了啊？
5: 我自愿的。
2: 哎呀。
1: 空军了，
2: 没有太子殿下这样的夫婿，
1: 那是三生三世修来的福分。等等，爹娘，
5: 没有关系啊。
1: 你怎么把女儿给卖了？只要坚持两百九十四天，
5: 卖
1: 给你，哪怕你每天抽空把这些东西全部管好，以后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是。
2: 那些东西全部都扔掉，一件也不留。是是是。等等，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这些都是从库房中找到的，听管说。 这些东西已经放在库房里很久了，但是管家还问过你，您说不重要。像这些衣之类的，库房里一共有几十上百件，好像都是手工缝制的。平安，错付了呀，错付了呀。外面风大，这是我做的衣服，快披上。我给你系紧一点。
0: 既要又要的下场，就是什么都。

0: 来看看我做的这只腰带合不合适。这些东西都去哪儿了？
1: 贵州烧完了，只剩下这些。楚小姐让我们去烧掉。公子，你没事吧？
0: 我说，原来你叫之心。
1: 我找不到了呀，你是不是更新了呀？
2: 掉了，
0: 要不退出重进一下试一下，或者是更新一下再进一下试一下。
1: 你看看，我这家商铺的掌柜。竟然是汝阳王府家的郡主，
2: 郡主，
1: 郡主为何要来做生意？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据我在汝阳王府当差的二表舅说，郡主前段时间被一个负心汉伤了心。
2: 啊，这个负心汉难道也杀了我？
1: 汝阳王为了让郡主早日走出阴霾，所以给了他一间铺，让他调节情绪。这银子真的很衬你。
0: 人家是郡主，
1: 听说是据隐藏身份。陪那个负心汉从穷困潦倒到最后飞黄腾达，
0: 好吧，
1: 整整七年啊！
0: 奇怪，但是很爽。
1: 那个负心汉竟然为了别的女子，在成亲那天逃婚。这种负心汉，信号被我见死打一次。哎，不过好人总会有好报，你还不知道吧？我们前几天看到那个年轻人，竟当朝太子啊！
0: 别重伤他了，一会儿再栽河里去了。
1: 没错，据传闻太子殿下可是等了叶小整七年，幸亏那个负心汉瞎了眼，不然怎么让
0: 子
1: 晴人终成眷属呢？
3: 我说，身为郡主的你愿意我抛下一切，而我却说你爱慕虚荣，
0: 后悔了吧？
3: 是，
0: 气吐血了都。
3: 王叔，是我配不上你，祝你幸福。
0: 哎呀，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汝阳王府有女望舒，贤淑大方，温良敦厚，品貌出众。朕与皇后闻之甚悦。今太子试婚娶之时，值夜望舒待自归中，与太子堪称天造地设，未成家之美，特将夜望舒许配太子为太子妃亲子。
0: 这就成太子妃了，苦尽甘来呀，我望舒也。这叫什么？青州已过万重山了。
2: 祝太子和太子妃早生贵子。
4: 天地日月星。

0: 片跑跑有点
1: 飞机对麦。
0: 但是哎，有一个那个女二为什么
2: 我说生定不负，
3: 只愿君心似我心，生生世世不相离，
2: 请多指教我的。

0: 不是为什么那个恶毒女孩没有受到惩罚呀？还成状元夫人了。
1: 全剧终啊，到这就结束了。朋友们，曾是惊鸿照影来，我觉得这部剧的质量非常不错啊，那个剧情也很紧凑啊，每一个这个很关键的这个爽点啊都接得很密，所以让大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感觉时间过去了。那在这儿呢，浩涵也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每天晚上的19:30啊，在河南卫视新闻频道以及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和主播一起来看剧。如果您是用手机观看的话啊，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的板块里面，像现在啊，和我们一起参与直播，每天晚上还有机会获得最高88元的现金大奖。除此之外呢，还有20元、8.8元，还有1块、2块、3毛不等额的红包等您来领。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一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您看这件器物，它的名字叫箜篌。是2500多年前从中亚传到中国的一种乐器。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啊，才开通了东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可是这件箜篌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却早于张骞出使西域好几百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古老的西域乐器箜篌，它长30厘米，由音箱、颈、弦杆和弦组成。音箱和颈部用整块胡杨木刻挖而成，音箱外面蒙一层皮革。它出土于吐鲁番鄯善县的洋海古墓。出土时颈部和弦杆尚保存完好，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箜篌。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佛教石窟和新疆吐鲁番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上，常会看到箜篌的形象。专家考证，这是一种波斯乐器，东传到中国叫箜篌，西传至欧洲成为竖琴。一直以来，人们通常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是在张骞出使西域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才登上了历史舞台。箜篌也被认为是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传入中国的西域乐器。可是出土箜篌的洋海古墓，距今2500至3000多年前，大约是西周到春秋时期，比丝绸之路的开通要早上数百年的时间。考古上的新发现促使专家和学者不断探索，也许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条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古老通道。经过研究考证，专家发现，早在4000至5000年前，在蒙古草原地带就存在着一条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专家称它为草原丝绸之路，把它视作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没有太多文字记载，草原丝绸之路一直不被众人所知。而洋海古墓的发现正像是一把打开草原丝路宝库的钥匙。通过对出土的陶器、木器上的装饰图案以及马具的研究，专家发现整个欧亚草原的文明极其相似。巴泽雷克墓地是公元前5至4世纪时生活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一支草原游牧民族的墓地，它与洋海古墓的时代差不多，文化属性非常相似。这两个墓地分别处于草原丝绸之路的两端，其形制都是竖穴墓，随葬的弓和弓弦都是故意折断的。两座古墓的人种都是欧罗巴人种，甚至连沉尸的尸榻也非常相似。也许有人奇怪，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交流为什么会早于陆上丝绸之路呢？专家说，这是因为草原丝路上的活动主体是草原民族，他们很早就驯养并驾驭了快捷的交通工具马。马是草原民族的朋友，它 们死后一般都会在墓中陪葬有完整的马匹和马具。在巴泽雷克墓和洋海古墓都发现了殉葬的马匹和填色了鹿毛的马鞍。
4: 这个马鞍子这个洋海出土马鞍子，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形制和咱们这个巴泽雷克墓地出土的是差不多，也有多块这种皮子拼串缝而成。另外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马鞍里面填的这个鹿毛，鹿的这个毛，这个细节也跟巴泽雷克是一样的，也反映了咱们两地之间它这个吐鲁番盆地和这个南西伯利亚这巴泽雷克这一个地点呢，它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
3: 洋海人很爱美，他们喜欢在皮肤上纹上美丽的图案，注重服饰的每一个细节。洋海男子披发，头戴护耳毡帽，洋海女性则梳辫子，辫子中加有毛线。他们头戴高高的尖顶毡帽，有的帽尖高达5-60厘米。从考古推测，古代吐鲁番的气候跟现在的差不多，夏天非常炎热。每到暑热难耐时，洋海人就把牛羊赶到吐鲁番北边的天山去放牧。到冬天寒冷时，再把牛羊赶下山，重新回到温暖的吐鲁番盆地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逐渐传入吐鲁番。洋海人于是放弃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开始农耕生活。他们在地里播种小麦，栽种葡萄。吐鲁番的葡萄名扬天下，它的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葡萄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的新物种。可是洋海古墓出土的这根有5个牙节、大约长115厘米的葡萄藤，却把葡萄传入中国的历史提前了大约500年。
2: 有意思的是，遥远的巴泽雷克墓出土了中国战国时代的丝绸，这说明啊，西方文明向东传输的同时，东方文明也在向西传播。事实上，欧亚大陆上的人类从来没有因为地理上的阻隔而停止过交流。从种植葡萄开始啊，古代洋海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早已经把东西方文明连在了一起。
3: 洋海古墓出土了大量吐鲁番此前从未发现过的立耳杯、彩陶圈足盘、圈足罐和带流杯等彩绘陶器。这些器物既有中原彩陶的影子，又有独特的西域色彩。让人们惊喜的是，洋海古墓还出土了今天人们熟知的苏格兰泥。这种有规则图案的羊毛面料，居然早在遥远的青铜时代就由西向东传到了吐鲁番盆地。经由草原丝绸之路，东方文明从未停止过向西方传播。在遥远的巴泽雷克墓，人们发现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洋海古墓出土了很多古人类的干尸，其中一具中年男性的干尸尤其引人注目。经鉴定，这名中年男性生活在距今3000年前，比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楼兰美女晚800多年，同样具有白种人的相貌特征。她的身份非常特殊，是古代洋海人的萨满巫师。
4: 萨满巫师穿的这是他身上的服饰是非常有意思，特别是他下身那条裤子， 那它脱去以后虽然保存不是特别好，但是裤子上的一些纹样我们还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来。它在它。

0: 整条裤子啊，它的这个形制呢，它是一个河裆的裤子。那这个条裤子应该是咱们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河裆裤的实物。臀部和腰部这个部位呢，采用了不同的技法。臀部这个部位它采用的是就是刻制的这种技法。刻制技法我们知道它是来源于咱们很早的时候地中海沿岸就有的这样一种毛主品的这种技法，显化技法。膝盖这个地方的这种一种勾连纹，我们也叫勾连雷纹的这样一种纹样呢，它应该是受咱们中原这个商周时期这个服饰纹样的一种影响。另外中原织造的一些丝绸的纹样也有这种勾连纹、勾连雷纹，这是来自于咱们东方的一种影响。另外它的在它的这个裤子的腰臀部位，它有这种品字形的，也我们也叫阶梯纹，应该是来自于中亚和西亚的这种文化的影响。可以看出就这样一条河裆的裤子，它既有来自东方的因素，也有来自西方的因素，应该是一个东西文化这个交在这个吐鲁番盆地交融的这样一个实证，非常有价值和意义。
1: 萨满是一种原始的人类信仰，萨满巫师被认为是沟通人类和天神的灵媒，他手中所持的铜斧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另一只手上握着的马鞭也许是权力的象征。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年男性身旁的皮鞭草篓里居然装有大麻籽和大麻叶。更神奇的是，大麻叶片出土时竟然还是绿色的，仿佛刚采摘的一样。它们连同果实和小枝条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为古老且最完好的大麻标本。专家分析，萨满巫师身旁的大麻应该是一种致幻剂，用于萨满巫师举行祭神仪式时与神灵进行沟通，此外还可能被用于医药治疗疾病。由萨满巫师的大麻，专家想到箜篌的用途，发现有箜篌陪葬的墓主人均为萨满巫师。而且当人们以洋海箜篌为样本进行复原后，发现它只能重复简单的音节，根本不能演奏想象中的远古音韵。所以专家推测，这种源于中亚的乐器起初很可能被萨满教巫师用作超度亡灵的法器。可以想象，古代洋海人去世后，萨满巫师为他们超度亡灵时，在祭神仪式上弹奏起箜篌，通知神灵又一个灵魂升天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箜篌逐渐从巫师的法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乐器，其演变过程一如草原丝绸之路上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与演变。
2: 我面前的这件精美的金项饰啊，收藏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据专家介绍，它出土于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附近的一座车师王族的墓葬中。交河故城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那么，车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与著名的交河故城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 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区以西10公里处的雅尔乃兹沟，有一处柳叶形的台地，当地人称为雅尔河图，意为崖城。台地比沟底高出30多米，长约1750米左右，最宽处为300米。在这片总面积约为37.6万平方米的狭长区域内，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里曾经就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交河。交河故城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古老的生土建筑城市，建筑遗址约为25万平方米，而将遗

0: 只分为东西两部分的，则是一条长约340米、宽为8到11米的中央大道。城内分为官署区、居民区和寺庙区，各个区域内都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半地下建筑，建筑风格可谓独具特色。
1: 交河故城是建在柳叶形的核心洲上，城中的土质很有特色，土质的坚硬程度特别适合压地起土法。交河故城的古人就像刻印章一样，先规划出哪里是客厅，哪里是卧室，自上而下的向下挖下去，把墙留下，上面再加个顶子，房子就盖好了。所以这样半地下的房子特别适合吐鲁番极端干热的气候，可以说是冬暖夏凉。
0: 当今天的人们沿着狭长而幽深的巷道穿行在高大而厚实的土墙之间时，就像来到了一个巨大的迷宫，历史的沧桑感就这样迎面而来。人们忍不住会问，这样雄伟的古代城市究竟是什么人建造起来的，又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呢？事实上，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交河一带就已经有人类生活的痕迹，而交河城的建造历史可以追溯到2200多年前。据中国东汉时期的史书《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国，王至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长安8150里，户700，口6050。今天我们站在交河故城东门的瓮城上，几乎看不见河流。然而在2000多年前，发源于天山的交河由北向南浩浩荡荡而下，在河心洲的北端一分为二，然后又在南端合二为一，河水在台地首尾相交，交河之名正由此而来。根据史书记载，交河城是由车师人建造起来的。车师又称孤师，是中国汉代时西域36国之一。后来汉武帝派兵攻打楼兰，威震西域诸国，孤师便退居到今天的新疆吐鲁番一带，改名车师。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5世纪中叶车师灭国，在长达500多年的历史中，交河城一直都是车师国的王城。就在今天的交河故城附近，考古学者们发现了多座车师王族的墓葬，在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很多文物，既有常见的陶杯、陶罐，也有形制特别的古代扣，而墓中出土的5铢钱则体现了车师与汉朝的交往。在这些随葬品中，精美的金器彰显着墓主人高贵的身份，金像饰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件，它保存完整，长27厘米，最宽的地方为4.1厘米，整体是用几个中空的扁管组合打压出一组猫科动物的图案，是当年王室和贵族专用的黄金饰品。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交河城更像是一座军事堡垒。作为一座建立在河心洲上的城市，奔腾的交河水与河水冲刷而成的悬崖峭壁成为这座古城天然的屏障，因此交河城并没有环绕的城墙。从今天保存较为完好的东门遗址来看，它的城门是斩崖而成的关口，从城门进城的门道不但坡度非常大，而且还很狭窄，门道两侧是高耸的隐蔽墙，城门旁边的圆形空间则非常像是中原城池中用于防卫的瓮城，瓮城之上还有哨所的遗迹。 交河故城的所有城门都不与城中的主干道直接相连，也就是说，进入城门之后，必须左右迂回才能找到位于城中心的中央大道。而在东城门与中央大道曲折相连的横街两侧，则是高达6米的生土墙，并不与居民区直接相连，这显然是出于军事上的防卫。
2: 在许多学者的眼中啊，交河是把军事防御和城市建筑结合的最完美的城市，它既是一座王城，也是一座军事堡垒。而这种布局的形成与车师国所面临的形势密切相关。那么车师国的统治者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加强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呢？历史上著名的五征车师又讲述了一段怎样的故事？
0: 交河位于今天新疆吐鲁番盆地的西部，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通往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也是沟通内地与西域的门户。可以说，交河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商站，也是中西文化与经济交流的枢纽。早在西汉强盛之前，以交河为王城的车师国依附于兵强马壮的匈奴，成为匈奴出入西域的通道和控制西域的桥头堡。而汉朝想要彻底击退匈奴的侵扰，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也同样要解决车师的问题。因此，车师成为两个强国之间争夺的对象，甚至是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交河城的军事防御自然也就成了车师人关注的重点。著名的五征车师讲述的正是这段硝烟弥漫的历史。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兵攻打车师，匈奴以数万大军来救，最终汉军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第一次征车师就这样以汉朝的失败而告终。公元前89年和公元前72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争夺车师的战争中，汉朝得胜。然而，车师虽然在战后投降了汉朝，却在汉朝撤军之后又重新被匈奴控制。公元前68年，汉宣帝派侍郎郑吉攻打车师，郑吉一举夺下车师，并且再次屯田。但匈奴并不甘心就这样失去车师，在此后的7年间，匈奴多次派兵进攻车师，郑吉率领着1500名屯田兵屯驻交河城。面对地势险要、建造坚固的交河城，数万匈奴士兵围攻不下，屡次败走。公元前62年，汉朝正式设立戊己校尉，负责在车师进行屯田。2年后，匈奴内乱，匈奴的日逐王归附汉朝，汉朝终于控制了西域，车师也被汉宣帝分为前后两部分，交河从此成为了车师前国的王城。
2: 五征车师虽然以西汉的胜利而告终，但车师的战火却并没有就此停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上的要冲，王城交河更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呀。那么，屡次在战火中重生的交河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它又为什么会被称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呢？
0: 公元450年，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凉国王族沮渠安州率军攻下交河，延续了500多年的车师前国就此灭亡。不久，高昌国建立，统一了吐鲁番地区。曾经的车师王城交河也成为了高昌国的一部分。 但交河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公元640年，唐太宗派军攻下高昌，就是在交河设立安西都护府。唐朝的强盛让陆上丝绸之路再度繁荣，地处陆上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交河城也重新焕发生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交河故城遗址的建筑就大量地保留着唐时的旧貌。
1: 整个城市的布局也很有特色，体现了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中原当年的城市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城市里面大街上是不开门的，门里小巷，就像现在的小区一样，形成一个一个的里坊。晚上的时候，里坊的门关上，便于管理。这和当年长安城的布局和管理方式都是相似的。城市里的官署位于中心的位置，地势也是最高的，这也都是和中原的城市布局理念相同的。
0: 唐朝后期，动荡的局势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更是让陆上丝绸之路日渐衰落，交河也随之衰败。公元14世纪，这座古城最终毁于战火，成为一片废墟。然而吐鲁番干旱少雨的气候却让交河故城遗址几乎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沈阳故宫是清朝入关之前的皇宫，也是爱新觉罗氏的龙兴之地。作为清王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的部队在攻陷辽阳之后，开始了在那里兴建东京城。但四年后啊，努尔哈赤为什么要放弃东京城，把都城迁往沈阳呢？
2: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挺进辽东，一鼓作气攻下明朝在辽东的军政中心辽阳，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设东京城，大兴土木，修筑工事，准备把这里作为都城。然而公元1625年的一个早晨，努尔哈赤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让整个朝堂沸腾了。他突然向重臣和贝勒提出，他要放弃辽阳东京城，迁都沈阳，也就是后来的盛京。众多亲王臣子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东京城尚未建好，此时不宜仓促迁都。尽管群臣们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却一意孤行。据传说，努尔哈赤深信传统风水。努尔哈赤曾找到过一个风水先生询问都城一事，经过风水先生的指点，努尔哈赤为了保住龙脉王气，他命人在龙前之地修造城池，于是一座新城便拔地而起，并将它命名为奉天。又因为浑河古称沈水，而河的北岸为阳，所以又称沈阳。传说似乎过于神奇，其实努尔哈赤迁都真实的原因并非如此。
3: 努尔哈赤啊，他要迁都沈阳，主要是一种呢战略上的考虑。因为啊，沈阳的地理位置对于满族来说啊是太有利了，它可以呢北连蒙古，西攻明朝，而后边呢又是它的大本营，这样它可以呢进退自如。当时沈阳呢还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不是很多，便于管理，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2: 努尔哈赤将都城迁移至沈阳，同年开始在城中心偏东南角的位置修筑宫殿，作为礼政和朝贺的场所。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迁都后固定住所不是现在的皇宫区域内，而是住在一处名为太祖寒宫的地方。在记录清初沈阳城面貌的《盛京城阙图》中，这座寒宫的位置及其主要建筑被标识了一清二楚。
1: 在努尔哈赤修建的宫殿中，很多建筑都彰显着满族特色，其中的十王亭就是一组极具特色的亭式建筑群。大家知道啊，满族是八旗制度，按理说应该有八座王庭才对呀，为什么会出现十座王庭呢？这还得从努尔哈赤的长子楚英说起。
2: 楚英从小随父亲努尔哈赤征战，军功卓著，为努尔哈赤完成女真统一大业付出了许多努力，是努尔哈赤亲手培养的继承人。努尔哈赤对长子的缺点心知肚明，他深知楚英性格孤傲专横，这些缺点不利于楚英继承大统。但楚英功绩卓著且骁勇善战，努尔哈赤仍然让楚英执掌国政，并希望楚英能够在手握大权后改掉这些缺点。可是楚英不但不以有效手段维护自己的声望，反而以恐吓威胁的方式强迫自己的皇帝及大臣们屈从。不久， 楚英的言行被告发，努尔哈赤深知楚英的毛病，但为了服众，努尔哈赤开始逐渐削弱了楚英的权力，如此更加激发了楚英的不满。楚英开始敌视父王，结交党羽。当努尔哈赤与他的弟弟们出征时，楚英主谋写诅咒出征的父王和大臣们的咒语。事后，一个参与此事的同僚因恐惧而留遗书自缢。努尔哈赤得知此事，便将其他参与此事者叫来一起审问。努尔哈赤正襟危坐，神情凝重，其他几个参与者见势不妙，便一起向努尔哈赤坦白。听了这事，努尔哈赤震怒了，他下令将楚英监禁于牢中。然而楚英并未因此悔改，而是在牢狱之中愤愤不平，并且对父王以及弟弟们的诅咒日益加剧。原本楚英的人际关系就不佳，他的举动被一一反馈到努尔哈赤那里。见楚英始终无悔改之心，努尔哈赤不得不忍痛将其处死。在经过了废楚事件的折腾后，努尔哈赤意识到只依靠一个皇子来处理朝政并不可行，他需要更多的皇室宗亲的有力协助。努尔哈赤的脑海中闪现过几个人：代善、阿敏、芒古尔泰、皇太极，他们被称为四大贝勒。四大贝勒由努尔哈赤亲自敕封，是努尔哈赤之下的最高统治者。可是努尔哈赤知道四大贝勒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他不能贸然将四大贝勒放到一起同时执政。努尔哈赤为了缓和四大贝勒之间的矛盾，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四大贝勒按月轮流执政。这样朝中的一切机务，四大贝勒可以帮助努尔哈赤处理，又不会导致四大贝勒产生矛盾分歧。同时努尔哈赤意识到四大贝勒的实力不断增长，他需要提早防范，于是派人监视诸贝勒的活动。那么努尔哈赤派谁来监视诸贝勒呢？他想到了固山额真。
3: 固山额真呢，是八旗联合议政体制下的议政大臣，他们掌握着八旗旗务的大权，每旗一人。
2: 努尔哈赤认为，由固山额真监督四大贝勒，这样四大贝勒既可以协助自己，又不会对他的王权构成威胁。于是努尔哈赤下狱，扩大固山额真的权力，由固山额真对旗内诸贝勒实行监察，以此规范四大贝勒的行为。他命人修建十个亭子，八个旗亭为固山额真的办公场所，左右翼两个王亭作为四大贝勒轮流执政的场所。努尔哈赤将直月贝勒和固山额真放在同一区域办公，既方便四大贝勒处理政务，又利于固山额真对诸贝勒的监督。这就是努尔哈赤建造十个亭子的初衷。
1: 除了十王亭，沈阳皇宫中还有一个奇特之处，它就是清宁宫门前竖着的一根木杆。虽然它的造型与富丽堂皇的宫殿格格不入，但是为什么努尔哈赤却将它封为神杆呢？
2: 在沈阳皇宫清宁宫的正门前，当院竖立着一根近7米高的木杆，这就是索伦杆，它是满族传统的祭天神杆。索伦杆安放在一个汉白玉石座之上，顶部套着一个西斗。按照满族的传统， 在用此神竿祭天时，还要在上面的西斗里放上碎米和切碎的猪内脏，用来喂食乌鸦，以示祭天。在很多人眼中，不祥的乌鸦怎么就成了满族人眼中的神鸟呢？当年明朝总兵李成梁率军打败了常常袭击明朝的建州女真部头领王杲，王杲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此时正在外祖父家中的努尔哈赤也做了明军的俘虏。努尔哈赤深知大丈夫能屈能伸，他跪拜在李成梁的马前，请李成梁免他一死。李成梁见努尔哈赤机智伶俐，便免他一死，并留在府上做了书童，让他专门伺候自己。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府上做事，处处小心谨慎，可是李成梁却一直在暗中提防着他。聪明的努尔哈赤觉察到了李成梁对自己的怀疑，他赶紧逃出了李府。李成梁得知努尔哈赤逃跑后，立即派人去追杀他。努尔哈赤寡不敌众，被李成梁派来的追兵逼到了绝路。当他实在无路可逃了，便躺在一条草沟里听天由命。这时突然飞来一群乌鸦落在他的身上，将努尔哈赤严严实实地遮盖住，因此他躲过了追兵。后来努尔哈赤做了皇帝，他为了感谢乌鸦当年的救命之恩，下令满族百姓都要在自己的院子里树立木杆套西斗，以盛上粮食喂乌鸦，这便有了现在人们在皇宫内看到的索伦杆，乌鸦也就成了满族人的神鸟。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盛京皇宫成为了皇家的陪都宫殿，但这种祭祀乌鸦的习俗却一直保留下来。相传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选陵址的事也和乌鸦有关。皇太极晚年的时候开始给自己选择陵寝，可都不如意。一天黄昏，皇太极率领自己的儿子和将军们在郊区游猎，一群乌鸦的叫声传了过来。皇太极循声望去，那一群乌鸦就落在一个大土丘上。皇太极见此情景大喜，他想，既然乌鸦能救父亲的性命，那么眼前的乌鸦一定是来帮助自己的，这个地方将来就是自己安身的地方。因此那个位于沈阳城北乌鸦云集的大土丘就成了皇太极昭陵的所在地。
1: 公元1635年10月的一天，后金国的第二位君主，也就是后来大清第一位皇帝皇太极后妃居住的东宫里啊，是热热闹闹的，整个宫殿都焕然一新。
2: 1635年10月初七，后金国君主皇太极给后妃居住的东宫里下了一道圣旨。圣旨的大意是说，这里要住进来一位身份尊贵的侧福晋。于是东宫里来了一些太监，他们个个都打起精神，把东宫打扫得干干净净，原来的旧家具也换成了新的，很像过年的样子。而这里要迎接的这位新的侧福晋就是海兰珠。天聪八年，也就是公元1634年，海兰珠嫁给皇太极。在此之前，她的姑母哲哲以及她的妹妹，也就是后来的庄妃，都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庄妃嫁给皇太极时才十几岁，而此时的海兰珠已经26岁了，但她聪颖可人，温柔识大体，深受皇太极的喜爱。皇太极心想，无论如何也得给海兰珠更高的名分。 天聪十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皇。

0: 的其他三妃是次东宫贵妃、西宫淑妃、次西宫庄妃。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崇政殿为五位后妃举行了册封大典。盛京皇宫中的东宫、次东宫、西宫、次西宫位于中宫两侧，这四座宫的建造样式几乎完全相同，都是五间硬山琉璃瓦顶前后出廊式。虽然四宫建筑样式与装饰等级相同，因四宫地理位置不同，所以四宫主人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而海兰珠位居四妃之首。一天，皇太极下了朝以后，独自一人来到东宫。他刚走到门口，便听见院子内抚琴声，琴声悠悠。皇太极陶醉其中，又看了一下弹琴的美人，随即朗诵了一首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皇太极边拍手边赞叹道：妙，琴声实在是太妙了。皇太极心想，海兰珠不正是《诗经·关雎》中的美人吗？当即把她居住的东宫命名为关雎宫。海兰珠嫁给皇太极时已经是大龄女子了，但她立志天成，有一种少女不具备的成熟美，更有着贤淑的美德，时常劝说皇太极要以民为重，体察民情。此时的皇太极已过不惑之年，海兰珠成了他精神上的支柱，两人形影不离，情投意合，东宫也成为他久居之地。海兰珠得到宠爱远多于其他后妃，按理说这不免会招惹其他妃子嫉妒，但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更善于维护人际关系，对皇后，也就是她的姑母，也是毕恭毕敬的，经常去给皇后请安。对待其他妃子呢，她也亲如姐妹，还经常把皇太极赏赐给她的东西送给他们，所以海兰珠与其他妃子的相处很和睦。
1: 皇太极与海兰珠两人如胶似漆，关雎宫相比其他后宫更是热闹。没过多久呀，皇太极与海兰珠的爱子出生了。此时的皇太极事事顺利，可谓春风得意。正当他们沉浸于幸福的生活时，却遭遇了致命的打击。
0: 1637年七月初八，盛京皇宫关雎宫里，宫女们进进出出，皇太极焦急地在外厅等着。不一会儿，奶娘抱着正在啼哭的婴儿出来，向皇太极禀报：恭喜皇上，是位阿哥。皇太极高兴地冲进海兰珠房内，握着海兰珠的手，两人喜极而泣。皇太极急于和天下人分享他的喜悦，于是他决定择个吉日大会群臣，盛宴宾客，同时大赦天下，这也是清朝颁布的第一道大赦令。而在关雎宫皇八子出生前，皇太极的其他妃子已经为他生了七个阿哥，之后又有两个阿哥出生，皇太极都没有大赦天下、盛宴群臣这样的表示。可见皇太极对海兰珠和皇八子的宠爱。皇太极为皇八子举办的诞生庆典非常隆重，除了大臣们，连蒙古各部落的首领都送来了大量贺礼。一时之间，盛京城内很热闹。此时的皇太极开疆拓土，称雄于东北，再加上他最喜爱的妃子为他生了皇子，可谓春风得意。海兰珠看到夫君事事顺利，儿子可爱，他也沉浸在幸福之中。然而没过几个月，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

0: 生呢？未满周岁的黄八子突然夭折了，这对于海兰珠来说可是致命的打击。儿子去世，海兰珠朝思暮想，白天不进饮食，晚上彻夜难眠，终日以泪洗面，最终积郁成疾。同样悲痛的皇太极多方安慰开导海兰珠，又厚赐他财物仪仗，但是这都无法医治海兰珠的丧子之痛。公元1641年9月17日，盛京皇宫官居宫内传来哭声一片，宸妃海兰珠去世了。宠爱她的皇太极却没在她身边，此时皇太极，他又在哪里呢？就在海兰珠去世的4天前，皇太极正在锦州城北，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临海市，紧张地指挥着松锦大战。这是明清双方一场关键战役。海兰珠病重的消息传到军营，皇太极心急如焚，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匆忙向大将们交代了一些战略部署，随后带领几名随从骑上马，就直奔盛京去了。皇太极与随从们连夜赶路，因路途遥远，天寒地冻，仅皇太极的马就跑死了5匹。皇太极快马加鞭赶到官居宫，他踉踉跄跄地来到海兰珠床榻旁，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此时的海兰珠已离开了人世，静静地躺在床上。皇太极抱起海兰珠嚎啕大哭，谁也劝不住。几日不眠不休，加上痛失爱人，皇太极一下子昏死过去，经太医们紧急抢救才渐渐苏醒过来。醒来后的皇太极饮食大大减少，不时言语颠倒。皇太极为海兰珠举行了隆重的丧礼，海兰珠出祭，皇太极亲笔写下祭文，并下跪祭酒宣读祭文，随后追封宸妃海兰珠为闵惠恭和元妃，这是清代妃子谥号字数最多的。而元妃在清初代表大汗的原配嫡福晋，在皇太极心里，海兰珠是他最心爱的妻子。1642年正月初一，清朝本应举行元旦大典，然而因海兰珠之丧被视为国丧而停止庆贺。
1: 海兰珠去世以后啊，皇太极整日郁郁寡欢，有时太想念海兰珠，他就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官居宫，睹物思人。皇上伤心不已，他身边的王公大臣们看在眼里，特别想替皇上消愁解闷，他们就想了个法子，请皇太极去蒲河射猎。这个法子能否让皇太极消除悲伤呢？
0: 农历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皇太极和大臣们骑上马就去蒲河了。一路上大臣们都使出浑身解数逗皇太极开心，皇太极开始和他们有说有笑的。突然皇太极加快了速度，骑了10几米停下了，旁边的大臣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手足无措地跟上去。刚刚大臣们还在猜测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恍然大悟，赶紧下马跪拜。原来海兰珠就葬在从盛京皇宫去蒲河的路旁树林里。皇太极回到皇宫就生了一场大病。此时松锦大战捷报频奏，然而战争的喜悦也不能冲刷掉皇太极的悲伤。皇太极大病初愈，想去散散心， 他慢悠悠地走着，竟不知不觉走到了关雎宫。此时的关雎宫内没有一个人，十分安静。皇太极闭着眼在门前站了很久，回到清宁宫后就一病不起，几天后就去世了，终年51岁。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

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一斤，最后你们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四集，大环境不景气时，这家公司一个人也没裁。经济萧条对企业而言是最困难的考验之一，但是稻盛和夫反而提出萧条正是企业发展的良机。这观点在经济萧条中，一般的企业常常被消极的气氛所支配，于是只好忍耐了。经营者和员工只会低着头坐等萧条之风刮过去，但是稻盛和夫相信正因为萧条，努力才更有意义。在周围一片悲观的气氛中孤军奋战，持续付出不亚于其他任何人的努力，面对不景气的大环境，京瓷公司将如何应对？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企业家稻盛和夫如何从一个大胆做梦的人成为一名企业经营者。
4: 像京瓷公司这么一个一开始毫无名气、弱不禁风的企业，稻盛和夫意识到他们的生存之路只有一条，就是果断地接受别的公司不能做的、拒绝做的那些产品，大声地喊一个放着我来，然后呢向着新的未知的产品领域迈进，这就是京瓷公司成功最大的原因。稻盛和夫其实还挺能给自己画饼的，他总是会用将来进行时来看待自己公司的能力，相信现在的自己不能做，但将来的自己一定能做。后来京瓷公司的业务开始向美国发展，而且在九州建了很大的工厂。可是就在他们的事业迅速扩大的时候，石油危机突然冲击了日本，京瓷公司呢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订单锐减。当时呢，各行各业都在裁员，让员工回家待岗，京瓷公司内部

0: 也出现了很多其实呢完全用不着的人，但是稻盛和夫保证雇用这个宗旨呢没有因为这些事儿遭到动摇。因为在之前说到的年轻员工离盼这样的事件之后呢，他就一直把追求员工物心两面的这个幸福作为自己经营的大义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困难也是实实在在的呀。因为石油危机，他们的订单减少了70%，也就是说只剩30%的工作量了。那如果还是让原来那么多人来做工，现场的气氛一定就会松弛，或者说就显得懈怠。为了保持工作现场的那种紧张感，稻盛和夫果断地把多出来的70%人调离了现场。那么这么多的员工干嘛去呢？借这个机会呢，稻盛和夫让大家把公司弄得干干净净。没错，他让大家给工厂去打扫除了，整理整顿，拔周边的杂草，整修花坛，清水沟里的这个污泥。员工们这活干的就怎么形容呢，虽然是心怀不安，但是都默默地把活干了。赶上下雨天呢，不能室外作业的时候呢，大家就集中的在会议室学习经词哲学，围绕经营思想、人生态度开各种学习会，讨论稻盛和夫归纳的那些理论。让稻盛和夫欣慰的是，即便是在这么严峻的经济萧条的环境当中，每位员工呢也在对公司全面信任的这个基础上，依然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大环境景气的时候，各个公司的订单都很充足，所以各家企业之间的差距也不太大。稻盛和夫认为，特别是在日本社会的经济结构当中，有一种僵化的秩序，像自己这样的中小企业，其实呢，自由发挥的空间也是很小的。但是当进入到萧条期，这种僵化的秩序呢，就被打破了，这也是公司拓展新领域的机会。在订单减少、生产下降的萧条的时候呢，京瓷公司全力进行了技术开发，全员展开营销活动，而且呢，努力地去削减各方面的开支，试图把萧条作为飞跃的一个跳台。而且呢，多亏了京瓷公司平时坚持这种很扎实的会计原则，他们是有足够的资金储备的，所以京瓷公司在萧条当中没有解雇一名员工。
1: 常有人问稻盛和夫公司到底是谁的，从商法上来讲，公司是股东的。稻盛和夫听到过很多人主张股东主权论，他们认为公司是股东的，谋取股东利益才是公司的唯一目的。其中有的股东大量买入股票，要求更多的分红，要求精简员工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稻盛和夫从京瓷公司创业开始，就从来没讲过公司的存在是为了股东这样的话。那么稻盛和夫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0: 每次有人问稻盛和夫公司到底是谁的，听到这个问题，稻盛和夫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公司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这个呢，跟之前说过的京瓷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一致的。那接着呢，他还会说，公司的存在是为了客户、交易对象、地区社会以及企业周围所有相关的人。各位应该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当初稻盛和夫在第一家老东家工作的时候，为了保证客户能按时的拿到产品，他是不惜游走于公司工会之外，拒绝参加抗议活动，坚持生产这个事儿。有人主张公司是股东的，谋取股东利益才是公司的唯一目的，但是京瓷公司从来不这么说。如果有股东认为这样的做法岂有此理啊，去找稻盛和夫抱怨的时候，他会对这些股东解释，我想把公司做成让员工们安心、让员工们开心工作的企业，做成得到社会广泛信赖和尊敬的优秀企业，这样做的结果就能获得优异的业绩，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这应该也是股东所期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稻盛和夫认为经营者首先有责任让自己所率领的团队获得幸福。 有些公司呢做得挺成功，股票上市了，他的经营者呢就觉得这一切都是靠我自己才得来的，自己发财呢是理所当然，然后就心安理得地获得了巨大的资本收益。但是稻盛和夫说，你如果这么想这么做了，就是大错特错。作为经营者，他经常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为什么我会被授予这种才能呢？他觉得这种资质没有非给谁不可的这种必然性，其实给谁都一样。那被授予这种才能的人呢，你就应该为社会为世人运用好这种才能，不可以把这样的才能拿出来只为自己用。这种才能给你是为了让你指引集团走向幸福，所以他主张要成为集团领袖的人物，不可以把自己看得太重，只有把自己放在一边，优先考虑集团利益的人才能充当经营者。有一次采访，记者问稻盛和夫，您认为在企业经营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稻盛和夫回答，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在开展商业活动的时候，所谓商才才智所需要的战略战术，这些都是有很高的要求。另外，在技术型的企业里，技术人员首先必须拥有优秀的才能。但是在讲到商才才智才能之前，经营者作为企业经营的领导者，是否具备相应的高尚人格，这是最重要的。领导人既可以把集团带向成功和幸福，也可能把集团带进失败和苦难。既然是领导人，就承担了重要的责任，必须率领自己的团队走上真正幸福的道路。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企业的领导人应该具备的人格素质当中，首先是谦虚，越有才能越应该谦虚和正直。进一步说，就是不要把自己个人看得过重，也就是说，领导人应该大公无私，把个人利益暂且搁在一边，必须思考集团的幸福是什么，并为此采取行动。那当然了，人嘛，难免会从对自己是不是有利这样的角度出发来做对事情的这种判断，企业的领导人那也是人。那如果只是自己个人，你可以随心所欲，优先考虑自己，那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这样对集团是不利的。在稻盛和夫的经营理念里，作为企业经营者就应该把爱己之心、利己之心稍稍地放一放，首先要去考虑对集团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1: 京瓷公司有过很多次兼并与收购的经验，但是这些几乎都是救助性的，也就是京瓷公司应允了那些现在破产危机之中的企业发出的请求。当其他经营者陷入困境无法自拔时，如果对方去恳求京瓷公司，稻盛和夫他们从内心抱着出手相救的愿望会进行援助。他表示，这就是京瓷公司兼并与收购的本质，但是这也是有门槛的。在兼并与收购的时候，稻盛和夫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0: 在兼并和收购的时候，稻盛和夫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新加入自己队伍的伙伴们要能够理解并且认同他们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的哲学。所以在迎接别的企业加入京瓷集团的时候，稻盛和夫最先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亲自跑到对方的企业，在对方全体员工的面前很诚恳地讲自己的理念和想法，还要开交流恳谈会，让大家在一块儿促膝谈心，进行一次彻底的面对面的这种交流。2010年左右，就有一家大企业的子公司要求加入京瓷集团。那当时呢，当地是没有会场的，结果呢，他们就在室外的停车场铺了这个防水布，从管理者到普通的员工，大家一块儿席地而坐，跟稻盛和夫把酒言欢，沟通交谈。稻盛和夫就跟他们说，大家甭客气啊，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我也会直率地说我认为正确的意见，另外呢，我有问题也会向大家来请教。 听到稻盛和夫说这样的话，再看到他这样的态度，再和大家做交流，对方企业的员工原来很紧张的这种心情慢慢的也得到了一些缓和，没多长时间他们就打开心扉畅所欲言了。当然就这么愉快的谈话不是说在哪儿都这样啊，也不是所有的谈话

0: 都一帆风顺。在救助另外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的时候呢，稻盛和夫就曾经遭遇了很大的麻烦。那是一家技术型的企业，曾经一度因为步话机的畅销飞速成长，但是跟许多靠单品生产迅速崛起的那种企业一样，同时也孕育了很大的风险。当时呢，他们的客户订单已经中断了，那这家企业一下子就陷入到穷途末路，所以呢，他们向京瓷集团求助。那这家企业的社长就告诉稻盛和夫，他只想救他的员工。这种想法打动了稻盛和夫的心。接着呢，稻盛和夫又跟原来一样去和对方企业的管理者开交流恳谈会。那当时呢，稻盛和夫也感受到了对方是可以成为共同奋斗的伙伴的，所以就决定接纳他们加入京瓷集团。不过对于京瓷集团的经营来说，他们这么做完全不是出于什么战略或战术上的考虑，单纯的就是为了救助这家企业，好保证对方员工的生活。稻盛和夫认为这是助人的善行，是作为人的正确行为。可是呢，那家公司过激派的工会却向京瓷集团提出了很多蛮横无理的要求，甚至开始不断的闹罢工。后来呢，稻盛和夫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没想到对方居然就跑到了京都繁华的大马路上，甚至到稻盛和夫住的这个周围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你比如说在电线杆上，在墙上贴这个诽谤稻盛和夫和京瓷集团的这个传单，在报纸杂志媒体上发表重伤这个稻盛和夫的一些话，破坏京瓷集团的企业形象等等，这些让京瓷集团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是你能想象吗？稻盛和夫竟然没有就此放弃这家公司。
1: 人们常说与人为善必有好报，但是有些人却不屑一顾，认为凭道义人情不能经营企业。但是稻盛和夫相信，即使在商业世界，从长期看，做善事一定会有善的回报。
0: 本来是救人帮人的一种善行，但是遭遇到这么粗暴的对抗，京瓷集团为此被迫付出了很多的劳苦。但是稻盛和夫没有发什么牢骚，没有吐什么怨言。后来呢，考虑到那家企业的生产流程，他决定让公司朝着电子设备事业的方向去发展。就这么不屈不挠苦心经营的结果是，终于把那家公司纳入到京瓷集团打印机事业的轨道，另外呢，也让他介入到通信设备事业。再后来，这个电子机械部门成了京瓷集团的支柱之一，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来那些面临公司倒闭，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心怀不安的员工们也被公司光明的前景鼓舞到了，重新燃烧了热情，在工作当中大显身手。
1: 在创业后的第13年，京瓷终于在大阪证券交易所二部上市。在工厂的球场上，公司全体员工聚集在了一起。在萤火会上，稻盛和夫一边举杯庆祝，一边说，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的感觉真好。与一流的马拉松选手相比，我们起跑时曾落后了一大截，但在全力奔跑中，我们已经追上了第二团队。从现在起，瞄准先头部队，继续奋勇前进。当时大家互相盟誓的情景，让稻盛和夫久久难以忘怀。京瓷集团最初是从一家小企业起家的，后来京都的中小企业经营者们提出要求，希望向稻盛和夫学习那些让京瓷高速发展的经营经验和方法，盛和熟由此而生。对于其他经营者，稻盛和夫会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吗？什么才是他认为最值得分享的经营经验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0: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泰乐，湖边一起拔小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五集，如何在脏活累活中找自豪感。在稻盛和夫创业后的第13年，京瓷终于在大阪证券交易所2部上市。后来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京都的中小企业经营者们提出要求，希望向稻盛和夫学习让京瓷高速发展的经营经验和方法，盛和熟由此而生。渐渐的，日本各地还有海外都诞生了由稻盛和夫教授经营经验的盛和熟。稻盛和夫会传递哪些经验和教训呢？高丽说书和您一起参加一场稻盛和夫的盛和熟。
3: 在各地区举办的熟长例会上，为了熟生企业的发展，为了熟生企业员工的幸福，有关经营者应该有的品质素质还有经营的要地，稻盛和夫真的是倾注心血，谆谆相告。那这里面我刚才提到了几个关键的词儿：熟长、熟生企业，还有熟生企业的员工。大家可能会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身份？稍后啊，内容里面我们会做一个解释。这个熟呢，就是私塾的熟。那个时候呢，日本企业呢有99%是中小企业，日本劳动人口的一大半都是在中小企业里面工作的。考虑到这一点，稻盛和夫就认为中小企业支撑了日本的经济，特别是在遭受了战争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很多的中小企业创立，他们一边呢要互相竞争，另外一边呢还得切磋琢磨，京瓷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是这样，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也讲到了，稻盛和夫曾经说到过，日本经济社会形成了一种僵硬的秩序，很多中小企业被封锁在这种架构里面，辛苦辗转，呻吟叹息，而且慢慢的失去了活力。

0: 稻盛和夫就指出，日本是一个官僚主导的国家，商业活动受到了很多规则的限制，就比如系列企业内部交易就很频繁，势力很强，这个呢就让中小企业可以发展的空间更小了。那直面这样的现实，稻盛和夫就指出，日本要再生依然需要中小企业发挥出他们的力量。所以呢，当京都中小企业的这些年轻的经营者们向稻盛和夫提出要求，说您能不能给我们传授一下您的经营这个经验呢，稻盛和夫是被打动了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工作是很忙的，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管别人的事儿。尽管是这样，激发支撑日本经济的中小企业的活力，我愿意尽我的绵薄之力，就这样的想法在稻盛和夫的脑子里面越来越强烈了。于是呢，他就设立了传授自己思想理念的经营塾，那私塾的塾，给大家讲经营是什么，理想的经营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就诸如此类这样的话题。那刚开始呢，这个呢就只是一个20-30个人的特别小的学习组织，大家围坐在一块儿，边吃边喝，讨论围绕企业经营的各种话题。随着这样的学习小组举办的次数越来越多，反响也越来越强烈，参与的人数和地区呢在不断的扩大。后来呢，稻盛和夫呢就把这个学习组织的名字给改了，叫做盛和塾。一年当中，稻盛和夫先后20多次义务地到各个分塾和这些塾生们展开认真的对话。他在盛和塾的活动上可以说是倾注了非常大的精力，他也觉得这么做很值。对于加入盛和塾的企业家们，稻盛和夫一般开始的时候会说，如果你真想经营好你的企业，那么一定要尽可能的让员工们感到幸福，尽量的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具备这种光明正大的大义名分是非常重要的。只想着自己赚钱，把从父辈那个地方继承的家业做大，光凭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愿望，员工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努力工作的。不管是自己创业，还是从父辈手里接班，既然当上了经营者，那就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工作。经营者自己必须率先垂范，拼命工作，认真经营，精益求精，持之以恒。在这个提高心性的过程当中，你就能拓展经营。首先要磨练自己的心智，从而形成优秀的人格。
1: 在盛和塾，稻盛和夫对塾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认为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如果一味的溺爱和骄纵，孩子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他们的人生就会失败。相反，严格管教孩子的行为习惯，在外人看来似乎苛刻无情，但这能把孩子逐步培养成优秀的人才。稻盛和夫对塾生的态度就是表面上不讲情面，实际上却充满关爱的那种严厉管教的父母之心。特别是在盛和塾中有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的经营者，这样的经营者，稻盛和夫认为他们该如何接班呢？
0: 这类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塾生的典型的人生轨迹，我给大家列一下啊，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先去大企业就职，等过了30岁呢就回去继承家业。稻盛和夫就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他个人认为最好呢是一毕业就进入到自己家的公司，从学徒做起。可是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般的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人家不愿意这么干，因为有的孩子呢就自己还没什么大能耐啊，没怎么有出息呢，嘿呦，我还看不上我爹他们的公司，甚至可能他们并不想继承家里那个他们认为很不起眼的那个中小企业。那如果是这样，父辈们呢也会多多少少看出来孩子的心思，那就想着 那人家既然不愿意回来，那就别回来了呗，暂时让他先到别人家那个饭锅里吃口饭吧，等积累了经验，到时候愿意回来了接着回来干就行。于是他们也就这么把孩子给打发出去了。可是你要知道，再回到自己家企业的时候，通常这些孩子马上就当上了专务董事还有常务董事之类的，就准备子承父业了。那他在别的大企业当中工作攒经验的时候干的可不是这个，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干得好点呢当个主任啥的。那等他们一回到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小企业，有十几个二十人的这个环境里面，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哎，这日子不错，挺滋润挺舒坦的。首先有人捧，一回去呢员工们就一口一个叫自己专务常务，就类似于董事长总经理啊，类似于这样的，他听着就舒服。其次公司业务上这个时候大概呢也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公司员工里面有和自己父辈一起摸爬滚打撑起了公司门面的这个掌柜，还有就是干部们啊，由他们担着，即便我啥都不干，公司也照常运转。稻盛和夫就指出这种做法有问题的呀，这样呢准备接任副业的孩子们就很容易把公司的事情扔在一边，整天就在外面瞎转悠，看着是个大忙人，但没有心思去考虑公司经营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说经营者应该怎么去凝聚员工们的心，怎么样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公司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就这些问题根本不想。所以这么一来，他们只会碌碌无为地度过一天又一天。所以当这些娇生惯养的新一族进入盛和塾学习的时候呢，稻盛和夫呢就会开门见山，当头棒喝，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他经常就会说，职位在你下面的员工，包括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人家都是从底层工作开始一点一点学起来的，你呢还什么都不懂呢，所以你得先从专务常务的这个位子上下来，拉住资格比你老的这些前辈，低头跟他们说，请让我从最底端的工作做起，从基础学起吧，请大家指导我，否则我不了解现在的情况，也不能给大家做正确的指示，只是虚有其名，成为一个愚蠢的经营者。这是稻盛和夫让他们去说的话。所以稻盛和夫就说，你现在领着高薪，周围是一片奉承的声音，大概你认为经营企业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儿吧，错喽，企业经营没那么容易，如果你真想把公司搞好，让员工们自豪，让员工感到工作的喜悦，那你就要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到事业上，并做出自我牺牲，为员工的幸福和公司的发展殚精竭虑，没有这样的奉献精神，你就不要当经营者。通常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这些塾生们呢都会感到很吃惊，但这个却是他们成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出发点。
1: 稻盛和夫虽然是自己创业的，但是他也理解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在日本，当时几乎没有可以让人们去学习企业经营的场所，大多数经营者都没有受过任何这方面的教育，每个人都只能自己一边摸索一边经营。在这种情形下，年轻的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不懂企业经营，稻盛和夫认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回顾他自己的经历，在京瓷创业之初，他对经营也一窍不通，那么他当初是怎么摸索，怎么学着去做相对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呢？
0: 稻盛和夫呢是搞技术出身，他能把产品做出来，向客户解释技术，甚至呢还能把东西卖出去。但是他对怎么经营企业，该怎么掌握人心，还有企业管理的一些基础的财务问题，那都是一头雾水。这种情况下，作为经营者，稻盛和夫要怎么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呢？那对于这样的情况，稻盛和夫呢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标准，准确的说是一个来自于自己小时候的判断标准。在他小的时候，儿童时代，稻盛和夫经常被父母和老师教育说，你不能撒谎，不要给别人添乱，要为人正直，不能贪心，不能只考虑自己。 那稻盛和夫呢，也把这些教导作为自己经营的一个方针，作为判断的一个基准，可以说是用做人的正确原则作为判断的基准去经营企业。针对碰到的问题，他不以赚钱还是不赚钱这样的一个私利私欲的判断标准去处理问题，而是用贯彻做人的正确原则。

0: 这个普遍性的判断基准去做事儿。稻盛和夫认为这样公司就能顺利发展。稻盛和夫也在对于作为人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这个命题的自问自答里面构建了他自己的实践经营哲学。在缺乏学习企业经营机会的情况之下，他认为在盛和熟传授这种理念是很重要的。熟生们呢，也经常会碰到自己当初遇到的那些问题，每次碰到这样的提问，稻盛和夫都会认真的回答。就可以这么总结，提问的一方呢非常的殷切，那回答的这边呢也是态度诚恳。
1: 在盛和熟曾经有从事楼房、桥梁等装修工作的油漆企业负责人提出过怎样才能让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抱有自豪感这样的问题。因为当时日本社会上有一种看不起这个行业的风气，这位负责人很苦恼，在这样的企业里要怎样才能让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抱有自豪感呢？
0: 稻盛和夫进入企业没多长时间，就和几个高中毕业的优秀助手一块儿，从早到晚就忙活一个事儿，就是把陶瓷粉末固定之后烧结成型。说得好听点呢，他们做的就是精密陶瓷的研究开发以及制造，但实际上他们需要每天和粉尘做各种各样的斗争，这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这活干下来呢，稻盛和夫他们经常就是浑身上下全都是粉末、泥灰还有汗。我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天天干的这个事儿居然是跟粉尘打交道，稻盛和夫心里肯定是沮丧的呀。但是他认真想了想，如果自己心里都讨厌这个肮脏的工作，那最后肯定是干不成事儿的。自己要是想不通这个事儿，就会影响部下的士气。所以稻盛和夫很快就摆脱了这种消极情绪，再往深想，把粉体固定之后烧结成型，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涉及粉体工程学和粉体力学，也是一件很专业而且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呢，稻盛和夫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把助手们召集起来，跟他们说，有哪家大学教授愿意沾上一身粉尘去做这样的研究呢？我们现在干的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都做不了的高精度研究，不认真实践就没法理解精密陶瓷的本质，只有这种彻底的研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学问。为了向社会提供了不起的优质产品，我们现在的工作那可是不可或缺的哟。就这些话，面上呢是说给助手们听的，其实也是说给他自己的。说一遍，说两遍，反复的说这些道理，日子长了，用这种工作的自豪感作为精神食粮，团结全员，全力投入研发工作。干脏活的那种辛苦和厌恶的情绪，在稻盛和夫这儿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有来自油漆企业的熟生跟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稻盛和夫就说自己如果遇上了这样的问题，应该就会给企业员工去描绘油漆业的宏伟梦想。比如过去锈迹斑斑的桥梁，还有肮脏陈旧的大楼，经过我们的装修焕然一新，呈现出美丽的面貌，我们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呀。又比如通过油漆防止腐蚀，对延长金属制品的寿命，我们也是做出了贡献的呀。总之，作为经营者，要向员工去阐述任何辛劳的工作都包含着崇高的意义，就是这个理念很重要，为员工展开无限美好的梦想。一旦员工们和经营者产生了共鸣，他们意识到了为了实现梦想，我们愿意挑起这项肮脏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信任经营者，然后就更拼命地去工作了。那到底员工们能不能对自己的工作有自豪感，这就取决于经营者，你自己对这项工作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取决于经营者自己有没有这样崇高的理想。
1: 尽管经营者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浓烈的自豪感，可是怎么做、怎么谈话，才能把自己对工作、对公司所抱有的自豪感和积极的心态传递给员工们呢？因为不管经营者言辞多么恳切，能与他产生共鸣、认同他的人，恐怕五个人中只有一个吧。这听上去很悲哀，但却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

0: 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